0: 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2: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3: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4: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交通消息啊！目前呢，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奇峰路堵车呢是有1.21公里啊。车龙比较长啊，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给一些耐心，保持一个合适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石竹路，在元美中路附近南向北堵车呢是有610米，多花14分钟。新丰路这边的情况，在北向西从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堵车呢是有600米，多花22分钟。留意一下，在东城运河东路啊，东江大道这边西向东，从黎川大桥到下桥水厂一桥堵车接近900米啊，车龙比较长了，而且行进比较慢。再关注一下西安西路南向北，从恒利生态路到东部快速干线辅路这边的话需要多花29分钟。西安西路从恒利生态路到东部快速干线辅路南向北啊，需要多花10分钟左右。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喽，倾听世界，我们继续出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宁，在早上的伴随着您一块儿，我们安全出行。早间的话呢，提醒一下大家了，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的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下面就来到热搜，我们来聊一聊啊，第28届就是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牵手迪士尼，这个冬天呐，哈尔滨又要火了。
4: 热搜导航，
2: 在10月12日啊，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放出了整个冰雪季啊最重磅的一个消息，正式官宣跟迪士尼中国合作，在园区呢打造冰雪奇缘专属的梦幻主题区域。消息一出啊，全网直接刷屏，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艾莎公主终于回咱东北老家了，哈尔滨呢直接变身东北迪士尼。

那这一次啊，第28届冰雪大世界呢，本身就是历届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届，园区面积呢扩容到125万平方，总用冰用雪量呢达到40万立方米，这个体量也刷新了冰雪大世界开办以来的历史新高。整个园区呢会搭建上千座冰雪建筑，在大家熟悉的经典冰景观之外，新增大量的游乐项目啊。所以呢，对于这广东孩子来说啊，这冰雪是咱们特别向往的。今年这个冰雪大世界还结合上了艾莎的这个主题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迪士尼冰雪奇缘的主题板块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看到这个官方的介绍呢，这片区域啊会用冰雕灯光艺术完整还原电影里的经典场景，把艾莎、安娜还有迪士尼的多位公主形象融入到冰雪场景当中。简单来说啊，就是用松花江的天然冰块复刻出电影里的那座魔法冰雪城堡。在夜晚这个灯光亮起的时候呢，蓝紫色的光影会铺满整座巨大的冰建筑，游客呢不再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个冰雕了，而是可以走进这童话世界里去沉浸式的打卡。除了静态冰雕啊，这座主题区呢还会配备主题巡游、舞台互动演出，让这个冰雪的角色跟游客近距离的互动。除了这个迪士尼的联名之外呢，今年的冰雪大世界的游乐设施也加了一些幅度的提升啊。往年大家喜欢超级冰滑梯，今年滑道的数量呢从16条增加到24条，还新增了一条长达521米的超长冰滑梯。也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啊、说为什么冰雪奇缘啊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起合作，其实两者在气质上本来就是天然契合的。看冰雪奇缘这个故事，大家知道根基呢都是冰雪魔法北国风光，电影里最标志性的就是那座凭空建造的冰雪城堡，而哈尔滨啊冰雪大世界每年都是用天然冰块徒手呢建造一座又一座的巨型冰城堡，一个是全球最火的冰雪童话 IP， 一个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工冰雪实景乐园，它俩碰撞到一起其实真的蛮让人期待的啊。这次啊其实联名之后呢直接就拓宽了游客圈层，前几年哈尔滨爆火吸引的主要是年轻人学生群体，而如果加上了冰雪奇缘这个 IP， 估计会覆盖大量的亲子家庭游玩，很多小朋友啊从小就熟悉艾莎、安娜，尤其是女孩，这会带动大量的家庭游客专门为这个主题呢奔赴哈尔滨呢、啊、加上年轻打卡群体，冰雪爱好者三重客流叠加，所以人肯定是蛮多的啊。从网络预热就可以看出热度了，官宣消息啊发布短短一天，相关的话题就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几十万的转发，大量网友呢已经在讨论机票、住宿还有出行攻略了哈。可以预见今年冬天的哈尔滨会再次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的焦点，北国凛冽的寒风还有晶莹剔透的巨型冰雕，加上艾莎公主的童话世界，两种浪漫叠加在一起。对于想要出行的朋友啊，这个建议就是如果想避开人流高峰，那就优选开园初期元旦之前那个时间段，如果只是说假期出行，那一定是要提前预订好酒店，预约门票，做好充足的防寒准备，因为今年加上这个冰雪主题估计会更火。当童话照进现实，这个冬天哈尔滨依旧啊值得所有人期待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5: 早间呢，跟您一起出行，精彩不停。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到热搜。
0: 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啊！接下来咱们来聊这个话题，也是昨天啊挺火的一个话题啊。LV 呢诉茉莉奶白风波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客群的需求下滑15%。这个之前 LV 这个事件呢，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那目前呢，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来源于呢 LVMH 啊，就是他们的集团最新的第三季度财报会议上呢，集团首席财务官公开承认 LV 起诉国内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这件事儿，确实啊给品牌在中国市场带来了负面。那它的财报呢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啊，来自中国的消费者需求同比下降15%，中国所在的亚洲市场也成为了 LVMH 集团这个季度唯一有机收入负增长的区域啊。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啊，简单捋一捋啊，就这风波在今年的6月底，苏州中院呢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呢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侵犯了 LV 的7件注册商标。一审的判决要求茉莉奶白停止使用相关标识，并且呢合计赔偿1030万。官司呢 LV 在法律层面一审打赢，但是判决一出，舆论的风向就发生了反转，很多网友提出质疑啊。这个四叶花原型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宝相花纹，属于流传千年的东方公共纹样。大家争议的焦点就变成了国际大牌把传统国风图案注册成了商标，然后再反过来起诉本土新消费品牌，巨大的舆论的争议迅速发酵，话题冲上热搜，就引发了讨论。那一开始啊，在二季度的财报会上呢，当时LV 这个集团呢还只是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没有承认这事儿给他们带来负面口碑。但是到现在三季度的财报会议上， LVMH 啊这个集团终于松口了，高管就直接说了，很难精准量化这一事儿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季度初期诉讼事件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了，中国市场需求下滑15%，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归结于这个商标官司， 集团也提到，这是国内奢侈品消费环境整体转向带来的结果，属于全行业共同面对的挑战。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诉讼放大了大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对 LV 这个品牌的观感。那当然，集团呢也释放一个信号，说不会呢因为这个风波就减少甚至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中国呢依旧是奢侈品全球布局当中分量非常重的市场。高管呢也提到，进入三季度末四季度初，中国客群的消费表现已经是季度前期有所好转啊。但这事儿其实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方面呢，知识产权保护本身也是商业世界的通用规则，不管是国际大牌还是本土品牌，都有维护自身商标权益的权利，法律的判决呢也给商标边界划定了标准。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案子也给国际奢牌上了一课，在中国的市场做生意不只是法律层面的博弈，还要考虑大众的文化情感。当一个品牌拿源自东方传统文化的纹样注册商标，再对本土国货发起高额索赔，很容易就触碰到大众的情绪底线。法律上胜诉不代表在舆论和消费者心中赢得认可。放在整个更大的行业背景来看啊，最近几年国内奢侈品消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呢，大家追捧大牌盲目消费的时代慢慢过去了，消费者呢变得越来越理性，大家不再单纯为 logo 买单，会去审视品牌的行为价值观。品牌呢一旦出现争议，消费者就会用钱包投票。而对于本土品牌来说呢，这个案例啊同样值得警醒。商标图案设计一定要做好前置风险排查，不能想当然使用相似的纹样，避免呢陷入高额赔偿的漫长诉讼。茉莉奶白这边呢，一审判决之后已经选择上诉，案件呢还没有最终的尘埃落定，后续的审理结果啊依旧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最后呢，其实

我们再回到 LVMH 集团的表态吧，不降价也不撤离中国市场，这代表呢奢侈品巨头的一个长期判断，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依旧存在，只是消费逻辑变了。想要留住中国的消费者，靠短期打折是行不通的，单纯依靠法律维权也远远不够，想要长期扎根，品牌呢需要兼顾商业规则，也尊重本土的文化与消费者的情绪。所以这场官司啊，看似是商标之争，其实也是奢侈品跟本土市场之间的碰撞。未来国际奢牌该怎么样读懂中国消费者，本土品牌怎么样守住设计的边界，这事儿带来的影响还会持续发酵。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在翠峰路从齐峰路到 S256 东向南堵车有648米，另外呢，管长路从出水归桥到翠峰路堵车564米，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管长路堵车距离583米，方向北向南。京深线从万道立交到霸仙路堵车有963米，在北向南的方向。东城路呢是东向西，这边呢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堵车有553米。新城路再来关注一下工业北路附近，北向南堵车呢是1.12公里哈，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四立南路呢在龙华大道附近，东向北堵车呢有614米，多花半个小时。泰新路最新的一个消息，从泰新立交到新联航路堵车400米，多花20分钟。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早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消息哈。今天白天和夜间呢都是多云见晴，温度呢是25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了。风力风向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来喽，在早间我们继续满电续航第一线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在早间呢陪伴着大家出发在路上哈，七点半到九点的一个时间啊，我们都会在路上跟大家一块儿啊安全出行。早间的话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款好用的精华水。到了秋冬季呢，身上可能会慢慢的变得干起来啊，脸上呢也一样啊，干纹细纹呢也容易在这时候冒出来。

0: 为爽肤水当下水润，没过一会儿啊就又干了。换成精华油呢，涂在脸上又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啊还容易闷闭口、闷痘。所以呢，秋冬护肤水油同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步的精华水，让脸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面，一抹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呢要卖100多块，今天到手呢只要7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今天的话呢价格很合适啊，平时搞活动的是100多块钱正装120毫升，今天是专属福利价，只要79。一瓶呢搞定秋冬补水锁水修护紧致，想要秋冬稳住好肤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福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下面我们来到下一条热搜，我们来聊聊运动
1: 热搜导航。
0: 最近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个小东西火了，很多女生的手腕上呢多了一对看起来像装饰手镯的物件啊，但挺大的，也不像手镯，像个超级大的一个物件啊，颜色清爽，造型圆润啊，还可以日常搭配运动衣服，毫无违和感。别以为它真的是装饰啊，上手才知道它是负重手环，大家也戏称它是健身圈的潮流新手镯。负重手环真正引爆全网啊，是演员关晓彤带着它有一组路透的照片，在彩排现场、机场赶路，甚至唯独剧本吃饭的时候都带着这个手环。哎呦，你看这个女明星不好当啊，多自律啊！这组照片呢冲上热搜，相关的话题讨论量呢突破50万，明星同款瞬间断货。原本小众的健身小器械啊，一下子走进大众视野。哎，我最近也是刷了好多好多次啊，可能因为我平时有健身的习惯，然后大数据就精准给我推流了，我已经刷了好多次了。那我一直在想这玩意儿有没有用，然后我在想，哎，不如我平时撸铁的时候多撸几下啊，带着挺重的，挺不方便的。不过呢，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平时没有这个健身的时间或者是习惯，他也会觉得，哎，这个戴上我平时就能运动了，就能练到这个手部的肌肉了，也挺好。所以呢，这个小东西啊，天猫上不少单品，销量几十万，头部品牌标价100块钱左右的款式卖出10几万件，整个负重装备类目呢迎来爆发。618期间单月的成交同比增幅超过200%，有品牌上半年销量直接暴涨25倍，小红书上上万条打卡笔记刷屏，大家呢晒出佩戴场景，通勤坐地铁、办公室上班、遛狗散步，甚至在家做家务都可以戴上，主打一个利用碎片时间悄悄给身体运动加码。也有人疑惑，哎，说这以前老式的负重沙袋儿不就是给它换了个造型吗？怎么就成爆款了？过去传统的沙袋啊，大多是黑灰色的那种粗布面料嘛，啊，看着也不好看，也比较笨重。而这种负重手环呢，它把配重钢片用柔软的硅胶包裹，做成简约圆润的手镯造型，配色丰富，有白色、粉色、黑色多种选择，弱化了器械感，强化了配饰属性。它呢击中了当下都市人群一个很核心的痛点，想运动但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泡健身房。对于上班族来说呢，专门抽出一两个小时去健身其实门槛挺高的，你一天从早到晚上班，然后吃完饭再去运动，那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牺牲吃晚饭的这个时间然后去运动，稍微垫吧点就行了，这样才有一个健身的时间。那碎片化的健身呢，不需要专门腾出时间，不需要特定的场景，走路做家务日常活动的时候戴上，增加一点负重，调动手臂肌肉。产品的社交属性也很关键，颜值够好看，适合拍照打卡分享，自带传播话题，很容易呢在社交平台形成裂变。这背后其实也是健身市场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大家理解的健身是健身房大重量器械高强度训练，但是现在呢轻量化的健身日常化的健身正在崛起，运动呢不再被局限在固定的场景，大家追求低门槛无压力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运动方式，这类几十到100多的小型健身

0: 身器械，价格不贵，试错成本低，刚好呢接住这一部分的需求。不过呢，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单品呐。负重手环呢，并不是网上宣传的懒人减脂神器。很多时候啊，这个商品呢，商家会宣传戴上就能瘦手臂，但是其实呢，提醒大家就是手环的配重它本身重量有限，单纯日常佩戴，额外消耗热量非常的少。你指望戴着它能够减脂塑形，这效果呢微乎其微，那得戴多久？而且这动作还得正确。想要实现身材管理，依旧呢需要配合规律的运动和饮食的习惯。另外呢，如果说全天长时间佩戴，还暗藏着健康风险。持续的负重呢会增加手腕关节还有肩肘的压力。就你佩戴的时候，其实提醒一下大家，就可能你在佩戴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肌肉的正确发力方式。如果你用了很多的手肘代偿，长时间戴下来可能会有劳损哦，尤其是手腕本身是有旧伤腱鞘炎的人群也不适合佩戴这个，更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选择太重的款式。很多博主都提醒新手呢，尽量从轻重量起步，间断佩戴，不要24个小时一直戴着。不过呢，其实这个赛道也存在明显的隐忧啊，网红单品呢容易陷入一阵风式的热度，社交种草带来冲动下单，但很多人买来带个几天新鲜可能就落灰了。而且这类产品同质化很严重啊，现在大量的商家跟风模仿，外观呢看起来差不多，但是配重啊、硅胶材质啊参差不齐，品控差距很大，一旦夸大效果宣传太多，消费者的预期落空，整个品类的口碑呢就会快速下滑。不过像这一类的健身手环、硅胶手环，我觉得如果说你平时有快走的习惯，带着来负重增加重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可以让你呢提高整个的代谢和负重嘛，但如果带着它干各种活儿，估计啊很容易就代偿了。因为人如果我们在健身的时候是要去思考肌肉的发力方式的，如果说你在干别的事儿，你可能就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个手部的肌肉哪一块去发力，就特别容易啊造成关节受损啊。至于这个负重手环它会不会一直火下去啊，估计也是一个短期的网红爆款，能不能火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轻量化还有生活化的一些轻运动现在确实成为运动消费里不可忽视的新方向。
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我们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听天下。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
0: 我们来到福彩消息哈，9月20号，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9期开奖，当期的全国共中出一等奖五注，其中一注花落河源是44060323销售站点，中奖奖金呢是820万元。那么9月21号的上午呢，大奖得主杨先生啊，跟妻子呢，去到了河源的这个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喜中大奖啊，他非常开心。根据他的介绍呢，夫妻闲的时候呢，会把买公益啊，就是会去买一买。这次呢中大奖的号码呢已经首号3年了，他表示购彩是日常的休闲娱乐，也是助力公益，自己呢始终抱着平常心看待开奖结果，这次幸运中大奖啊也非常的惊喜。他们投注的号码呢是一组薪水号码，一直坚持投注啊。

然后呢，两个人啊发现中奖的时候很兴奋呐、啊，难以置信啊，当时是激动又开心。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呢，他表示还没有具体的计划，首先用到的是提升生活的品质哈，之后呢也会平常心购彩，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广大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与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呢也助力社会公益事业。以双色球为例啊，其销售额的36%纳入福彩公益金，每售出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3.6元转为福彩公益金，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早间呢会比较堵车啊，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的一些比较堵车的在主城区的路段，像东城中路从东园路啊到东纵路南向北堵车有500米，京深线呢从京奥路到 G107啊北向南这边堵车有940米了啊，祁峰路呢在东城中路附近南向北也是有点堵车的，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这边的话呢堵车距离是有525米啊，多花5分钟。翠峰路呢从祁峰路到 S256 东向南堵车距离呢有648米，经过的话注意安全，多花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的话呢，从泰新立交到新万道立交堵车距离622米啊，注意安全。最近的话呢，咱们广东这边啊退出了降温群聊了啊，温度依旧是比较热的，温度整体的话是25度到34度之间，是一整天的我们的温度啊。早间的话还行，舒服一点啊，到中午的时候是比较热的，一整天呢都是多云见晴的好天气，适合洗衣晾晒啊，出行的时候呢哎发现车脏了也适合洗车。最近的话呢不太会下这种大的雨了啊，所以呢出行也比较方便。不过呢目前东莞市是高悬着东莞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所以整体天气是持续干燥的，森林火险等级也比较高，已经从黄色预警升级到橙色预警了，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家居的用火安全。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出行，我是唐玲，我们明天早上在 FM107.5 早上的7:30到9:00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天，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

0: 车险快到期，怕理赔难，救援慢，年检麻烦，
1: 找平安车险就对了。拨4008-60，投保成功立享福利，连续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单方事故免交警证明，2000元内免定损，合作医院人伤费用全额垫付，严选网点修车有质保，道路救援7×24小时，市区最快30分钟达，年检不用愁，会员享代办年检服务，专人上门取车，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
0: 盼望年检，上好车主 APP， 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短信及时提醒。
1: 盼望续保，一键点击买车险便可预约到期提醒。买车险选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一个电话搞定，方案灵活随心选，价格透明，报价快，报价成功有好礼，赶紧拿起电话吧。
2: 4008-00000。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9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京深路，由北向南从晋鳌路到八星路现在拥堵794米，美景西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721米，缓行23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86米，环管快速由西向东现在拥堵1.34公里，缓行1.35公里。奇峰路由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新城路由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782米，东深路由北

0: 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现在拥堵604米。迎宾大道东，由东向西，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拥堵56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啊，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和各位家长分享过啊，就说家庭教育当中啊，有几种行为堪称是家庭教育的五把刀。那其中第一把刀就是溺爱，因为溺爱呢会抹杀孩子的自主能力。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听友的私信和留言，比如说啊，有人就焦虑孩子说叛逆不听话，有的家长呢苦恼孩子自私不懂感恩，还有的家长是无奈孩子的抗压能力比较差，遇事只会逃避。另外也有人痛心孩子成年之后有一些冷漠任性，甚至对家人呢恶语相向，拳脚相加。说真的，我们总习惯性的把孩子的叛逆自私不懂事归咎于青春期，归咎于环境，归咎于孩子天性不好。但无数的家庭教育的案例，还有无数让人唏嘘的社会悲剧，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那就是绝大多数被我们称之为逆子的，从来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父母一点点溺爱、纵容、捧杀出来的。那说到这个事情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流传在天津卫的民间老故事啊，这故事呢虽然带着几分传奇色彩，却道尽了家庭教育的核心真谛。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吧，可以给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带来一些思考。话说呢，这天津卫啊曾经有个年轻人名叫福二，年幼的时候父亲早早离世，他的母亲刘氏就心疼孩子呢从小缺失了父爱，就把所有的偏爱和呵护都给了这个福二，活成了极致的溺爱式教育。这刘氏啊对于福二呢是百般的娇惯，真正做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从小到大也舍不得骂一句，舍不得打一下。这福二小时候啊在外面欺负同龄的小伙伴，别人家长找上门理论，刘氏呢从不纠错管教，反而是极力袒护，处处的维护自己的孩子。那福二长大之后啊一直是不务正业，整日在街头闲逛啊，和一些浪荡子弟厮混，沾染了一身的坏习惯。这刘氏呢也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半句的管教，更不曾约束孩子的言行品行。无底线的偏爱和纵容，终究呢是养不出感恩懂事的孩子，只会养出肆无忌惮的白眼狼。转眼呢，这福二年过三十，一事无成，游手好闲，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更是孤身一人，没人愿意相伴。可是他不仅毫无愧疚之心，

反而把所有的不顺和怨气都发泄在自己母亲身上。往日被捧在手心里的孩子，开始对年迈的母亲动辄辱骂，非打即骂，甚至绝情地称呼生养自己的母亲为老婢，言语刻薄，态度蛮横，这真的是把母亲当成了奴仆啊。悲剧的结局来得猝不及防，就在福二的生日那天，他年迈的母亲呢，只是做饭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没来得及就是满足这个福二的口腹之欲，这暴怒的福二当即对老人拳脚相加，肆意施暴，那么情绪失控之下呢，甚至持刀指天，嚣张挑衅。那么就在这一刻，天色骤变，雷电交加，作恶的福二瞬间倒地身亡，半边身子焦黑可怖。其实我们不必纠结啊，这个民间故事的真假，它传递的警示意义啊，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家庭都是振聋发聩的。过度的溺爱从来不是温柔的疼爱，而是一把裹着糖衣的利刃，慢慢的毁掉了孩子的品性、三观和人生，最终呢，就会拖垮了这个家庭。当然，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说，哎，好像我对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一点过分溺爱了？他们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意识啊。很多家长始终误解爱的本质，觉得拼命的满足孩子，无条件的包容孩子，替孩子包揽一切，那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可是呢，大家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留意一些社会新闻，或者是留意家庭教育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在看到一些真实的社会新闻，可以说一次次的刷新我们的认知，印证了溺爱的毁灭性。曾经有关于溺爱，大家又是怎么看的？那关于溺爱的一些真实事件到底是怎样的？稍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

0: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6: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5: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7: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8: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9: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溺爱啊。有人说这溺爱啊，就是一场以爱为名的毁灭。当然，很多家长呢沉浸其中，并不把自己的行为当成一种溺爱。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流传在天津卫的民间老故事。故事呢虽然带着几分传奇色彩啊，但是它的确说出了家庭教育的核心真谛。当然，如果咱们留意啊近两年的一些真实的社会新闻，可以说也印证了溺爱的毁灭性。比如说2026年江苏无锡滨湖法院就披露了一个亲情诈骗案，让很多网友呢是唏嘘不已啊。有一名普通的工薪家庭年轻男子王某，为了打造虚假的富二代人设讨好自己的女朋友，凭空呢编造自己拿到了牛津大学硕士录取通知的谎言，深爱他的父母呢也从来没有过一丝怀疑。为了满足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求学梦啊，支撑他的体面，四处奔波借钱，透支积蓄，硬生生地欠下了近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可能很多朋友都难以相信，这父母啊怎么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对吧？可是这笔倾尽了全家半生心血透支晚年安稳换来的钱财呢，没有一分是用来学业深造的，全部被这个王某啊挥霍一空，用来讨好他的两任女朋友，维系虚假光鲜的生活。父母倾尽所有的溺爱和纵容，换来的不是感恩和出息，

是孩子毫无底线的欺骗、自私自利的算计，最终呢，整个普通家庭被千万债务拖入深渊，半生积蓄清零，晚年生活彻底无望。这就是今年啊，江苏无锡滨湖法院披露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一个亲情诈骗案啊。还有在今年备受关注的15岁少年悲剧的案例，那一名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早早确诊了尿毒症的晚期，余生呢只能靠长期透析维持生命，彻底失去了健康的人生。其实追根溯源呢，毁掉孩子的从来不是突发疾病，而是父母十几年毫无底线的溺爱。从小到大，父母对于孩子是百般纵容啊，孩子比如说想吃那个垃圾食品就无限的满足，昼夜颠倒，肆意玩乐，从来不去约束这个孩子。孩子不愿意上学，偷懒摆烂也从不管教，生活作息饮食健康好，这个就没有底线的去纵容。父母以为的宠爱啊，一点点透支了孩子的身体健康，最终呢酿成了无法逆转的人生悲剧。事后这个家长啊也是特别后悔，含着眼泪坦言是自己的溺爱无知亲手毁掉了孩子的一生。可是大家想想啊，再多的悔恨也换不回孩子的健康了。可能大家会觉得刚才这两个案例呢稍微有点极端啊，的确咱们生活当中可能父母做不到像刚才这两个案例当中父母所做的那样没有底线，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啊。但其实呢，很多家庭对于孩子的溺爱虽然没有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案例当中这两对父母那么的没有底线，但其实呢也都是让人后怕的。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也在印证同一个道理，溺爱啊，看似是成全孩子宠爱孩子，实则是拖垮孩子毁灭孩子。有些家长啊，他不是不知道溺爱对于孩子的影响，只不过呢真的是自己生的哈，怎么看都好，怎么想都想为孩子撑起一片天，不想让孩子呢受一点委屈，可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溺爱。有一位心理学家呀，他曾提出了一个颠覆无数家长认知的观点，他是这样说的，溺爱从来都不是过度的爱，是过度的阻碍。很多家长呢穷尽一生啊，都在以这个爱之名来阻碍孩子的成长。我们总是急于替孩子解决麻烦，扫清障碍，包揽一切，以为这就是呵护，是疼爱，对不对？可是很多家长朋友并不明白，成长呢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孩子的能力、勇气、韧性、责任感全部是来自于一次次的自我尝试、自我突破，历经了挫折解决问题的过程。大家想想啊，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想要自己走过去拿10米开外的一个玩具，这就是他探索世界、锻炼肢体、培养专注力的一个绝佳时机。可是绝大多数家长呢，他们都会快步的上前，直接把玩具呢就递到孩子手中。我们看似帮助孩子解决了麻烦，避免了劳累，实则呢也是硬生生地剥夺了孩子独立探索、锻炼能力、感知成长的机会。那么久而久之，孩子呢就会习惯性的依赖父母，习惯有人为自己兜底、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不会感激父母的付出，反而会因为这一点点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心生不满、心生抱怨、怨恨。父母事事包办的溺爱，养不出感恩懂事的孩子，只会养出心安理得的索取，稍有不顺就会记恨的孩子。所以真正的成长呢，需要留白，也需要历练，需要挫折，而这份溺爱就是把孩子成长路上所有的历练机会全部给封堵了，把孩子养成了温室里的花朵，看似娇艳，实则是不堪一击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0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岳山通道到管长路拥堵1.51公里。唐龙西路由北向东，现在拥堵804米。京港线由北向南，现在拥堵973米，缓行293米。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甬管高速到长平立交，现在拥堵1.21公里。环市东路由南向北拥堵809米。东莞大道由北向南，在红富路附近现在拥堵六百

0: 59米，外环高速由东向西拥堵607米，新城路由东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72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那刘大郎长得帅，歌声以后没名扬，张二郎他长得俏，裙摆一兜杀四方，孙三郎长得好，手脚分家瞧得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那么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当然你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意的大力量。

0: 今天啊，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品牌啊，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送给爸妈，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呢，母牛产犊之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牛初乳跟普通牛奶不一样啊，它是母牛生完小牛七天内分泌的乳汁，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那今天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一百克含有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呢要高出几十倍啊。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是129，推荐大家呢可以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完459，但是咱们今天呢只要369，能喝2个月。天美健是牛初乳产品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最早呢从牛初乳当中提取到了活性初乳素，并且拥有独家的冻干技术，使这个牛初乳的营养保持活性，不破坏，不流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啊，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要问哪儿的大米很受欢迎呢？五常大米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清朝那会儿呢，它还曾经是送进皇宫的贡米。那这周呢，选品小分队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那看身份啊，就是3标1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真的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看英标，这里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第三呢看执行标准号，那必须是GB-T1966稻花香2号，普通大米的标准号呢是不同的，一眼就能识别。另外呢，在所有证书的基础上，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2维码，手机一扫，你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那每年的10月份呀，也是稻田秋收最忙的时候，您现在下单收到的都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米香足，水分够，蒸出来的米饭呢油亮回甜。当然说到五常大米为什么好，首先地理位置比较好，因为五常恰好是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好土地。另外就是水好，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是种植的天数，那五常昼夜温差大，日照足，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达到140多天。第四就是品种好，当然我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要选择稻花香2号啊。那么大米作为餐桌的主食吧，咱们每天都要吃啊。五常稻花香2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是128，今天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元。今天下单啊，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生命中每次相遇都值得我们用心。
0: 秋高气爽，很多朋友呢又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跟过广电旅行团的朋友们也都懂得，和我们主持人同行呢，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11月啊，为广大粉丝朋友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第一条啊，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付一年只还1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 大家赶紧拨打4332241，或者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情况。10月18日的已经爆满，11月8日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同行，错过啊就要等一年了。第二条，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红庙俯瞰加德满都，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1月16日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那么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还有埃及、云南腾冲等旅游线路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大家进行咨询了。当然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啊，从没想过去逃避。进入秋季之后呢，天气比较好，但是蚊虫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蚊虫防控呢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也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别忘了彻底的清洗干净啊。相遇都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
2: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戴哪只包。

0: 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3: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4: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老师来了》主要和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关于溺爱这个话题。我们刚才也说到啊，有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啊，他认为溺爱从来都不是过度的爱，而是过度的阻碍。很多家长呢，都是以爱之名在阻碍孩子的成长。咱们总是急于去帮助孩子解决麻烦啊，扫清障碍。很多家庭啊都是这样，好像只要孩子好什么都好，或者说只要你孩子去学习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我全部给你包办了啊。但其实呢，真正的成长还是需要留白，需要历练，需要挫折的。很多家长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溺爱孩子，总认为自己只是正常的去疼爱孩子。别人家家长啊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啊，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其实溺爱呢，从来不是极端的纵容，而是藏在这个日常家庭教育的琐碎小事里。湖北知名儿童心理专家石淑华，他结合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家庭教育当中溺爱的一些典型表现。那各位家长朋友啊，也不妨对照自查一下啊，如果你中招超过了比如说8种，哎，那就一定要及时的警醒，及时止损，避免错误的教育方式毁掉孩子的一生。我们依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究竟有哪些是溺爱的典型表现，家长朋友对号入座，看看你有几条。首先第一种就是有求必应，不管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只要孩子开口啊，家长就尽可能的去满足。比如说想要玩具买玩具啊，想要零食买零食，哪怕孩子有的时候是无理取闹，那家长也会妥协退让，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害怕哭闹。如果说第一种有求必应，可能很多家长是做不到，因为毕竟你的条件有限，对不对？但是害怕哭闹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通病。孩子一哭闹一撒娇，所有的原则和底线全部崩塌，立刻妥协满足孩子的要求。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也拿捏住了家长的软肋，习惯性的用哭闹来要挟父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越俎代庖。孩子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吧，穿个衣服、吃个饭、收拾一下小书包、整理房间等等等等，这些小事家长全部包办，从不舍得让孩子动手。这样呢，在无形当中就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做法。还有第四种，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就是心领神会。什么意思呢？家长过度关注孩子，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立刻能猜到这个孩子的需求，主动的伺候到位，不让孩子有任何表达和付出的机会。还有第五种，就是过度关注，就是全家人的生活重心呢，全部都是围着这个孩子的转，大人的喜怒哀乐也全部绑定了孩子的状态。孩子呢，就成为家庭的中心了，就非常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性格。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家里的小皇帝，

啊，小祖宗是吧，一家老小啊全都围着他转。还有第六种，就是小题大做，像孩子轻微的磕碰一下，小小的感冒了，家长就过度的紧张，大惊小怪的，过度的呵护保护，让孩子呢养成玻璃心，抗挫折的能力呢就变得非常差。还有第七种，就是不让孩子劳动。很多家长呢秉持孩子只管读书就行的观念啊，真的，很多家长呢，尤其上了小学、初中、高中，哎，他们从来都是在乎孩子的成绩怎么样，其他的无所谓，只要你成绩好，什么都不用管。所以呢，家长就会有这样的观点啊，说只管读书就行，就把家务劳动啊当成了负担，甚至当成惩罚，从小不让孩子参与任何的劳动，导致孩子呢就没有什么责任意识。第八种呢，就是赏识过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孩子做什么，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是做错的事情，也是一味的吹捧夸奖，没有底线的表扬，那这就让孩子呢认不清自我，变得自负虚荣，也经不起批评了。第九种，就是当面袒护。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立刻出面护短，家庭教育的标准啊是不统一的，这就会让孩子变得有恃无恐，根本不认对错，不惧规矩。这个呢在很多家庭也是存在的啊，这也是父母和就是长和爷爷奶奶或者是和外公外婆产生矛盾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咱们说的，有人唱红脸，有人唱黑脸。比如说某一个问题，家长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总有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过来和稀泥啊。其实这个时候，妈妈爸爸说了孩子，或者是打了孩子，那这一顿惩戒或者是教训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这就是惩罚不当。那另外就是，孩子犯错的时候，你该管教的时候不管教，不忍心管教，该惩罚的时候就敷衍了事，不该惩罚的时候呢却随意的去指责打骂，教育毫无章法，让孩子呢分不清对错啊。第十一种，那就是剥夺独立。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长永远不放心孩子独立去做事情，不舍得让孩子独自出门，独自尝试，这个事事要陪伴，事事要管控，那就让孩子呢失去了独立成长的机会。其实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看到就是很多家长呢让孩子身上带着那个摄像机啊，小小的那种自拍，然后让孩子去买一些东西啊，或者去做一些事情啊，当然他是在一个安全条件下让孩子去做的。为什么这样的短视频大家点赞率特别高呢？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么点的小孩子能做这么多的事情真的是很了不起。其实如果你尝试一下自己去放手的话，也许你家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千万不要剥夺了孩子的独立啊，让孩子失去了成长的机会。还有第二种，就是放任自由，永远用孩子还小当作借口，纵容孩子的坏习惯、坏脾气、坏品行。这咱们在一些社会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如果孩子做了一些错事的时候，家长呢不是来教育孩子，反而指责对方说，啊，我家孩子还小，是不是总觉得长大了会自然好，殊不知呢童年养成的恶习成年之后纠正就很难了。我们刚才说的这十二种溺爱行为啊，看似是细碎的疼爱，实则是一点点就会毁了孩子的三观、能力和品行，为孩子的未来人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啊，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一些行为，千万要注意了。那关于溺爱这个话题呢，其实大家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说，而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到，就是不是溺爱。我们一直在说爱是放手，不是束缚哈。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在老师来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聊一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吸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6: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7: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8: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6: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9: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0: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

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08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4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咁啊，十月份已经嚟到咗一半嘅时间啦，各位早晨啊。咁啊，亦都喺近排呢一个非常之好嘅天气当中啦，咁啊，持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好听嘅歌曲嘅。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咧一齐听到嘅系嚟自侧田嘅音乐啊。我記得喺上個禮拜咧，我哋邀請嘅嗰位嘉賓啊 ，JJ 啊，咁啊，陳俊傑咧，佢話對佢嚟講影響最大嘅咧係側田嚇。咁其實講真咧，即係90後、80後嚇，咁啊喺佢哋即係包括我自己啦嚇，喺初中、高中聽嘅歌咧，聽得最多嘅其實應該印象當中應該係初中嚇，初中嘅時候嗰陣時啱好初中，日日咧就係唱 K 最火爆嘅時候，因為我记得呢小学嘅时候呢嗰阵时接触到唱 KTV 啊嗰啲那个时候叫做量版式 KTV 系咪即系呢系可以按钟计嘅。哇嗰阵时呢真系好火爆啊咪小学嘅时候呢屋企人呢带去唱 K 嘅话呢已经觉得系一件好难得嘅事情。然之后去到初中系咪去到初中呢咁啊已经系到处都有啦咁啊即系到处都开呢个 KTV 啊。咁啊特别系喺晏昼。几多呢一个初高中生咧，即系约埋一齐，系咪喺周末啊？咁啊喺晏昼嘅时间就出去唱 K 啊，出去玩吓。因为晏昼好平，我印象中到而家都好深刻，即系一个晏昼嘅话咧，佢唔属于系高峰期啊嘛。即系小朋友嘅话咧，都系喺晏昼出去玩。咁啊，从1:30到6:00啊，就呢个钟数咧，好平啊，好似几廿蚊咯，唔到100蚊咧吓，就可以唱咁耐嘅时间，仲会送你一啲零食同埋饮料，系咪吓？所以咧嗰陣時咧嚇，即係唱 K 咧係一個非常之 hit 嘅事情。咁而家咧可能少咗好多啦。而家咧好似你幾耐冇唱 K 啦？反正我好耐冇唱 K 啦，因為而家成日都演出係咪？就演出當唱 K 啦嚇。當然咧唔完全一樣，因為演出咧都係面對好多唔同嘅人係咪嚇？咁當時咧唱 K 咧，即係每一間 K 房當中咧，我相信咧，即係只要你係喺我哋廣東的片區啦嚇，咁啊側田嘅歌咧係絕對係唔會少嘅嚇。咁啊，所以咧今日節目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分享呢一位嚇唱作人嘅音樂世界嚇，側田 Justin Law 嚇。咁啊，好多人識到側田咧，就係因為嗰首《命硬》係。200年後再一起，咁啊呢首歌咧唱出得非常之多人嘅心底话。咁其实咧，佢系唔单止呢一首歌吓，因为佢嘅人生故事咧，其实系都几励志嘅。嗱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啦，侧田佢嘅一个故事吓，佢原名叫做罗定伟系嘛，系咪听嚟咧有啲 low low 地？侧田几型系咪呢首呢个名啊？呢个艺名吓，咁佢咧系出生喺纽约嘅，咁啊好多人咧以为佢系土生土长嘅呢个香港仔吓，咁其实唔系吓，咁啊佢去到2岁咧就跟住屋企人咧翻到去呢个香港生活啦。咁佢咧就係一個音樂世家嚇，咁啊呢個環境咧都係決定咗咧佢嘅音樂成為咗佢一生嘅底色。佢嘅三叔咧係喺香港嚇，當時大名鼎鼎嘅爵士鋼琴大師嚇羅尚正。咁啊佢喺香港樂壇嘅份量非常之重啦，同無數嘅呢一個男女歌手嚇，即係當時咧非常之犀利嘅啲歌手啦，都合作過嚇，亦都係為佢編過曲嚇，彈過鋼琴。咁佢父親咧亦都本身都好中意音樂嚇，喺屋企當中咧。乐器咧到处都有吓，咁细嗰阵咧，佢就侧田咧就玩具就系钢琴，咪啊，从细咧就被呢个音乐包围吓。咁去到5岁啦、6岁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咧识自己学钢琴、写旋律吓。去到10岁咧，就主动去学吉他。咁啊，佢细嗰阵咧就展现出咗非常之犀利嘅听觉嘅天赋吓。咁啊。

0: 与此同时呢，因为童年嘅时代嘅侧田呢係比较自卑。点解呢？因为佢比较细粒，就比较矮。咁读书嘅时候呢，成日都俾同学仔咁去笑佢，去恰佢。咁啊，佢接受采访嘅时候亦都讲过呢一段经历啦，就讲细嗰阵呢就淨係懂得收埋自己。咁啊，呢个时候呢佢就淨係可以呢匿埋喺音乐当中。啊、音乐嘅钢琴、吉他已经成为咗呢佢当时嘅一个避风港。咁啊，去到咗13岁咧，佢就系屋企就打算移民去到美国嘅西雅图啦吓。十几岁嘅佢咧，再次离开香港，去到国外读书。咁当时咧，音乐系佢冇停止过吓。佢虽然话冇将歌手当成系自己嘅目标，但系佢嘅父母咧，同佢咧自己已经系规划好晒啦，系嘛？音乐咧，只不过系爱好嚟嘅。咁去到大学啦，佢主修嘅系呢个平面嘅设计吓，咁啊中意视觉嘅创作画画，咁啊毕业之后咧就顺利就入职到雅虎吓，咁啊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嘅工作，白领嘅工作，但系咧朝九晚五嘅生活咧系令到佢咧觉得好空虚吓，佢虽然话一直做紧自己嘅工作，但系咧佢会一直系喺度创作写歌吓，冇抌低过。慢慢佢意识到咧，如果一直将音乐当系业余嘅话咧，佢冇办法将心里面嘅一个作品吓系传递俾听众，所以咧佢就打算咧辞咗呢份工吓，去到翻香港啊全职做音乐。咁啊，佢讲嗰句话啦，香港乐坛最好嘅黄金时代，我唔喺现场，但呢个咧唔系我抱怨嘅理由。既然而家系有机会咧，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咧，去到2003年吓，即系比较年纪比较大嘅27岁啊，侧田就一个人翻香港吓，装住咧好多嘅一啲demo 啊吓，咪带翻去。佢追梦之路咧吓就正式开始啦。但系咧，现实就马上咧狠狠咁帮佢上咗一堂课吓。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头先讲到咧，2003年咧，佢一开始就已经系被呢一个生现实咧系打咗一击嘅吓，佢啱啱翻到香港，一开始半年咧，泽田就闭门咁样去创作，不断咧将自己啲 demo 啦寄到一家一间嘅唱片公司。但系投出去嘅小样咧，全部都系石沉大海啊！好多嘅都收到好多啲拒绝嘅，咁冇收入，追梦嘅压力就嚟啦吓。为咗咧揾食嘅吓，咁啊佢净系可以咧继续接一啲平面设计嘅散单，赚翻啲零用钱咧嚟维持生活。最艰难嘅时候咧，佢去 ATM 去取钱吓，咁啊先发现咧银行卡嘅余额唔够100蚊，连钱都取唔出嚟吓，咁啊就系喺最迷茫嘅阶段。三叔阿罗尚正阿 Taylor 吓，见到佢啲作品咧，觉得呢个学生仔咧有潜力吓，于是乎咧就介绍俾阿雷仲德。雷仲德咧听完咗佢嘅 demo， 哇，好赞赏，就将佢咧收入到自己嘅工作室当中。啊，呢个讲明咩咧？都系要认识人先得，系咪啊？就系咁样啦，佢正式踏入咗香港乐坛。但呢个阶段咧，佢唔系歌手吓，而系一名嘅幕后音乐人。咁啊。去到后面咧吓，咁啊雷仲德咧，佢亦都系即系帮佢啦，推荐咗好多作品，比如话有古巨基嘅大雄啦，作曲咧就系泽田。同一时期咧，佢都写咗吓，即系双追人嘅。咁啊，除咗作曲咧，佢仲帮阿卫兰咧监制咗 Day and Night 嘅成张专辑，帮阿陈慧琳、阿杨千华做咗编曲同埋和声制作。喺幕后嘅呢两年咧，佢做咗作曲啦、编曲啦。和声啦吓，咁啊同一时期咧，咁啊佢仲几乎咧好多每个环节咧都系会去参与嘅，咁啊好多大热嘅作品咧，其实都系出自佢嘅手，但系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

咁啊，古巨基佢嘅演唱会嘅彩排啦，当时吓即系喺2025年啦，需要一个嘉宾合唱。咁啊，雷仲德咧就提议吓，不如咧叫幕后嘅侧田啦，咁啊上去试一试咯吓。咁啊喺彩排嘅现场，侧田一开口清唱咧，就将所有人啊都惊艳咗，包括古巨基啊。咁啊就系咁样啦，即系令到大家咧突然见识咗咧，原来咧呢个。呢一位幕后嘅音乐人唱歌都咁犀利嘅，所以咧公司咧就预约佢啦，即系由幕后走到去台前，正式咧就出道做歌手。

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如果大家咧亦都感受到吓，比如用网络啦比较卡顿嘅情况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关注到我哋电信双宽带礼包啦吓。一个礼包咧有两条宽带，店铺用、屋企用，每日咧5到10蚊鸡吓，双倍嘅速度，限时优惠，欢迎大家快啲去到东莞电信各大嘅营业厅嚟选购啦吓。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

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

0: 万年。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啦，一齐关注下今日白天嘅天气啊。今日东莞咧系多云间中晴天，去到夜间都系多云间中晴天嘅，气温系25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24度到32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4吓，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几个好嘅消息吓。

首先咧，分享到咧，即系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咁第一个咧就推荐到吓，近排咧，呢个星期日咧就系重阳节啦。咁啊，登高啊，陪爹哋妈咪出去行一行啦，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但系咧，因为随住年纪嘅一个增长啦吓，身体咧就越嚟越即系唔系咁方便啦吓，咪腰唔舒服啦，脚都唔舒服。咁呢个时候咧就应该咧买翻对咧呢个非常之舒服嘅吓呢个免弯腰鞋俾到爹哋妈咪啦吓。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款咧，都系之前咧分享过嘅呢个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吓，咁啊非常之反响非常之好。咁啊，今次嘅呢一款咧系抽款嚟嘅，咁啊尺码啦，35-44码都有，平时大叔咧卖到139.9蚊，今日咧我哋直接俾到个专属福利吓，到手净系需要109蚊啊，买翻两对咧送俾爹哋妈咪啱好吓，所以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除此之外咧，我哋嘅呢个护肤品方面亦都有推介吓。今日咧分享到嘅系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泰眉珠精华水吓。嗱，呢款产品嘅话咧，佢平时咧樽120蚊吓，咁啊卖到100几蚊。今日咧我哋到手净系需要79蚊吓。佢咧系水油同补嘅一个精华水嚟嘅，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嚟到落单选购吓。咁亦都有朋友问到啦，伟龙啊，咁啊而家咧我哋嘅呢个广电精品团咧仲有冇系咪吓？仲有冇咩好嘅地方去推荐吓？有嗱，而家咧十月金秋吓，可以欢迎大家咧跟住我哋嘅东莞广电嘅主持人咧一齐去探物咧南疆嘅胡杨林吓。12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净系需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正，赏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会有红酒晚宴，同埋就系民族嘅歌舞宴吓，拒绝团餐，吃住行全部拉满晒吓。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蚊一个人嘅。咁呢一个咧系一场深度嘅南疆之旅，深入到泽普5A级嘅金湖杨林，睇万亩金黄吓，所有嘅景点咧都系精华嚟吓。所以你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241，43241，或者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就可以嚟到了解详情啦吓。而近排咧，如果大家咧觉得宽带啊、网络啊、手机啊有啲卡顿嘅话咧，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关注到吓我哋嘅呢一个电信嘅双套餐，即系两条线嘅套餐。因为咧电信咧亦都系安排咗呢个双宽带嘅非常之优惠嘅套餐俾到大家，一个礼包咧两条宽带啊，店铺用、屋企用都 OK 吓，每日咧50蚊鸡，双倍嘅速度啊，限时优惠，欢迎大家咧去到东莞电信嘅各大营业厅咧嚟选购落单吓。咁啊，亦都藉住咧呢个侧田啦，佢参加咗古巨基嘅呢一个演唱会做嘉宾吓，个瞬间咧吓，就令到大家认识咗佢啦，做咗歌手啦。咁咧佢因为佢嘅外表咧，即系大家都知啦，光头系咪吓？然之后咧又唔系咁高吓，所以佢出道咧，佢就选择戴帽啦，咁啊以呢个近乎蒙面嘅方式咧喺大家嘅面前出现。咁啊，去到2005年咧，5月份，侧田咧就推出咗佢嘅第一首嘅主打嘅单曲《好人》。咁咧呢首歌咧吓，咁啊当时咧循环咗成个暑假，好多人都话，因为呢首歌都系对大家印象好深刻嘅。咁而另外一首歌《命硬》嘅诞生啦，亦都系吓，即系令佢咧成为咗呢一个乐坛新人王吓。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
2: 我喜欢用手机打字。
1: 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
2: 我喜欢每天打游戏。
1: 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2: 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3: 下雷了。

0: 始下雪了。
1: 爪子脸
0: 是瓜子脸呐。
2: 写错了。
3: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4: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5: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6: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7: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6: 你今天写字了吗？
8: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9: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0: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1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5: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6: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5: 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6: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7: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5: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6: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7: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5: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18: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9: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有朋友话咧，当年咧就系、呢个考试出嚟吓，然之后日日听命硬，觉得咧自己唔可以认输系咪吓？咁佢话咧，即系呢位听众讲到咧，结婚当日啦吓，咁啊入场嘅背景咧就拣咗命硬，两个人咧一齐顶住屋企人嘅压力啦吓，咁先走埋一齐吓。咁啊仲会有听众讲到咧，即系话睇侧田嘅演唱会咧，现场唱命硬，全场一齐大合唱，即系起晒鸡皮系咪啊？所以咧，其实讲真咧，即系。命硬呢一首歌咧，即系帮过好多人咧度过一段段嘅难忘嘅时刻，系咪啊？即系艰难嘅。

时刻吓。咁啊，讲翻 Justin 嘅呢张专辑咧，佢推出咗之后嘅话咧，即系成绩一路狂飙吓。当年嘅各大嘅乐坛颁奖典礼啦、新人奖啦，全部都俾佢攞晒。叱咤乐坛劲歌金曲《新城劲爆》，所有重量级嘅新人奖啦、金奖啊，都俾佢攞埋吓。出道短短八个月，公司咧就已经帮佢安排咗红磡体育馆啊，红馆嘅呢个个人演唱会。呢、这、一个纪录嘅话咧，喺当年吓可以话咧，简直就系神话。好多歌手打拼咗十几年，先至有机会踏足到去红馆吓。而侧田咧，由推出第一首歌去到上红馆舞台，净系用咗八个月嘅时间。好多人话咧，哎呀，佢嘅一夜爆红咧，运气爆棚系咪吓？但系如果你咧睇翻佢之前嘅经历咧，你就会明白啦。呢啲唔系话凭空即系跌落嚟嗰啲运气嚟吓，而系佢咧当年喺美国咁多年啦，即系日写夜写无数嘅 demo 吓，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咁啊，去做幕后，去帮其他嘅歌手编曲、录音、和音啊，喺录音室入面喺录音室入面咧度过无数嘅通宵。呢一切咧，全部都系佢嘅呢一个爆红嘅积累嚟嘅吓，所以话咧，机会永远咧都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吓，而佢咧就准备咗好耐嘅时间啦吓。咁其实咧嚟到而家咧咁多年啦吓，我相信咧侧田喺我哋嘅湾区、大湾区市场咧都系有嘅吓，咁啊佢呢几年即系属于系演唱会咧黄金期吓，到处都开演唱会吓，好多嘅歌手、音乐人啊，好多嘅公司都喺度开演唱会。侧田嘅影响力咧，即系。都系会有我哋帮佢埋单啊！我认为吓，虽然话咧，好多人都话去咗听侧田之后咧，觉得哎呀，佢好似即系唱冇以前咁高音系咪吓？但系都唔紧要嘅，因为就好似而家咧，你去听下周杰伦咁样系咪吓？你哋系去为咗听周杰伦唱高音嘅咩？飙高音嘅咩？绝对唔系系咪啊？你哋去听陶喆系咪啊？你系为咗喺现场咧可以听佢飙高音咩？绝对唔系。然后咧，即系为咗近距离啦，去到接触，即系呢一位咧，或者呢咁多位咧吓，从细听到大嘅呢一个偶像歌手吓，因为佢哋嘅歌咧确实咧影响咗我哋呢一代人吓。好啦，下面时间听到嚟自侧田嘅呢一首《美丽之最》，系都系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时间，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路由北向南，在工业北二路附近现在拥堵是542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是786米。东深路由南向东

王马路附近拥堵884米，新港南路由南向北拥堵359米，缓行214米，环市东路由南向北拥堵1.35公里，缓行367米。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甬管高速到长平立交，现在拥堵1.67公里。广龙高速由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现在拥堵1.44公里，缓行60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就会遇到牙齿松动啊、缺牙呀、等等一些困扰。那么大家呢，一辈子勤俭持家，消费啊都讲究着划算实惠，对吧？那么在修复牙齿这件事上呢，也总想找个性价比高、价格便宜的方案。但是口腔健康和普通的消费啊，那可是不一样的。牙齿呢，是陪伴我们吃饭、咀嚼、维系全身健康的重要器官。一旦有所损伤呢，大多都是不可逆的。那市面上啊，随处可见的超低价种植牙的宣传，看着呢是十分诱人。很多叔叔阿姨很容易啊就心动了，就跟风了。但是大家往往会忽略了，这种牙不是一次小商品啊，它是需要使用十几年、几十年的口腔医疗项目。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关乎咱们生活的饮食质量、身体健康和幸福感。如果贪一时的低价，很可能换来反复的不适、频繁的返工、额外花钱遭罪哈。咱们打个比方啊，种牙呢就像给房子打地基，你要是图便宜呢，用了劣质水泥和钢筋，这房子啊刚盖好，看着挺像样的，可住上几年，墙体开裂，地基下沉，那到时候呢，修房子的钱比当初省下来那点材料费啊要多出好几倍，人啊也跟着糟心。牙齿呢也是一样啊，你种下去呢是要陪你吃排骨、啃苹果、嗑瓜子儿的，不是摆着好看的道具。一旦质量不过关，医生技术不到位，后期松动了、发炎了、脱落了，那受苦的可就是你自己了，花冤枉钱的还是自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啊走进直播间，他会带着大家理性看懂低价种植牙的底层逻辑，避开市面上的那些常见误区，帮助大家来辨别靠谱的种植体、正规的种牙服务，选到适配自己、稳固耐用、有保障的优质种植牙方案，希望大家能够守护好口腔健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邹老师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邹老师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呢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

0: 芽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那么大家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瑞士德国种芽节盛大启航了，十月金秋种芽巨划算，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亲水种植芽，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这款植体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邹老师呢，在这个口腔医疗这个部门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啊，也见过很多的牙齿修复成功的案例。应该说啊，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口腔状况和就医的心态也是比较了解。我平时呢，身边有一些长辈聊天，就发现大家普遍有一个心态，说这牙疼我忍一忍，缺牙等一等，总觉得我还能凑合。那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牙齿坏了缺了，大不了后期修补就行，不用太在意。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劝他们早一点看吧，但他们还是说花那冤枉钱干啥。那是不是所有的口腔问题都能通过治疗完全恢复如初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请邹老师具体的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如果说就是通过治疗啊能够完全恢复如初的，那就不会有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预防啊胜于治疗这么一说了。其实呢，这是大家最容易踩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口腔呢它的问题绝大多数损伤啊都是不可逆，无法自行复原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呢也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那下牙缺了一颗，觉得不影响她吃饭啊，就没管，结果呢不到3年，她旁边的两颗牙呀也开始松动，往空隙的这边呢倾倒啊，所以上面的对颌牙呢也因为缺少相对应的支撑啊也掉下来一截，最后呢一下子要处理4颗牙，花钱更多，它的治疗呢也更复杂了。所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清楚是个关键点啊，就是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成年人的恒牙它一旦脱落是永远不会再自然生长出来的。就是哪怕通过种植牙修复它的咀嚼功能，也无法说它能够完全的去替代说我们这种原生真牙的生物状态。那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牙周炎导致的牙槽骨流失啊，包括它的骨质吸收啊以及受损后啊，它是不能够去自行的恢复的。只会你越拖它就越严重啊，就像我们这个水土流失一样啊，你水土一流失完，它的地基也就没有了，那么它再好的防止也盖不稳。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蛀牙侵蚀到我们这个牙神经以后啊，它的牙髓组织如果彻底坏死，它是没办法去修复的，去复原。那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呢会变得脆，而且它的抗力会下降，需要终生的维护。那就像一棵枯了心的树，它的外表你看上去哎好像还在，但实际上呢它一碰就断了。那么第四呢，就是牙齿它长期缺失啊，不去处理，那就会出现它刚才像那位阿姨一样的，就是邻牙会倾斜，它对颌的牙呢，就是它对面的这个牙，它会进行伸长啊，牙槽骨呢，它会持续的吸收，那么后期它的修复不仅这个步骤更多，周期性更长，那么它花费的成本呢也会翻倍。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啊，我们都是可以去提前预防、及时干预的。所以说我们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就是说牙齿的事啊，早看是省钱，晚看它就是烧钱了。
0: 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算好这个账啊，就是你早点去看呢，花钱少，而且呢更容易解决。可是后期看呢，花钱会更多，而且你会更遭罪啊。而且，咱们经常会反复的提醒大家，有些事情啊，咱们不要一拖再拖，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0: 我相信刚才邹老师的分享一定让大家受益匪浅。原来这牙齿问题啊，真的是拖不得啊！如果你发现牙齿有黑洞了，那就一定要抓时间赶紧补牙，千万别拖到发炎疼痛了。一旦这牙齿松动掉落，那可就追悔莫及了啊！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哈，咱每年呢定期做一个口腔检查和洁牙，这都是被科学验证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护牙方法。就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其中有一项啊，就是免费的一个洁牙，所以大家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环节。其实牙齿啊，有点像咱们老房子里的承重墙，少一块呢你看着好像没事，但是时间长了整面墙都会跟着歪，可以说是隐患重重。那现在啊，缺牙修复的过程当中，种植牙呢被称作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也是目前啊大家公认的理想的修复方式。但是现在呢，口腔市场啊也是五花八门的，随处都是各种低价种牙的宣传广告，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啊。对此呢，普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什么优劣，看不懂门道。那一颗正规靠谱的种植牙，它的真实成本到底包含了哪些核心部分？那这个邹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伙儿掰开了揉碎了具体的来说一说？
1: 嗯，好的。其实就是现在这种市场上啊，大家看到的这种乱价的这个乱象啊，是让很多老百姓眼花缭乱的。因为大家也不懂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经常跟患者说啊，就是种牙呀，你其实就像买车一样的啊，同样是个轮子，为什么有的车它卖几万，它有的车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因为它的发动机、底盘，包括安全气囊啊，售后的服务，它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正规的种植牙呢，绝对不是说它单纯一颗种植体的价格，因为它的成本呢是实际上是由四大核心部分来组成。第一个核心是种植体它本身耗材的成本，和小众的品牌比起来呢，就是这种国际上优质品牌的研发、生产工艺、质检的标准，它是相当高的啊。一个种植体从设计到出厂，要经过几十道精密工序和严苛的检测，光是材料成本和质检成本啊，它就摆在那里了。第二个呢，就是机构的硬件成本，比如说高精准的 CBCT 扫描，还有这种数字化的智能口哨，这是为患者去进行骨质的评估啊，以及全身的状况筛查的一个关键。这些检查呢，能够帮助我们医生看清楚啊，患者的他的骨头的厚度、密度，还有神经血管的走向。去了这一步啊，那等于说是闭着眼睛做手术了啊。那在手术室的这个建设上呢，我们董毅教授呢始终是坚持严苛的行业高标准。手术室整体环境啊洁净明亮，还融入了一个自然的绿植元素啊，所以我们医护人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呢，每天的心情都特别好，状态呢也更加从容了。患者就诊的时候呢，也会感觉比较放松舒适。而且手术室里面呢，它也是专门配置了医用等离子移动式的空气净化消毒机啊，搭配舒适化的诊疗体系，进一步的去筑牢诊疗的一个安全的屏障。同时呢，也配备了这个激光治疗设备啊，实现更加微创啊，体验更好的治疗，帮助患者呢加快术后的恢复。所以董毅教授一直把这种医疗的质控啊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些硬件的投入呢，消费者也许看不见，但是呢确实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成本，消费者呢他也是实实在在的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保障。
0: 嗯，
1: 那么说到第三点，也就是医生技术的成本。一个好的种植牙需要经验丰富的种植医生精准的把控手术，规避风险。而一个成熟的种植医生呢，背后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习和临床积累，那这份技术呢本身就是价值啊。第四呢，就是术后的维护，终身的售后保障，这些是看不见的投入啊，恰恰是种植安全的底线。完整正规的种植服务呢，每一项成本都是为了安全稳固长久使用，这也是优质种植牙和低价引流广告最核心的一个区别了。
0: 嗯，所以咱们在选择这个种植体啊，包括选择医疗机构、选择这个种植医生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再次说一下啊，咱们。

0: 这牙齿种到口腔里可不是说几年的事情，也许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这一辈子的事情了。所以呢，还是要谨慎一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7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我们今天养生学堂节目里啊，刚才我们的嘉宾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就是一颗正规靠谱的种植牙，它的真实成本到底包含了哪些核心部分。可以说啊，邹老师介绍的非常中肯也非常全面。其实呢，我们精明的消费者都清楚啊，成熟品牌和小众品牌之间啊，还是存在着一些本质区别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行业准则不同，因为成熟的品牌呢，他们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是有杆秤的。而一些小品牌呢，为了生存往往更容易突破边界，对用户后续的一些使用体验考虑的就会稍微少一些。第二就是服务对象不同，成熟的品牌呢，服务于追求品质的客户，注重口碑和长期价值，而小品牌呢，更多是服务于只认价格的客户，而这类客户呢，下一步往往就是去寻找更低价的产品。那第三就是追求的核心不同，大家想一想啊，成熟品牌追求的是品质，虽然买的时候呢成本高一些，但是用起来省心便宜。小品牌追求的是利润，买的时候便宜，但后续的使用和维护成本啊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种牙这件事呢，真的不能只看眼前那点差价，选对品牌才是对自己长远负责。那据我了解啊，在众多的种植牙品牌当中呢，进口种植牙品牌似乎一直更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我们想问一下邹老师，是不是这样的呢？
6: 是的啊。但是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是不管说是国产还是说正规的这种进口的种植体，只要是说在咱们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呢， 首先第一个它的基础安全

0: 性肯定都是达标的啊，都可以用来种牙。那为什么说更多消费者更青睐进口的种植体品牌呢？我们分三点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发展的时间和临床的数据。那进口的品牌呢，它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它的发展更早啊，因为它有几十年的临床应用案例，它非常多，长期使用它的数据啊，积累的非常的充足啊。就打个比方，就像老字号饭馆开了几十年，什么菜什么火候，心里啊它是最有数的。那么国产种植体呢，相对来讲它的起步是比较晚的啊。对比之下呢，早期的临床的样本相对比较少。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和工艺。种植体呢，它的主体材料大多是纯钛或者说钛合金，材质本身差距并不大。就像盖房子啊，大家都用钢筋啊，用水泥标好了差不多。差别呢，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进口的种植牙品牌对于植体表面它的处理的工艺要求更高，因为种植体表面的这一层特殊结构是直接决定了它的骨头啊和种植体长在一起的快慢的这种速度的。高端的进口品牌的表面呢，它的处理工艺会更加成熟啊，骨头和种植体呢能够稳定的结合，这一点呢对种植牙能不能种成功，能不能长期的稳固留存，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第三点呢，就是型号它的丰富度啊，因为进口的种植体它的产品线是非常齐全啊，各种长短啊、粗细啊、型号多，面对复杂的缺牙的情况呢，比如说像它的骨头高度不足啊，啊，像这种窄牙槽骨啊，还有包括医生他的选择啊，它的空间会更大，就像工具箱里工具多，什么活都能干，所以呢，骨条件复杂、骨量不足啊、高龄慢病啊，医生呢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型号齐全的进口品牌。当然呢，因为种植牙修复方案呢是因人而异的，最终选哪个，医生呢也会根据患者个人的骨头情况和身体的条件来去推荐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刚才呢，周老师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了啊，咱们在选择种植体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那金秋十月呀，也正是关注口腔健康、规划缺牙修复的好时节，因为天气呢也是不冷不热的，特别舒适。那现在市面上各类种牙活动也是层出不穷啊，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牙藏风险。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高品质的种植牙的品牌科普吧。首先就是瑞士世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像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就可以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的行业标杆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的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那瑞士德国种牙节目前呢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咱们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呢年均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是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钛原材料，超级清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焊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实现更快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啊，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 德国德美克种植鸭，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冻肽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鸭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鸭，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鸭选择。另外就是蓝色种植鸭，蓝色种植鸭呢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那么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选择适合自己的种植体来进行牙齿修复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在这种展望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

0: 享1075，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日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那么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呀、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看展打卡，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1: 一个女性成长要历经多少风暴，做自己才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0: 另外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别忘了蚊虫的防控啊。进入秋季之后呢，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你家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那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养生学堂，我们邀请到来自顾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啊。那他也是带着大家理性来看懂低价种牙的底层逻辑，避开市面上的常见误区，希望可以教大家如何辨别靠谱的种植体，正规种牙服务，选到适配自己、稳固耐用、有保障的优质种植牙方案。希望大家守护好自己的口腔健康啊。那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啊。金秋十月，我们刚才也说到啊，正是进行口腔修复的好时节。那趁着这个时间段呢，完成修复，到年底呢，咱们口腔状态啊，刚好养护稳定，能够安心的品尝各类美食了。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尤其是特别合适的。那现在呢，正好是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幕。那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福利丰厚啊，有缺牙困扰，尤其是对进口种植牙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也听说啊，这一次的种牙节上，董毅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呢，特意甄选了一款爱马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据说呢性价比特别能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邹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爱马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它的产品亮点究竟有哪些呢？
2: 好的，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种植牙的历史啊。因为种植牙这项技术呢，最早它是起源于欧洲，就是上世纪60年代瑞典的一个科学家叫布伦马克教授，在一次的实验中啊，就发现钛金属跟人体的骨组织啊，它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发现呢，就是后来改变无数缺牙患者命运的骨结合理论啊。 而且这个女人是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提名奖。

0: 从那个时候起呢，种植牙技术在欧洲啊就扎根发芽了。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和技术的迭代啊，才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全球公认的缺牙优选修复方式。所以大家看得到的是，种植牙从诞生那天起呢，就带着欧洲精密医疗的基础啊，而瑞士呢更是把这份基因呢发挥到了极致。它是一个能把这个就是钟表做到微米级精度的国家，是一个在医疗器械领域当中呢深耕上百年的国家。它的生产标准、品控体系包括它的这种研发技术、人才储备都是世界的高端水平。所以大家想想，一块瑞士手表里面几百个零件啊，每一个都要严丝合缝啊，走时呢才能更加精准到秒。所以这种对于精密的执着，这种对于这个品质的严苛已经刻进了瑞士制造的骨子里。所以呢，依托这样成熟的一个产业环境啊，他们做出优秀的种植牙品牌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的事了啊。而爱马乐种植牙呢是全新的纯瑞士原装进口，和国际的高端品牌就是瑞士的士多曼品牌是共享同样的生产标准、同样的品控体系、同样的精工基因。因为它承袭的是百年瑞士精工基因，原装进口，技术迭代先进，临床的数据扎实，有高端品牌的稳定长效，但是没有过多的偶像包袱，所以它做到了高端品质、亲民价格，是本次种牙节专为普通缺牙人群甄选的一款非常高性价比的标杆，用于一句话总结就是花更少的钱享受到纯正的瑞士精工品质。
1: 嗯，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这个植体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爱马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那进口种植牙呢在很多方面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是追求高品质修复朋友们的优先考虑方案。那这一次的瑞士德国种牙节当中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爱马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它就是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前面提到啊，进口种植体的表面处理技术优势突出，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邹老师，这款瑞士爱马乐种植牙它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表面处理技术，能不能以它作为例子跟我们大家伙具体的说一说这亲水表面处理技术具体有哪些好处，也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相关的知识吧。
0: 好的，因为大家可能都很比较好奇啊，就是说亲水的表面处理技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对种植牙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呢早年间的种植体啊，它表面呢是偏光滑的，植入牙槽骨之后呢，骨组织它的生长的速度啊是相对比较慢的，等待骨结合的周期呢也是很长。所以呢，像部分的骨质条件偏弱的中老年患者呢，还容易出现骨结合不理想的情况啊。基于这样的临床痛点呢，就是全球的口腔材料专家，在不断的研究，尝试改变种植体表面的微观结构。那科学家就发现呢，如果说能够在金属的表面打造出一种粗糙的啊这种微孔的结构，那同时呢保留了亲水特性，所以它血液骨细胞就能更好的附着在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微孔结构的种植体表面。所以由此呢就逐步研发出了亲水的表面处理技术。那这项技术的最大意义就是搭建起种植体和人体的牙槽骨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是缩短了骨结合的时间的，提升了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一些骨量不足啊，然后包括这种骨质偏疏松的人群呢是格外的友好。那说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SLA 表面处理技术。就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就说我们去砌墙，你光滑的墙面上呢相对来讲它是很难牢牢的沾上水泥的，但是如果说把墙面做出这种细密微小凹凸不平的孔洞，那这种水泥呢它就能紧紧的嵌进去。所以 SLA 技术呢就是通过这种喷砂和酸蚀的工艺，在种植体的表面呢打造出无数的微米级的这种微孔啊，这种微

0: 孔呢是大大的增加了种植体啊和我们骨头的接触的面积，
1: 嗯
0: 啊，所以呢给骨细胞呢提供了一个落脚生长的空间。那普通的处理工艺的植体植入后，它是需要非常的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骨结合的，而 SLA 工艺的植体呢，它的骨细胞附着更快，形成的骨结合呢更稳固，所以它是有效的去提升了它长期的留存率。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养采用的正是 SLA 清水表面处理工艺，它也是清水性表现十分突出的一款植体。它在呢 SLA 微孔结构的基础上，它是强化了它一个表面亲水亲骨的特性，所以种植体植入之后啊，血液可以快速的去浸润种植体的表面，那么骨细胞呢它能够更快的啊去定植生长，所以对于咱们本地啊就是不少牙槽骨偏薄啊骨质条件一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就是意味着骨结合的周期啊它会更短，初期的稳定性更好，降低了后期骨吸收啊松动的风险。那么依托瑞士成熟的精工制造，这项技术呢让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坚固稳定与长效，也是它能够适配更多缺牙患者的核心亮点。
1: 好，听了我们这个邹老师的介绍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一款植体啊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

0: 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嘉宾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那介绍了它优异的亲水表面工艺啊。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硬核的亮点，就是它的全套配件，记住啊，是全套配件，同样是纯瑞士原厂进口，整体配置的规格是非常高的。那说到种植牙的配件呢，咱就不得不提一个大家很陌生但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部件，就是它的基台。那很多听友啊也问过，说种植体牙冠啊，好像大家都能听到过，唯独不清楚这个基台到底是什么，起到什么作用，更不明白为什么医生反复强调基台的匹配度和品质会直接决定了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和稳固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教一下邹老师哈，来给大家好好的拆解一下这基台呢，在整颗种植牙里面它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关键角色，为什么说原厂基台和普通通用的基台用起来的差距是天差地别的，具体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种植牙呢，它其实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啊。第一个呢是植入骨头里的人工牙根啊，最上方呢是用来咀嚼的牙冠，而基台呢就是中间最重要的连接枢纽啊，它是负责把牙根呢和牙冠精准的锁合在一起的。大家不知道的是，大多数种植牙出问题并不是种植体本体坏了，而是它的接口位置先出现隐患，所以种植体和基台的衔接处存在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微米级的缝隙，口腔里的细菌啊分泌物都会慢慢的渗透进去，形成微渗漏，日积月累呢就会出现牙龈红肿啊，反复发炎，牙槽骨吸收，最终导致种植牙松动啊，缩短使用寿命，甚至呢需要返工修复。那像我们就是也接诊过不少患者啊，就在外使用第三方通用基台，就是短短几年呢就频繁发炎，更换原厂配套的基台之后呢，问题才彻底解决。所以足以看得出接口精度的一个重要性啊。而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全系搭配的纯瑞士进口原厂数据基台，和同种植体它是出自于同一生产线，同一套精工体系，同一标准啊，所以原厂配件完美适配啊，接口呢它的贴合度啊密闭性啊简直是拉满的啊，所以从根源上面呢就杜绝了细菌渗漏，大幅度降低发炎骨吸收风险，同时呢它的受力又分布均匀，咀嚼了稳固不晃动，彻底的避免了普通组装配件啊看似能用久了出问题的一个弊端。除此之外呢，它采用高端的末式锥度啊，就是进行内连接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那锥形的接口呢越锁紧啊越贴合，密封性稳固性呢是远超普通外接这种植体的，它所以它的抗血能力也强，咬合更稳定，长效耐用性呢它就不会松动了。这也正因为这些硬核的优势啊，让它收获满满的好评，成为了我们现在大众优选的进口种植体。
1: 我相信如果不是邹老师介绍，很多朋友选择植体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基台也是这么重要啊。
2: 是的，
1: 尤其它这一款植体呢是原装的啊，原装的进口基台。那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呢，邹老师他们机构啊已经正式和艾玛乐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达成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共建战略合作，也成为它的官方临床技术示范单位。那这份荣誉啊代表着从植体甄选、方案设计再到手术操作的全流程都要严格执行对应的标准化诊疗流程，保障每一位患者呢都能享受到规范化的诊疗服务。所以啊，一颗长寿的种植牙光有好的进口植体还不够，想要实现种植牙稳固耐用持久也离不开整套体系的加持啊。那在这样合作荣誉的前提下，你们是如何把这套标准 诊疗化体系来落地的，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各个环节的，让每一颗种植牙呢都能够真正做到稳固和耐用以及持久。关于这一点，你们是怎么做到的？邹老师也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
2: 因为咱们团队呢是由董毅教授带领啊，14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北大口腔技术标准，把每一例种植病例呢做扎实。这么多年下来呢，我们团队每年完成了就是累计是有10万例以上的种牙手术，在临床成功率和10年留存率上面呢都达到了98%以上啊，那这个数据呢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标准的。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值得骄傲的地方。当然呢，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我们整套的规范的诊疗体系啊，依托于董毅教授搭建的术前的精准评估、术中、精工微创、术后长效随访啊，三位一体的完整诊疗闭环，我们把标准化、精细化啊贯穿全程，真正的将种植牙稳固、耐用、持久的品质要求落实落地到每一个诊疗细节啊，保障到每一位患者。首先是术前的个体化的这种精准的评估，我们是通过超高清的这种 CBCT 三维影像啊，精准的解析每个人的牙槽骨它的厚度、骨密度、骨质的形态，同时呢结合他的年龄啊、全身慢病啊、牙周健康、愈合能力，综合研制啊量身定制他的一个种植方案。从源头上面呢就规避了风险。这就好比我们去裁缝啊去做衣服一样的，他必须量体裁衣，不能说去拿这种均码啊往所有人身上去套。其次呢就是术中的精工微创操作，我们是坚持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呢微创保全原生组织，减少创伤，加快愈合。二是呢精准的控制植入的角度、深度，合理的去分配这个咬合的应力，避免局部啊受力过载。三是呢精细化的去处理软硬组织，保护我们的牙周生态，为长期的稳定性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种牙呢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植入，它是骨头啊软组织咬合力学的综合平衡啊。最后呢就是我们术后的全周期的长效管理，手术成功啊它只是第一步，长期稳定靠持续维护。我们为每一位患者呢去建立了一个专属的口腔健康档案啊，阶段性的愈合回访啊，定期的影像学复查、牙周筛查监测、主动提前排查炎症、骨吸收、咬合异常等早期隐患，把问题呢消解在萌芽状态，守护种植牙20年、30年甚至终身稳定。那这个金秋时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种好牙、用好牙，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选择种植修复时注意甄别，谨防呢低价种植牙陷阱，与专业的医师去充分的沟通，积极配合，拒绝劣质低价的种植牙产品，抵制劣币驱逐良币，共同维护我们规范的一个口腔诊疗环境。
1: 那金秋十月啊，也正是关注口腔健康、规划缺牙修复的好时节。那市面上各类种植牙活动的确是层出不穷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牙藏风险。那说到种植牙呢，瑞士、德国种牙节目前盛大起航了，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像今天介绍的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 它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铸钛作为原料，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是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3: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三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来看看12点钟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看我们的主城区，现在主城区的话，整体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不过，险沙同心东路啊，北王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10分钟的通行压力。东部快速干线上屯收费站这里啊，西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有1公里的拥堵，需要您注意，大概10几分钟。稍后呢，12点过后可能会堵得较为严重一些。然后跟大家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大塔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将近40分钟的通行压力。杨朗路从杨湖大兴路到美景西路的西向东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需要半小时左右。然后东部快速干线茶山2号跨渠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可能要4公里的拥堵，半小时左右，稍后拥堵会加剧。管长路啊，就是京深线南向北方向1公里的拥堵啊，10几分钟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今天高速整体没有太多特别拥堵的路段，不过普遍有一些缓行，比如超广高速从甬莞高速到长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广龙高速管潘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同步都会有1到2公里的拥堵，需要您注意。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的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周三中午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咱们继续在 FM107.5 由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进行相约。我是志威啊，咱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跟我们东莞市民朋友们有关系的那些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那今天呢又来到了这个中午的普法时段了，咱们今天聊一聊我们的法治午餐，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内容呢？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还是咱们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啊。这确实啊，这个从10月份我们会有多期节目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因为从26年的7月1号起呢，新时代民族团结领域这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规就正式实施了啊。那为了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尤其呢，咱们怎么去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平等发展权益，把这个本来是我们在课本里或道德上的这种约束啊，把它转为在法律层面啊进行的这种法治保障，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尤其您看啊，从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念变成了一部法律，那这部法律到底明确了

0: 些内容哈，因为呢，一部法律想讲解清楚呢，靠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绝对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会分多批次啊，邀请不同的法治观察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这个王锦江王律师。那首先还是要欢迎一下王律师，王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各位，我是来自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的王锦江律师，同时也是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之一，很高兴能够来到法治一线，跟大家聊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话题。
0: 嗯，这部法律王律师肯定是做了一些这个了解的哈。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话题。那这部法律到底关系，就是它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啊？它是怎么来的？它跟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今天就得您帮我们做做解读了，因为呢，你看我们从普通大众的层面上来说，如果我们只看这部法律的话，大家看的其实，哎呀，一是可能咱们也知道法言法语的时候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咱们怎么通过通俗易懂的这些内容，您怎么通过一期节目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概念性的了解，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法治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于本年3月12日正式通过的，自7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这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全文呢，共7章65条，包括序言呐、以及总则，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共7个章节。然后呢，这部法律的制定啊，它有着一个非常深刻的背景。从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地提出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作为我们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以及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会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那比如不同民族之间邻里的互帮互助，不同民族的商户携手做生意，不同民族的家庭通过联姻成为了一家人。这些鲜活的故事啊，都说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我们的真实生活。那么这部法律的核心要义呢，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呢是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这个是我们的主线。一个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具体怎么说呢，是指我们的法律不是要抹去各民族的文化特色，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和深度融合。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展开，我们的法律还明确了有5个共同。具体是哪5个共同呢？是指中国各民族是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规定了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比如具体来说呢，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 作为我们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要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以及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还有最后剩下的四个核心必须，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极为核心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由党对民族工作的统一领导。
0: 这是从我们这个总述的概念性的内容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说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部法律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哈，尤其是在现在刚才我们的这个王律师提到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咱们现在呢，我们整体的民族融合啊，非常的这个普遍啊，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成为了常态。就比如我们东莞啊，我们东莞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这种包容的城市，对吧？咱们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其中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过啊，咱们这个在东莞56个民族的成分是齐全的啊，至少啊有150多万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在这里啊生活呀，这个安家呀，甚至我们也提到，咱们也打造了包括莞以红十六的民族品牌，这也就印证了哈。刚才像王律师提到的，咱们的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和这个情感相亲的啊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那这是从我们大概念上，从一个咱们这个立法的背景和核心要义上，为什么要去立这样一部的法律？那我们想跟大家提问的是什么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做全方位的嵌入啊，我觉得这个表达还是非常新颖的。就这个全方位的嵌入，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全方位的嵌入呢？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1: 当然可以。这部法律的第三章呢，就是专门规定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这就是整部法律非常核心的章节，也更为的具体和重点。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先简单的梳理一下几个重点部分。第一啊，互嵌式的社区建设。法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的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那么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啊，就是让我们不同民族的群众哈，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参与建设、共同享受我们发展的成果，然后还要一起的劳动协作，一起的文体娱乐。不是把不同的民族分开安置，而是让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能够自然的交融、和谐的共处。法律也不强制按民族的比例分房，而是在尊重差异中增进我们的共同性。那么第二，
0: 就是这个我为什么要打断一下，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啊，在我们东莞有非常多的这种丰富的这个实践啊，比如这个我们南城的宏远社区啊，包括我们东城的系列社区啊，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样的协作示范点，做的都非常的不错啊，所以这就是有具体的这个落实情况的啊，所以这个跟大家也做一个说明，这第一叫互嵌式的社区建设。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内容？
1: 对的，十分感谢主持人的补充啊！我们东莞在各民族融合促进这个方面一直做的都是特别的不错的。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刚刚继续的第二个重点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城市民族工作证的政策到底如何呢？法律要求我们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到我们城市的规划建设、 治理

0: 和服务的全过程。
1: 嗯，
0: 因地制宜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的一个措施，在城乡建设呀、人口管理、住房政策、就业创新乃至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我们都会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实现促进各民族团结融合的这一个大目标。
1: 嗯，
0: 当然哈，我们的地方各级政府还在积极的组织跟引导各族群众共同的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活动，支持各相关有关的单位和组织提供社会服务，最终促进各族群众的和谐融居。然后就到了下面第三个大的重点。
1: 嗯，
0: 我们以什么为基础？以经济建设为基础，那么我们就要会实现跨区域的就业创业的一个保障。那么法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开展法律法规、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还要开展职业的指导、职业的介绍等服务。这对于像我们东莞这样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来说呢，意义尤其的重大。
1: 嗯，
0: 很多呀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同胞呢，来到东莞打工啊、创业，我们的法律都为各族的群众依法平等的参与就业创业、享受公共服务创造了更好的一个制度条件。
1: 嗯，
0: 这其中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原则性的、制度性的保障，但具体能不能够享受到某项待遇啊、条件是什么，我们依然要看依法制定的具体的政策，而不能够简单把它给理解为任何个人凭借自己的民族身份就自动取得了一个承诺或者说是优待。那么第四项，我相信教育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那么在教育领域的一个交融，我们法律就从多个层面都做出了规定哈。一是基础教育阶段呢，第24条是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的教育机构都应当结合自身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第二，那就是我们高等教育方面的哈，要实现高等教育与教师之间的一个交流和学习。第26条明确规定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都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的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并且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跟其他地区的教师开展深度的交流。
1: 嗯，
0: 那么接着再往下走，我们青少年才是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青少年的交流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法律支持学校、群体组织以及其他的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跟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之间的一个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
1: 嗯，
0: 从小就培养跟增强我们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1: 嗯，
0: 那么第六最重要的就要实现我们文化之间的互鉴融通。我们相信我们对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一个相互的了解，更加能够促进我们之间的友好交流，所以我们法律会增进各民族文化 互鉴融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那么我们各级政府此时呢，就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跟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文艺作品。
1: 嗯，
0: 也要去积极的支持我们举办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共同参与的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体育赛事等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们东莞在志愿服务方面也会有着重的重点关注。那我们志愿服务的促进也是我们法律所积极和鼓励的，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跟友爱互助。
1: 嗯，说这几个方面啊，因为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把相应的一些主体性的这个关键内容跟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梳理，比如从住房啊、就业呀、啊，你看到这个教育文化啊各个方面，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志愿服务啊，其实你看都考虑到了啊。那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其实你看就是我们把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啊，都把它以制度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了。那有了这些制度和条文，我们怎么去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那怎么去保障这个机构的这些机制的实施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你看，这个我们说有法可依，那接下来就得是这个执法的这个必严了，是吧？那怎么去把它做到有效的落实啊？这个地方，如果有些地方，因为你看，毕竟是现在从一个思想观念的东西变成一个行为落地的过程，它有一定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又该进行如何的处理啊？就是怎么去把法条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呢？那这样啊，我们报时过后继续请咱们今天的法治观察员跟我们进行沟通啊。非常高兴邀请到王律师，那稍后也请王律师继续就我们本次接下来的话题进行分享，好不好？好的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咱们继续来聊我们阶段报时啊，稍后跟大家继续关注到刚才提到的问题。稍后见。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啊，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气温25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4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咱们这个民族团结的话题，聊到的就是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之后啊，我们怎么去做到落地。刚才呢，你看我们从两大部分啊，这个法律的制定的要义呀，以及核心内容有哪些做了一个说明。我们也看到这部法律的规定非常详细，包括有住房啊、就业呀、教育啊、文化呀，甚至包括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都纳入到了其中啊。那刚才在报时之前，我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规定有了，我们如何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啊，就和生活进行紧密贴切。那如果说有些地方毕竟有一个过程做不好，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继续邀请出今天啊，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王锦江王律师来给我们进行分析，好不好，王律师？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实务，也很关键哈。这部法律呢，它不仅规定了应该做什么，还明确了不做的后果。在我们保障与监督方面呢，法律确立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民族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地方各机关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对机关在本单位内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呢，应当及时的予以制止。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还应当发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会依照法定的职权，在各项工作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工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等群体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面向所联系的领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工作。再比如法律责任的方面呢，我们法律哈坚持引导性与约束性并重，但责任要讲准确，既不夸大也不淡化。那么就比如呢，我们第59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呢，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如果还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将会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0: 我们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呢，那么就是从其规定了。
1: 嗯，
0: 所以既不能够笼统的说凡是民主启示一律罚款，也不能说没有直接写罚款那么就没有责任，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行为的类型和后果的条件。
1: 嗯，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个我们既要约束啊，也要引导，这才是这个关键，因为毕竟的更多的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往啊，我们不去夸大它，对吧，也它其实说白了，我们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自己的习惯和信仰啊和生活方式，但是总体来说啊，我们都是这个包容并肩啊，相互共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就不要说各民族之间了啊，就是包括两口子之间还要吵架呢，哈哈。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日常性的理解啊，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呢，就会有各类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就会上升到啊一些这个表达上面的内容啊，这个是吧？本来两个人关系不好啊，那我一说你，我一着急了，那怎么办？给你造个谣啊，或者我就给你上升到要。要不就男女对立，要不就是民族歧视啊，这类情况也存在。那可能我们是主要针对的这部分内容做一些约束性的啊，这些强调。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0: 那比如哈，
1: 嗯，
0: 我们平常在交流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干嘛？都爱去刷手机，
1: 嗯。
0: 那么还有一条跟咱们日常刷手机则密切相关了哈，
1: 嗯。
0: 第31条明确表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制作跟传播含有民族仇恨呢、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嗯，如果我们只是说开开玩笑，只是为了流量，都不能够让本来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变得合法。
1: 嗯，
0: 所以一旦发现这类信息，网络运营者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的措施，保存记录并向主管部门报告。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第61条呢也规定了会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甚至呢会依法予以处罚。那么具体的处罚呢，则会依据其他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确定了，不是固定说只有或者说仅仅只是警告。然后关于具体的处罚内容呢，有一点需要尤其跟大家特别去强调的，
1: 嗯，
0: 那就是刑事责任的方面了。在刑事责任法律责任的规定是有分层的，第62条则明确的把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民族分裂或者宗教极端活动，或者煽动跟资助实施这些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哈，破坏民族团结本身是存在构罪的一个基础的。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的关键呢，就是要去看行为是否达到刑法规定的一个犯罪标准。那么具体来说呢，比如煽动民族仇恨、歧视情节严重、挑拨民族关系或者制作传播有害信息等，这些如果都已经达到了入罪的条件，那么都会有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个概率和风险。
1: 嗯，
0: 那么相应的哈，如果只是一般的口角、简单的一些违规的视频，通常呢会先按照本法的要求进行一个责令改正、警告或者说通报批评，在这个期间涉及到治安管理的，那么就会依法予以治安管理的处罚，不必然判刑，这一点大家也是需要了解清楚的。
1: 嗯，对的，因为确实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些法律处罚的规定啊和责任主体啊，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明细的说明，那具体落实到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强调了一个观点，叫做呢不要淡化也不夸大，对吧？但是生活当中你说真的要发生了这种事儿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吧？那比如说街坊之间，或者是比如说真就跟这种经营者之间啊，尤其是少数民族啊，一旦发生了之后，那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交给王律师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这样呢，这边就要举一个能够真实的案例了。
1: 嗯，
0: 某地人民法院审理了

0: 一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纠纷。
1: 哦，
0: 一名女性和她的两个女儿未能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集体补贴。法院此时是结合出生、户籍和成员的资格事实，认定他们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当与其他村民同等的享有成员的权益。
1: 嗯，
0: 于是并判决要求支付相应的补贴。
1: 嗯，
0: 法院明确指出，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如果侵犯了合法权益的，应当纠正。这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此时仅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这里面有涉及到各个不同民族的一个情形。
1: 好，
0: 法院并没有因此而做出一个明显的区别对待，
1: 嗯，
0: 也没有因此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民族歧视的情形。
1: 嗯，
0: 我们引用它最核心的一个目的，想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涉及不同民族当事人的一个普通纠纷，并不等于就是民族纠纷。
1: 哎，
0: 自治的决议也不能够成为侵害合法权益的一个依据。
1: 嗯，
0: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一切都要回到事实、证据和规则上来判断。
1: 嗯
0: 嗯，另外，我们法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哈，就是在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第六条亦规定了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的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1: 嗯，
0: 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的原则，也是这部法律的基本立场。所以落实到具体的实务当中呢，我们也会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去处理，不会轻易的把它认定到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
1: 嗯啊，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也挺有代表性的哈，是吧？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你看，一位女性带着两个自己的这个女儿哈，可能这个他们这个村集体里面就比如人就是少数民族啊，可能因为就是你少数民族我就不给你，是吧？这就是我们才能分的这类的这种情况。但是归根到底，你看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那考虑的就是综合情况，利益分配啊，到底是这种侵权责任纠纷，对吧？合同纠纷，还是说我们具体，比如说你就是因为，我猜啊，人家就是当时就是说这个分配里面就把你们排除在外了，他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啊，肯定不是没有因为说比如说有这个民族歧视啊，是各这种问题啊，所以大家综合去判断和理解这个事情啊。好嘞，那我们说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回到我们东莞啊，刚才介绍了具体的规定、执行的主体、惩罚的措施，以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部法律的运用。那我们有了一个概括性的理解，刚才其实志伟也介绍到了啊，包括王律师也介绍到了，我们东莞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的一些实践的举措。那有没有一个这个在咱们东莞具体落实层面上的一个概述啊，王律师？
0: 嗯，好的。咱们东莞呢是一座移民的城市，有来自全国各个民族的同胞呢都在这里共同的奋斗，共同的生活。
1: 嗯，
0: 东莞少数民族的群众的人数也较多，他们分别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教育、医疗等各个的领域。这部法律的实施呢，自然而然对东莞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 嗯，
0: 比如在户县市的社区建设方面呢，东莞可以依托现有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建立各民族共居共学的社区环境，开展多民族参与的社区文化活动。在就业创业方面，可以为来自各民族地区的务工人员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在教育方面，可以推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教育活动，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在文化方面，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 开展反映中华民族

0: 历史和国家繁荣发展等方面内容的展示和交流活动。
1: 嗯，
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呢，法律实施后，各地可以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相关主题和节点，来进一步的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最终深入人心。
1: 嗯，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介绍啊，确实，感谢我们王律师这个总体性的这样的一份说明啊。当然了，在节目进程当中呢，我们也这个有朋友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啊，比如你看，这是一个实际务工的问题。其实这个务工问题呢，我们在上周的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的解读当中啊，关于这个用工问题，其实做了一些明确性的说明啊。他是这样的，他说我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啊，咱们看一下王律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解答，好吧？
0: 嗯嗯。
1: 他说已经来东莞工作5年了啊，然后身边呢也有咱们这个很多这个不同民族的同事和朋友啊，就想问一下这种跨区域就业的权益保障的规定啊，那就是切身利益的问题了啊。王律师，
0: 嗯，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非常的典型。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具体到东莞，您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首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会开展法律法规、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也会提供相应的职业的指导啊、职业的介绍等服务。你还可以留意当地人社部门发布的一个培训和岗位的信息，选择就近的地方直接参与就好。
1: 嗯，
0: 其次哈，我们法律它还规定，我们要加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一个共建和信息的共享。
1: 嗯，
0: 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能够让您的办事更加的一个便捷。另外，如果您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确实因为民族身份被拒绝录用的话，那么此时就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就业歧视的行为了。
1: 嗯，
0: 您可以向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直接进行投诉跟举报，说明发生的时间、具体的行为以及你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这个是一定的啊。如果你看到说不招谁谁谁，不招什么民族，那典型的这就是就业歧视了啊。好嘞，那咱们往下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们小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民族的邻居啊，平时呢大家确实交流也不多，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上的不太相同。他就想问一下，那社区有没有哪些活动可以促进一下邻里交流和了解的啊？因为毕竟都住在一起嘛，万一有什么事儿呢，相互之间呢，不要说互帮互助了啊，这个相互不惹麻烦也是个点子啊。我觉得这个点也其实说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啊。那王律师，您对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吗？
0: 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哈。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应当组织和引导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活动。实际上很多社区已经在开展类似的活动了，比如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年庆活动、邻里文化节、多民族美食分享会、社区运动会等等。建议您可以向所在的社区的居委会反映，提议开展一些促进各民族邻里交流的活动。同时，法律也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助。还会特别提到，我们法律要去要求我们依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体育等各类资源，鼓励和支持举办各族群众喜闻乐见、共同参与的一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体育赛事等交流活动，这些都是可以促进我们邻里友好交融的一个良好的载体。
1: 嗯，好嘞，这。

0: 就是有一个载体的时候啊，就会更好的促进交流。比如说这个篮球赛啊，咱们村村都有这个篮球场是吧？镇镇都有这个篮球馆啊，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实地的去通过一些运动啊啊，相互促进一些了解，打开心扉啊，走出去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和情况的啊。好嘞，那确实也来到了这个节目尾声时段了啊。那最后呢，王律师啊，有没有什么可以想总结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关于这些啊民族团结促进工作。其实我立这部法律的目的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让大家啊真诚的，就是交流、交往和交融，对吧？这个我觉得，您自己有没有一些理解？咱们抛开这些法律法条之外，就是您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嗯，谢谢主持人。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那我就再给大家补充一句哈，我们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此时不仅仅是口号，更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实际行动。邻里之间多一句问候，工作中多一份包容，生活中多一次交流，这些都是在为民族的团结进步添砖加瓦。让我们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携手迈进美好的未来。
0: 嗯，好的啊，感谢王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持续守候啊。当然，如果您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内容呢有哪些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和建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向我们提出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王律师的参与。王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好，那今天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分享啊，希望对各位是有所帮助的。我们觉得更多的就是大家觉得不要觉得这件事儿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这个友善交往，和谐共融。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3:03，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647米。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还有长平立交这块呢，都是拥堵1.39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管城高速附近的拥堵1.58公里，缓行469米。广龙高速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的拥堵660米，缓行30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还有管城高速附近的拥堵1.04公里，缓行84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拥堵751米，缓行61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距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方面的最新动态。那随着汽车消费观念不断的升级，中型车凭借充裕的空间表现，包括呢舒适的驾乘体验，还有呢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成为许多家庭用户购车时的重要的一个选择啊。在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曾经测试过多款的热门家用中型车，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中挑选4款车型，那么分别是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耀7 MAX， 还有呢2026款的极狐阿尔法 S5， 以及呢2026款的深蓝 L06， 2026款的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我们将会呢通过各项测试的数据对比啊，看看4款车型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孰优孰劣啊。好，那么首先呢来关注车身工艺。在车身工艺的测试对比环节呢，从测试结果来看呢，银河星耀7的表现最好，不仅呢整车关键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控制合理，而且呢左右两侧缝隙均值相差呢比较小。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的表现一般，左侧前后车门之间的缝隙均值偏大，而且呢和右侧前后车门之间的缝隙均值呢是相差较大的。另外呢，后车门到后翼子板缝隙均值同样的出现左右差值较大的情况，对于测试结果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漆膜水平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极狐阿尔法 S5 和深蓝 L06 的车顶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从测试结果来看呢，表现最好的是银河星耀7和深蓝 L06， 不仅呢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在测试过的车型中都处于上游水平，而且多数关键部位的漆膜喷涂均匀性表现也不错啊。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中只能处于下游水平啊。而且呢，这个左后车门的漆膜厚度均值只有 77.1， 整体漆膜厚度和漆面的喷涂均匀性都是表现的相对靠后。那么车内空气质量呢，四款车的车内的这个甲醛含量控制都在合理范围之内，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检验检疫总局呢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中的相关的标准。

去极端，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前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19，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啊。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旅行的路线啊。那跟过咱们广电旅行团的团友都懂啊，和咱们主持人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这个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啊。11月呢，是为广大粉丝朋友们呢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第一条是追南疆胡杨3飞8日游，一价全含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呢，换盛装旅拍，赴一年只还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呢，已经。

爆满，11月8号呢，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同行》，错过呢又要等一年。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去尼泊尔，双飞六日游只要5999，博大哈呢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呢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和独木舟漂流。11月16号主持人海峰呢全程同行。那再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呢，有埃及、云南腾冲等旅游线路同步火热招募中，欢迎各位咨询。好，那么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不同的车型。刚才说到了这个漆膜、车内空气和车身工艺，那接着关注车内的噪声。在车内噪声测试对比环节呢，经过实测，启动状态之下，深蓝 L06 的表现相对较好，测试成绩是 31.7 dB， 对于车外噪声隔绝效果更好。相比之下呢，日产天籁车内的实测噪声值虽然略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但是仍然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银河星耀7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极狐阿尔法 S5 和深蓝 L06 是纯电动车型，所以呢无法对发动机呢在2000转以及呢3000转时的噪声进行测试。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呢，银河星耀7和日产天籁分别是取得领先，测试成绩都是优于其他的车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的，13:38，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还愁断网信号差吗？那么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呢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去选购吧。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更多的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已经是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的开展了。那么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的老照片还有档案资料，把慈善会呢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呢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受助的家庭，还有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啊。也可以呢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动网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啊。那么这个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

还有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啊，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另外，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还是要继续做好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还有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呢、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了啊。好，再次提醒，如果说还愁断网信号差的话呢，电信双宽带的礼包来了，一个礼包2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呢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好的，13:47，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东西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大品牌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那把这个送给爸妈，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呢是母牛产犊之后呢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它跟普通牛奶不一样，它是母牛生完小牛7天内分泌的乳汁，里面呢含有免疫球蛋白。咱们今天这款牛初乳的蛋白粉，每100克含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呢要高几十倍啊！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呢129块钱。推荐大家呢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完459，咱们呢只要369，能够喝2个月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它的配料表呢，这个应该是干净透明啊。那另外针对小朋友换季生病和成年人抵抗力下降，还有一款牛初乳的叫冻干粉啊。那它的配料表刚才说到干净透明，口感是淡淡的自然奶香味，日常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冲调，也可以呢搭配牛奶豆浆，一天一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精神越来越好。牛初乳冻干粉一盒10袋，咱们今天的3盒30袋，到手199。给爸妈的牛初乳蛋白粉呢一盒20袋，3盒装只要36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呢，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要问哪儿的大米很受欢迎，五常大米呢，一定是榜上有名。清朝那会儿呢，它还是送进皇宫的贡米啊。这周呢，我们选品小分队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会问了，怎么确保你们的五常大米就是真的呢？看身份证啊，3标1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呢真的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个呢，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第三呢，看执行标准号，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2号。普通大米的标准号不同，一眼呢就能识别。另外，在所有证书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2维码，手机一扫，你这袋米的产地、身份和防伪都是清清楚楚。而且每年的10月初呢，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时候，所以呢，您现在下单收到的都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米香呢非常足，水分高，蒸出的米饭呢油亮。

回甜。那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和普通大米到底它们的差别在哪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地理位置。五常呢，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好土地。第二呢，是水好，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是种植天数，五常呢三面环山，是一个马蹄形的盆地，昼夜温差大，日照足，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达到140多天，能不香吗？第四呢，就是品种好。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是稻花香二号，学名叫五优稻四号，是五常自己的科研团队呢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方呢种就变味儿，所以这个呢是难以复制的啊。大米作为餐桌的主食，每天都要吃，一定要吃点好米。关键的今天咱们的商城价格还不贵啊，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128，今天的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元。今天下单，今年的新米呢直接从五常给您发出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再提醒各位，还愁这个断网信号差吗？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呢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好，那么13:56，今天在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总结一下，通过以上的各项测试，包括灯光视野啊，还有这个智能化驾驶等等啊，这次选取的4款热门家用中型车，在商品型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及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好在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日常使用的需求，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14:01，我们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朝环高速东向西，从甬莞高速到长平立交这块呢是拥堵1.21公里。广东高速东向西，莞畔高速附近的拥堵938米，缓行300米。京港高速北向南，虎门港立交附近的拥堵883米，缓行117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塘下立交附近拥堵1.16公里。缓行30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啊，同样的也是从莞深高速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这块呢，拥堵1.05公里，缓行491米。朝莞高速东向西，长平立交附近呢，依然是拥堵493米，缓行127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拥堵768米，缓行1.97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叶炫清的一首《童心》。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周三哈，咱们的节目呢依然会在阳光明媚啊，甚至有点热的。秋天，
1: 这确实是秋天的。
0: 对，
1: 你犹豫啥？
0: 我都觉得说不出来这个秋天哈、哎，都快立冬了，
1: 对吧？
0: 对，咱这儿还35-36度啊，挺好。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还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资讯。那最近呢，咱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推进中，二是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已经开展了啊，大家可以去到1楼大厅，这里有老照片档案资料啊，咱们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都呈现在此，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啊这些受助家庭的故事，以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照片，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浏览，手机上还可以直接参与公益捐赠。那像我们的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呢，为困难的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呢，实实在在为很多的群众解决过难题。除了正在推出的图片展呢，我们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大家不妨到市民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做出好多好消息啊，就是出去玩的好消息啊。十月金秋去哪玩呢？跟着咱们广电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一人。那主持人微微呢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还有呢，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上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呢，红酒晚宴和

0: 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呢，喀什进出啊，八天双飞，每人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啊，深入泽普武威及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那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还有呢，这些精华的景点啊，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这两个字儿了解详情。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就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啊。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另外我们今天还跟大家推荐咱们的天美涧犀牛，咱们天美涧犀牛初乳多为蛋白粉啊。那咱们这个天美涧是牛初乳的产业行业的一个制定的单位啊。最早呢，牛初乳提取到了活性初乳素，并且呢拥有独家的冻干技术，这个呢是含3万毫升的免疫球蛋白，让每一杯喝进去的营养都是鲜活有效的。它不光是单一补牛初乳，而且呢针对中老年人对营养的全面需求，还添加了硒、多种维生素、优质动植物双蛋白，相当于一杯下去呢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一次补全，每天一小包，省钱又省事儿。独立铁盒包装，一盒20袋，单盒129。那么现在咱们下单3盒装只要369，能喝2个月。另外针对小朋友换季生病和成年人抵抗力下降，还有一款牛初乳冻干粉。咱们呢换季降温，小孩子生病啊，容易中招的啊，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熬夜久坐外卖，缺乏运动的，都可以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口感是淡淡的自然奶香，常温啊，日常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冲调，也可以搭配牛奶、豆浆，一天一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精力也会越来越好。牛初乳冻干粉1盒10袋，今天3盒30袋到手199，给爸妈的牛初乳蛋白粉1盒20袋，3盒装只要36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0: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咱们中国人的餐桌永远少不了呢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要问哪儿的大米受欢迎，五常大米一定是榜上有名。那这周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真正的五常大米。有人就问说，怎么确保你们的大米就是真的呢？那看身份证，三标一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呢真的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呢，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会有啊。第三呢，是看执行标准号，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二号。那普通大米的标准号不同，一眼就能识别。另外呢，在所有证书的基础上呢，我们还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就会清清楚楚。那每年10月初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时候，所以呢，现在下单呢，收到的就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啊，米香足，水分够，蒸出的米饭呢是油亮回甜。那五常大米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和普通大米比到底差在哪儿？第一个呢就是地理位置啊，五常呢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水好，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啊，这个水质好。第三是种植天数，五常的三面环山是一个马蹄形的盆地，昼夜温差大，日照足，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长达140多天，能够不香吗？那第四呢就是品种好，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要是稻花香二号，学名叫五优稻四号，是五常自己的科研团队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呢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方呢就变味儿啊，这是难以复制的。那么大米作为餐桌的主食，每天都要吃，一定要吃点好米啊。关键的今天价格还不贵啊，五常稻花香二号呢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是128块钱，今天呢咱们的商城限时立减优惠呢只要这个89.9块。那今天下单呢，今年的新米啊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

0: 我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来自曾比特的一首《再回首》。下午的2:21，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欢迎大家呢，又在这样一个星期三啊，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哎呀，我发现时间过得挺快的，
1: 对吧？又是周三了，是吧？
0: 对。然后有人不是说这个周三是什么？
1: 叫小周末，
0: 小周末。请问是为什么呢？
1: 就是离周末只有两天了嘛，给你一个说法啊，让你有个感觉啊，
0: 就是让我先 warm up 一下，预热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周三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周三的快乐。
1: 嗯，
0: 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说的地方，昨天其实跟大家说了一半啊，
1: 对，
0: 嗯，
1: 就是英国。我们
0: 叫 England，
1: 我们叫英伦也行啊。
0: 对对对、昨天说到了它很多的一些自然风景，
1: 对，
0: 各种湖啊，是吧？各种。
1: 今天还是有一些风景和一些好吃的啊。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呢，咱们去到英国哈，很多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些人文的东西，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要去打卡这个哈利波特的那些什么火车站呐、是吧？然后一些博物馆呐、
1: 对、
0: 还一些古村呐、对吧？英国的古村。
1: 对，2005年版的《傲慢与偏见》取景地的叫查斯沃斯庄园，是吧？
0: 对，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人。就不能说人造景观，就是
1: 人文景观
0: ，
1: 就有历史的啊，
0: 嗯，
1: 然后石板路啊、旧书店呢、教堂的钟声啊，对吧？因为国外是有信仰的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秋天的美食最适合在走了之后慢慢的享用啊。这里的秋天带着奶油、红茶和烤苹果的香气，哎，这还有点像西餐的感觉啊。
0: 什么叫有点？人家可是英格兰
1: 典型的西餐，
0: 还是有点像。你有点自信行不行啊？咱们就是西餐啊。
1: 对，
0: 这个欢迎大家啊，咱们今天就说一说英国其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小菲菲说今天牛仔配裙子了吗？它就是一条牛仔裙，
1: 对，
0: 它是一个套裙啊，就是上面下面它是一体的哈、
1: 连一块的啊，
0: 对，你不想配都不行啊。然后我们这个月朗星稀说教堂的钟声不如寒山寺的钟声，
1: 嗨
0: 啊！你这个就是、
1: 就看你到哪去啊。
0: 哎，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啊。但是呢，如果说您在国内玩的有点腻了、啊，咱们也提供啊，因为世界那么大，
1: 对，
0: 咱不能仅在一个地儿转，
1: 而且我们说到这些，那英国的他那没寒山寺啊。他听惯的就是教堂钟声啊。
0: 是的，是的。好，我们说到这里有一个叫庄园赏秋，
1: 对，
0: 因为秋天啊、这个英国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对，还确实有这个外国的古村漫游啊。到拜伯里看阿灵顿排屋和溪流，库姆堡呢是逛石桥和老街，建议呢一两天。然后呢，刚才庄园赏秋就是斯托海德以湖畔啊这个散步为主，串联像什么神庙啊、石桥啊、彩色树林，还有电影巡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查茨沃斯庄园。路线呢就是可以串联像这个拜伯里啊、库姆堡啊、斯托海德啊，建议三四天啊。然后呢，这个查茨沃斯呢是在峰区，就是山峰的这个地方啊，适合一两天啊。我们首先去拜伯里啊，
0: 拜伯里，英国人呢曾经把这里的风景印到了他们的护照上。
1: 哦，
0: 你想想，
1: 说他们很认可啊，
0: 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
1: 对对，
0: 护照它是代表一个国家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是有阿灵顿排屋沿溪而立，蜂蜜色的石墙，遇上金黄的树叶，
1: 对，
0: 哇。这个想想还挺梦幻的，
1: 对吧？
0: 嗯，
1: 而且这个威廉·莫里斯称它为叫英格兰最美村庄

0: 秋天呢，让这句赞美呢添上了最动人的注脚。水边落着叶，窗前长着花啊，住在这儿的人呢，推开门就是我们跨越山海寻找的他们的日常啊。但是我们是要寻找啊。
1: 你可不寻找吗？你都不是一个国的人、
0: 就是、
1: 咱们说这个旅行呢，就是从你待腻的地方去
0: 别人
1: 待
0: 腻
1: 的
0: 地方、啊、
1: 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嗯、
1: 就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可能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啊、
1: 对，习以为常了、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展开了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 England 还有什么样好玩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跟主持人留言互动。咱们先来听首歌，李玖哲的 Summer。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5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4度到32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Alin 的《爱请问怎么走》，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一首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歌哈，四星在我们节目中放了很多次，就是为了学它。我感觉现在播了那么多次，也学的差不多了，
1: 对吧？
0: 好吧，这很好听的一首歌。好嘞，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继续聊到了英国啊。英格兰的 English、啊，反正就是这个国家呢，它除了有一些自然景观之外啊，一些人文的地方也值得我们一逛啊。
1: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拜伯里，接下来就是库姆堡村啊。
0: 对，
1: 这个呢是让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经选中的村庄啊，秋天呢会真的会在他的电影当中出现啊。像什么战马呀、星辰呢，都曾经在库姆堡取景。这个镜头离开以后呢，这个石桥、溪流和蜂蜜色的老屋仍在原地，把故事继续过成日子啊。
0: 对，大家知道呢，凡是能被电影、电视剧，甚至说一些综艺节目
1: 对
0: 取景，就是在那儿拍的地方啊，那肯定是很漂亮的啊。
1: 对，
0: 欢迎我们的小雨哥，还有似水年华啊等等一些宝宝，也感谢我们一直在点赞的听广播、看直播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的秋色呢，是从林间漫下来。这个漫呢是蔓延下来的漫，落在屋顶啊、桥洞，整个村庄呢就像是一封泛黄非常美的那个情书啊。
1: 对对对，就站在桥头望过去呢，就会忽然懂得电影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远景就足以让人相信归来和团圆。所以呢，来库姆堡呢，借一段大荧幕里面的风景安放自己的秋天，你走进画面的那一刻呢，故事就有了新的主角啊。
0: 刚哥说你在东莞，我们都在东莞啊，是吧？啊，但在东莞也不影响咱们身未动心已远，对吧？世界那么大，你首先得先有这个，
1: 你先了解
0: 对
1: 有哪个地方值得去，
0: 你先种种草，
1: 然后再去吧。
0: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是斯托海德庄园。
1: 这个达西把告白呢留在这儿，秋天把浪漫铺满湖岸。2005版的这个傲慢与偏见啊，那场雨中求婚就发生在这个斯托海德的阿波罗神庙。荧幕上欲言又止的爱意终于有了可以抵达的地方啊。到了秋天呢，金黄和暖红围住湖水，神庙呢就藏在树影的深处，就像是一封迟迟舍不得合上的情书，就你的倒影啊。走到石柱旁呢，那些熟悉的台词好像又响了一遍啊。所以喜欢一部电影的后劲儿之后呢，就是多年以后啊，仍然愿意为其中的一个场景远行啊。
0: 是的，其实可能你说一部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看过很长时间之后，你都不记得里面的情节具体是什么，
1: 但是记得景色，
0: 对，但是它某一个画面印在了你的脑海，你就是久久都难以忘却。
1: 你像《大话西游》那个周星驰，这
0: 对，在那
1: 个
0: 城墙，
1: 那个黄土般的那个城墙，你
0: 知道对，就是你会觉得一下子就记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值得那些真正的影迷啊，会过去一探究竟。谢谢我们似水年华啊，欢迎宝宝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也都可以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是达西先生的家，这个叫查茨沃斯庄园。
1: 查茨沃斯这个呢就是彭伯里的取景地啊，就是傲慢与偏见里面啊。走过彩绘大厅和这个雕塑长廊，就走进了伊丽莎白曾经驻足的尽头啊。那电影当中那尊达西半身像也被保留下来啊，所以呢这就让一段虚构的心动呢有了真实可寻的一个痕迹啊。那窗外呢秋色也

0: 这远景是层层的铺开，非常宏伟的这个宅邸被柔光照亮。那么我们读书时候经常想象过的啊，英伦啊这种风格就在这儿啊，
1: 对 对, 对，
0: 英伦风情啊。
1: 那你都到了这儿了，那就英伦的不能再英伦了，
0: 对对对，
1: 那绝对是正经英伦。
0: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年轻啊，穿着那个上面的那个叫格子那个衬衫，底下穿一个那个西裤，配个那个说英伦范儿，当时、啊、
1: 格子衬衫是 IT 男、程序员标配，
0: 它不是那种格子衬衫，
1: 我懂 啊，反正就是非常有英伦风嘛。
0: 对对对，
1: 也欢迎咱们的007啊，你看咱们说英国007都来分享我们的直播了啊。你看我们听广播看直播就说了大笨钟、唐宁街，
0: 哎对，唐宁街、
1: 这些确实都是值得一去的、
0: 嗯、
1: 你说你谁小时候没看过福尔摩斯啊，
0: 对，
1: 就都看过，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是约克肉铺街，
0: 对
1: 啊、
0: 叫 Hogwarts 那个
1: 霍格沃兹的来信可以继续等，
0: 对对对，
1: 但是属于你的魔法秋天就在这里啊。
0: 对，这个约克肉铺街的木构老屋向街心探出身子，把天空挤成细细的一道线儿啊。天色暗下来呢，魔杖商店和魔药主题店的橱窗便亮起了暖光啊。
1: 嗯，
0: 所以真看人有的时候真分不清楚哪是电影哪是现实，是吧？
1: 对、
0: 啊、
1: 你看我们有一些朋友说了，去英国主要还是想去看英超，
0: 对吧？
1: 想看英超看欧冠、
0: 嗯、
1: 那你就去当地的那些足球场嘛，那足球场它总有一些比赛，
0: 对，
1: 是吧？你看这个月朗星期说要看伦敦德比，
0: 那可以去曼彻斯特嘛、嗯、曼城啊，
1: 对，
0: 曼彻斯特啊，
1: 是啊、嗯、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球迷朋友，
0: 对对对，
1: 梦寐以求的。你要去到英国了，都来的了英格兰的了、
0: 嗯、
1: 哈，你还能不去看一场英超啊什么的？
0: 对，还有苏格兰情调嘛，是吧？
1: 是、嗯、还有苏格兰情调，雨森也那么说了、
0: 是
1: 苏格兰情调、
0: 嗯、
1: 就是穿着那个小裙儿啊，就是小沈阳穿的那种，
0: 就这么说的嘛。
1: 对对对、好嘞，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到了英国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你看大家都有各自想去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龙宽张亚东的秋天。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到我家乡来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我们继续英伦之旅的下集啊。
1: 对对对，
0: 刚刚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都畅想了自己如果去英国，有的朋友想去看英超啊，有的朋友想去看看这个魔法，
1: 对，
0: 这个车站啊，都是有各种想法的哈。那总而言之呢？英国啊，它有好吃的吗？
1: 有，怎么会没有呢？
0: 好吧，你要非说它有啊，
1: 那还是有啊。比如说周日的这个烤肉啊，
0: 还必须等到周日，今天没有，今天周三。
1: 因为英国人的这个周末仪式感啊，它有一个这个周日烤肉，烤肉切开，肉汁沿着纹理流下来，然后呢，外脆里嫩的这个土豆躺在盘子边啊，蓬松的约克夏。叫约克夏布丁啊，负责接住最后的一勺浓汁儿啊。
0: 行吧，反正他们这儿也没什么好吃的，也就是烤烤肉。
1: 这不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吃。
0: 搞搞牛排，它就是不好吃，因为我身边有那些英国的留学生啊朋友，
1: 待了很久的，
0: 待了很久，然后就是他们全都是要自己会做饭的，
1: 变成中餐了，
0: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去超市买菜回来做。但是当然了，你说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常年在那里，他吃不惯。那
1: 你去个几天还是
0: 可以的，对，去个几天你游玩一下，尝尝当地的美食。还是可以的，
1: 而且说实话，你说如果让我去英国玩个几天，我去那儿我还吃中餐，那我就觉得是吧？
0: 那有什么？我们很多

0: 朋友
1: 去
0: 英国
1: 玩，我
0: 去
1: 了就要感受一下当地的啊。
0: 哦，那是因为你觉得好吃啊，他们真的是吃不下，他们自己宁愿带泡面，然后过去就是煮泡面吃。
1: 好，
0: 哎，我们这样好吗？
1: 你不要熄灭别人的出国梦。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咱们去试一试哈。然后呢，这里还有炖牛肉派，
1: 哎，
0: 啊，
1: 这个派啊，金黄的派皮儿轻轻的裂开，
0: 嗯，
1: 热气裹着牛肉和麦芽香往上涌，
0: 对，
1: 慢慢慢炖过的肉块呢，浸在浓郁的酱汁里，真的就只有一些肉块。
0: 他们那儿只有肉能吃，说实在的，你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过我们中餐啊？
1: 对，
0: 就是没有的。
1: 可能我们平常吃太好了，可能是。
0: 可不咋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惯出了这个中国味嘛，你就吃不了那种。啊，你看，说来说去就是一些烘焙苹果酥啊，这些东西，
1: 太妃糖布丁，
0: 对，
1: 啊，
0: 都是这些。
1: 英格兰烟熏鱼浓汤啊，烟熏鱼浓汤啊，就是烟熏的黑线鳕鱼，土豆和洋葱煮到牛奶里面。
0: 嗯，这个邓琪说了，说英国人吃烤牛肉是不是都带血的？
1: 那不是，
0: 这个要
1: 看 那不是血，那是叫什么肉汁儿。
0: 肉汁儿，但是呢，你要如果说吃牛排，那它肯定是有几分熟。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真不是一概而论的，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外国人吃牛排就一定是很那个，就有很多有名的外国人，他们是吃全熟的，
1: 对，他们也吃全熟的，
0: 就是
1: 硬硬的那种。
0: 他们每个就像咱们，你爱吃硬一点的，我爱吃软一点的，那都不一样哈。
1: 反正我一般吃七成熟啊。
0: 大家真的太逗了，月朗星星说，土豆不会是买我们的吧？
1: 那也不至于，啊，
0: 不是，那很有可能
1: 南方土豆，
0: 就是咱们中国的土豆，就是销到英国，怎么不可能呢？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这个听广播看直播说，告诉小珍啊，自从我吃了你带货的那个贵州梵净山的鸡蛋，体重轻了4斤多，比运动节食还有效，所以继续买，继续吃，
1: 减肥鸡蛋呢？
0: 你它是什么呢？它就是
1: 生食鸡蛋啊，
0: 它那是可生食的，但是它没有生食，它就把它煮一下，煮的有一点那个糖心的那个蛋。你知道这个蛋每天两个，能满足我们大部分的蛋白质，然后你再少吃一些肉，你这可不就胖这个瘦了吗？
1: 对对对，
0: 这对于我们一些想要健康饮食的朋友来说真的好。反正呢，我们听。听广播看直播，在我这儿已经买了十几单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真的好的东西就是好，咱们下次还是可以来进一些这个好东西的。
1: 对，你再搭配点什么蜂蜜水什么的就好了。
0: 不带你们这样闹的，大家今天都开始闹。雨森说：“哎，过去记得带老干妈哈。
1: 哎”
0: 是要带，
1: 不是入乡随俗，你能不能
0: 对你就吃两天不好的能怎么地哈？
1: 你看那司康和奶油茶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这个德文哎。就是点面包果酱，哎呀，
0: 给你个表情你自己体会。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经常喝下午茶了，是这没其他东西吃 是吧，
0: 对，菲菲今天不带啊，我周一带过了呀，我周一不是都第一时间告诉你了吗？你们都不去啊，真是我带完了好东西你们又来问我。
1: 对，
0: 下周肯定还有，下周如果有的话我会提前在节目里面直播的时候告诉大家。但是朋友们如果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会有直播预告的。
1: 是
0: 这个我跟你说吧，就是我跟峰哥我们真的是都把心掏出来，就是我们自己吃的喝的就是这些东西，包括那个鸡蛋，我自己家现在也是那个鸡蛋，
1: 对，
0: 特别好的。所以呢就是你咱不说穿名牌用名牌，但吃的东西一定要，
1: 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当时带的时候只要能塞嘴里我都塞嘴里，什么
0: 真的
1: 什么麦冬掰一块，这然后黄金吃掰一块，
0: 因为说实在的，
1: 啊，
0: 它真是好吃，真的好，所以我们才去想跟大家去推荐啊。
1: 是吧，
0: 你但凡是买过的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1: 好，
0: 就那个鸡蛋我跟你说啊，好吧，那么有点跑题了，反正这个鸡蛋也只有在咱们中国有，英国也没有。
1: 英国这个
0: 英国没有我们梵净山走地界的鸡蛋啊，
1: 所以它有几种不同路线，什么田园庄园线呢，湖区高地线呢，是吧，这些地方你可以去，一般有个8到10天也差不多了啊。
0: 好嘞，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我们的宝宝们啊，每天呢跟你们聊聊天真的很开心。刚才有朋友好像是第一次看我们的直播
1: 是吧，
0: 然后他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他说，原来现在戴上耳麦之后才是真正的做节目，刚才是在闲聊是，但是这个闲聊版本的你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可视直播间才能看得到听得到，因为你如果是只是在收音机里听，你是听不到我们闲聊的啊。好了。

0: 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来自 The Weeknd Double Fantasy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睇睇最新嘅路况信息吓，我哋见到啦，要关注全城方面咧，要关注以下嘅路段：广龙高速东向西啦，何谓？管高速啊，到管潘高速咧有成三公里嘅塞车嘅，速度一般般嘅啫。而潮管高速方面，东向西咧，涌管高速到常平立交，亦都有成两公里左右嘅塞车。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啊，涌到 2.32 公里嘅，这个速度稍好啲啲吓。咁啊，同时见到咧就系管深高速方面，西向东啦，深圳外环高速亦都系 1.45 公里嘅涌到。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啦，寮埗立交附近亦都大概加埋缓行咧，都有成两公里左右嘅塞车嘅。去到南二环高速西向东啦，南沙大桥附近缓行紧 1.84 公里嘅，咁同埋京港澳高速南向北啦，东莞立交到道教立交有事故，咁啊造成嗰度而家咧大概系 1.几公里嘅拥堵情况吓，咁啊以上嘅一啲路段咧都会有啲小车龙吓，但系速度咧就还算 OK 啦，咁啊除咗头先讲嘅呢个广龙高速方面，其他咧速度还算可以嘅，俾少少耐性缓慢通行啊。以上路况数据咧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7: OK， 翻嚟啦，就礼拜三吓，我哋就即系扯咗啲即系生活琐碎事啦。其实咧，有时咧，大家就唔需要话绷紧神经去过日子嘅吓。今日就该开心嘅开心，该出游出游，该参加啲活动参加啲活动，该嚟到听我哋节目听我节目。
8: 该有依一啲嘅善心啊，要抒发一下嘅就要吓，因为赠人玫瑰手。
7: 其实真系提醒各位家长啦，即系要做个

0: 榜样俾小朋友啊，即系话你唔需要太多，咁就俾啲心意嘅嘢啦。
1: 或者咁，你就算唔捐都冇问题，你带佢有咁嘅氛围啦。而家有一个咧，我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喺度有序咁推进当中吓。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图片展啦，其实已经喺10月8号啦，喺我哋嘅市民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噶啦吓。咁啊，节假日嘅时候或者啱啱落课嘅时候有时间，带你嘅小朋友去睇一睇吓，我觉得系一种氛围同教育吓，咁啊走进我哋市民服务中心嘅1楼大厅，我哋好多一啲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系将我哋嘅慈善会20周年嘅点点滴滴咧逐一呈现嘅。咁啊，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啦，听下我哋嘅海豚计划帮扶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项目入面嘅受助家庭、志愿者嘅一啲嘅真实故事，亦都可以体验咧 AI 爱心打卡生成咧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
0: 嗯，做纪念吓。
1: 如果你唔方便去到现场，街坊唔紧要吓，你打开我哋嘅知东莞 APP， 我哋有线上云展厅咧，随时可以浏览嘅。手机上面仲可以直接参与我哋嘅公益捐赠添。展览入面咧就系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嘅案例啦。咁好似为我哋困难孩子咧送去一啲嘅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我哋嘅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吓。所以咧过去嘅20年咧，我哋慈善会系完成咗好多嘅公益项目噶啦，实实在在为好多嘅群众解决咗佢嘅难题。咁啊，除咗正喺度展出嘅图片展之外，我哋见到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亦都喺度紧锣密鼓咁筹备当中。嗱，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仲有就系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咁样推出噶啦吓。咁所以得闲咧，大家冇咩事嘅时候，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打卡睇展，亦都可以咧锁定我哋东莞电台、知东莞 A P P， 持续关注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心意，汇聚成我哋温暖管入嘅大力量。
0: 嗯，其实咧就呢一段时间，我哋不断宣传呢样嘅嘢啦，佢都系一系列活动嚟嘅，即系嗰个图片展只系其中嘅系列活动之一。嚟紧大家可以留意我哋电台当中嘅宣传啦，有系列活动啊，仲有咧云展厅当中，大家真系好有意思嘅吓。
1: 除此之外，仲要温馨提醒大家吓，仲系嗰句翻盆倒水防蚊灭蚊，保护自己，有乜问题去医院睇医生。每一日都要睇。
0: 這个问题咧就今日早我系早上将。阳台啲花盆即系有啲积水啊嘛吓，
1: 倒落
0: 去清晒嘅。但系我嘅人真系有啲辛苦，咁但系都系要做，因为呢段时间咧就有啲蚊虫传播嘅疾病咧系有增多嘅一个迹象，已经卫生部门咧发出咗一啲嘅倡议啦，大家一定要灭蚊。
1: 听话啊
0: 啊，咁啊登革热啊之类叽里咕啦嘅嘢系存在紧嘅。虽然入咗秋，但系咧呢种嘅蚊型传播仲系比较。存在緊，
1: 所以咧就每日都要温馨提醒大家啊，咁啊，同時嘅話咧，嗱，今日咧係我哋星期三明律在線啊嘛，咁啊，法律上邊嘅東西咧，我哋亦都係每個星期要提醒大家嘅。
0: 今期嘅
1: 一定學法之法啊，
0: 今期嘅即係呢個個案咧，我都係頗有意思嘅。一開始我以為嗰、那個。员工当中系咪故意啊？呢个刺头啊咁样，咁睇落去咧就 killing 嗰啲 killing 嗰啲咁呢个单位当中，特别今日单位嘅一啲即系朋友啦吓，企喺单位立场可以留意一下呢个个案当中一路嘅进展落去之后，最终结果系点样嘅吓？
1: 马上进入周三民企在线之明律在线，
2: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礼拜三吓，咁啊，周三逢系周三，我哋都文记在线有律师上线，今日律师上线嘅，老朋友啦吓，咁啊，大家透过视频亦都可以进入我哋嘅同步直播嘅，知东莞上边吓，仲有系我哋嘅视频号，请出今日嘉宾先好嘛？
1: 嚟自我哋广东之行东莞律师事务所嘅高级合伙人律师，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嘅副主任杨玉杨律师，你好，
4: 大家好，
1: 有一段时间冇见嗬，
4: 系。
1: 系啦，一上嚟就话俾我哋听如何合理合法咁调岗，唔通杨律师去得好高位喎？大家都疑问，
0: 佢系换咗个律所，
1: 的确系嗰
0: 个，不过换咗好耐，
1: 咪换咗好耐下噶啦
0: 吓。好啦，咁翻嚟我哋先睇睇翻今日个案先啦。今日个案无论系一个当事人员工，或者系无论系公司，我觉得互相之间咧就呢一种咁样嘅案情嘅推演咧，首先我睇晒之后咧，我发觉咧就话你个员工系咪真系？咁刺头啊咁样，咁但系咧佢系。

0: 先告嗰、那個公司嘅。咁由公司當中，我覺得係喺嗰個程序上做得係相當之唔錯嘅嚇。咁、究竟呢件個案當中係存在乜嘢嘅糾紛，然後啲咩嘅焦點所在、爭議點所在？
1: 我哋先睇案情先啦。
0: 啊，呢、這個個案當中係俾大家啲嘅解讀嘅嚇、
1: 好，嗱咁案情大概係2005年11月28日嘅。咁啊，張某咧入職咧就係某有限公司，雙方咧首期嘅勞動合同咧簽訂係喺2005年12月1日嚇。咁第二條嘅工作內容咧就係約定話，張某從事咧就係品質管理同埋公司其他交辦工作嚟，有寫住嘅嚇。雙方最近一期嘅勞動合同簽訂咧就喺2012年，哇，其實都做咗好耐嘅咯喎嚇，12月3日合同期限咧就系喺2012年12月18日开始到2014年12月25日止，咁啊约定张某咧就系从事普通担当者嘅工作，诶、变咗啦，基本工资咧就系3040元。
0: 系、其实咧就诶杨律师呢度咧我插一句问啦吓，一般系呢啲劳动合同啦吓，即系系3年1签定系2年1签噶？
2: 哦，呢、這个系睇单位同个人，佢双方去系系，其实你话3年1签，5年1签呢啲咧，其实系
0: 拉近少少咁
1: 都可以嘅，
2: 系吓呢个系冇强制规定嘅。但系你签咗两次固定期限嘅合同之后咧，好多我哋听众朋友系冇错，佢就会变成一个无固定期限嘅合同。咁、无固定期限合同点签咧？就系、是、你公司你应该主动去做，如果你唔去做，咁劳动者提出咗之后咧，你公司系应当要签嘅。
0: 所以咧就呢、這个案咧就比较耐发生嘅吓，因为系2005年嘅时候，咁啊2014年当中形成纠纷嘅，咁啊因为扯出嚟就系实在可能系一个好经典嘅个案，咁啊2014年6月26日其实系合同期嘅吓，咁啊因为呢间公司其实而家特别而家啦，好多公司好多企业咧，因为工种都变化啊嘛吓，咁所以咧岗位好多系真系唔存在都有嘅吓、所以咧就。公司組織架構調整，所以張某原嚟簽合同當中嘅原崗位就冇咗嘅，
1: 所以就係變咗啦工種啦嚇。咁、所以咧喺2014年6月30日，某某公司咧喺工委會嘅見證底下，向張某發出咗一個告知函嚇，話俾佢聽，因為組織架構調整原有崗位取消嘅原因啦，鑑於之前有過品質管理部門工作經驗，故決定調至品質保證。正货从事普通担当工作，咁啊，并且喺7月1日前嚟报道，预期咧将会按赏罚规定相关嘅条例咧给予处罚。张某拒绝咗拒签，亦都拒绝到新嘅岗位嚟报道。
0: 系，哇！佢真系，我觉得一啲岗位冇咗啦，咁佢点仲做嘢咧？我觉得好奇怪。稍后时间问问律师吓。咁啊，做到咗7月1日嗰日咧，就某公司咧就喺征询工会意见，并且喺工会嘅委员会，佢真系做晒功课嘅吓。见证之下就向张某出其事，佢就员工罚款通知单。仲有係申辯通知，即係話俾你聽，嗱，我發單俾你，你仲有一個申辯理由咁樣，咁啊告知張某咧，就鑑於佢拒絕聽從主管指揮監督，咁啊勸導不聽，一直未到新崗位報到咁樣，並且喺原嚟嘅部門當中滯留，啊唔肯走，啊已經係冇咗呢個崗位嘛，一直滯留喺原崗位，影響其他同事部門嘅工作，違反公司嘅賞罰規定，公司有規定嘅嚇，第10.1条嘅第7项，给予咗严重警告处分，没罚嘅钱啊！同时咧告知咧就申辩权利，咁啊，呢个张某继续系拒签，亦都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第二次拒绝啦，
1: 系、这个系7月1日，跟住到7月7日啦。某某公司咧喺征询工会意见，又系征询工会意见吓，并且喺工会委员见证底下向张某出具咗员工奖罚通知单及申辩通知，再嚟一次啦。话俾张某听，鉴于其强行占用某部长工作部呢个座位，导致某部长冇办法正常工作，反而咧就系大声喧哗，严重违反咗公司嘅赏罚规定嘅第10条书面警告嘅第3点，喺工作场所喧哗，妨碍他人工作者，吓给予张某咧就书面警告处分，同时告知申辩权利，张某。继续拒签，亦都继续拒绝到新岗位报道。
0: 第3次拒啦，咁又系过咗一个礼拜到啦，咁啊11日啦，咁啊公司当中就喺征询，又系征询，
1: 并且亦都系见证
0: 嘅嘢吓，咁、然后亦都系出具咗即系罚款通知单，仲有申辩嘅通知咧，就话俾呢个张某听，因为咧你挪用咗人哋座位，妨碍人工作，经部门领导仲喺工会嘅劝导之后咧，仍然强制人哋嘅座位俾公。

0: 司的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严重影响。根据又是公司的章程十一条的严重警告第七款的拒绝听从主管指挥监督，劝导不听从者给予张某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告知新变权，由他签下，又继续，喂，他真的压在个位置不走
1: 啊，好，继续，跟住到九月二十三号到二十五号啦，因为某某公司唔俾呢个张某进入公司啦，已经去到吓，张某连续报警三次，之后一直未到某某公司，一直未到去上班。
0: 即系之前嘅连续四次，我喺度谂，唔通公司冇保安噶？
1: 而家就去咗吓，好，跟住到年底咯，十二月。十六号，某某公司咧向张某邮寄咗一份叫通知函，通知张某咧喺收到呢个该函之后嘅第二日，到某某公司嘅品质环境保证部品质保证科黄某乜嘅货嘅站长度报到吓、如未按规定时候规定嘅地点去报到嘅话，公司将会根据规章制度嘅呢个情况嚟处理。咁啊，张某咧就喺十八号收到呢个通知，并且同日咧向公司寄咗一份回复函。嗱，内容系咩嘢嘅？内容第一个就话，我原来系技术部新机种推进担当。第二，我唔同意公司擅自调动我工作岗位。第三，要求公司重新安排恢复我嘅原工作。第四，再次向公司要求续签劳动合同。
0: 呢几个要求嗱，杨律师，我想问一问先喺度。第一，佢即系话佢岗位冇咗啦嘛吓。咁佢意思提出第一个问题就係、原来我当你入呢个公司嘅时候嗰、那个部门当中係要一个岗位嘅、比如部长啊，比如 click 啦嘅嘢啊，咁但係冇咗，咁佢呢就话觉得公司擅自调离咗佢嘅工作岗位咁样，咁另外就话要求恢复返佢工作原岗位，咁就次要求呢签劳动合同。嗱呢件事当中觉得好似係咪有啲无理要求定点呢？
1: 几夹硬，我讲呢、个部门
0: 即岗位都冇咗啦嘛，
2: 係因为公司的岗位的设置，我认为是公司的 自主治理的权利的。
0: 根据工作要求是不是、
2: 但是呢他、好譬如我其实近排有个顾问单位，他就是这样的。
0: 他
2: 不是说他这个岗位，他岗位的职能，即是他可能负责采购啦、或者负责、其他的巡查等等啦、但他没有了这个岗位之后，他只是将这个岗位的职能拼了去其他的地方。这些算不算话我是取消岗位呢？或者是说他其实个岗位是、究竟我们取消合不合理，调岗合不合理、公司因为公司在这个情况、这个情况里面呢，他是有很大的自主的权利的、
0: 弹性都有啦、
2: 没错。
0: 另外还有呢，我看回那个内容呢，他是没有降他薪的，是不是？
2: 没有降他薪的，
0: 是没有降他薪的，即是平、工资平调的
1: 岗位，但有可能就是之前的是领导回到来是一个普通员工这样，所以他就先不理下，我哋睇埋落去先。
0: 因为佢本身就係又提咗另一份嘅公司，就俾咗佢去另一个部门嘅报道，即係第二次调整佢岗位㗎喇喎。咁但係佢最终都係拒绝嘅。咁张某收到即係通知之后呢，就未到某某公司嘅新嘅嗰个质保货处呢报道啦，即係又係拒绝去嘅。咁所以呢就到咗係因为公司佢都唔俾返啦，可能即係门禁都改咗啦，冇得佢入囉。咁就报警就无效。
1: 係啦，之前係12月16号啦，而家係24号啦，24号应该佢之前嗰个已经到期啦，唯一。咁某某公司呢喺征询工会同意之后呢，向张某出具咗就係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啦，今次係。内容就话张某自2014年9月26号开始啦，既未到公司品质保证货考勤，后呢公司喺12月16号即係发出好多好多次嘅通知函通知你上班，你都未去，截止到今日你已经连续旷工达四日。根据公司嘅上罚嘅呢个规定吓，第十一条第三项嘅话，你旷工行为已经构成咗严重嘅违纪啦。基于你嘅严重违纪行为，所以公司喺2014年嘅12月25号同你解除劳动合同。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咁啊某某有限公司通过邮寄嘅方式向张某送达咗过去。
0: 另外咧就呢间公司嘅上罚规定当中有一条啦，就7月18号啊，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咗嘅，并且同日咧就向全体员工嘅公事实施。咁你規定係咩意思呢？就05年9月20號之後制定，就係2008年7月23號第二次修訂，其中第10條有書面警告當中第三項係規定，咁就話喺工作場所喧嘩妨礙他人工作，第11條嘅嚴重警告啊，第7項規定啊等等，拒絕聽從上級嘅一個監督，勸導不聽嘅，從第12條解除勞動合同當中

0: 即係有依可據，係公司嘅呢條咧就係可以解除你嘅勞動合同。
1: 嗯，所以就係
0: 另外抗工當中有提到嘅，就話三天七天亦都係累計嘅問題。
1: 即係之前公司所有嘅呢啲規範都係公示過嘅嚇。
0: 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我啊想問一問咧，就話呢種咁樣嘅嘢咧，因為佢係呢個張某，佢係翻工嘅，佢係只不過唔俾入公司門口。咁呢個抗工係點定嘅咧？
2: 佢抗工嘅話咧，我哋一般係咁樣認為嘅，就係、是、即係喺調崗嘅過程裏邊，
0: 新崗位你唔去係咪啊？
2: 係新崗位你唔去，然之後咧舊嘅崗位度咧，我哋其實有部分嘅員工咧，的確係俾公司係惡意去調崗嘅。
0: 嗯。
2: 咁但係我哋都係話，如果係咁樣的情況之下，我建議你都係喺原崗位度打卡。
0: 哦，
2: 系，因为呢啲你如果系即如果系话你真系冇去打卡或者系冇去做嘢，咁就有可能系俾人哋认定真系旷工噶啦。
0: 啊，即系你始终都要喺原岗位当中俾你打卡就打卡。
2: 嗯，你消极去旷工，即系我唔去新岗位去报道。
0: 但系起码喺旧岗位去打卡。
2: 系，同埋我喺旧岗位度做紧嘢。
0: 啊，
2: 呢个我认为咧就系如果系遭遇到公司的恶意去调岗的话、有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做回这一步了。
0: 即等于就是说以后产生纠纷的时候、你有渣拿咯，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1: 好，那么跟着下来呢就是公司也都慢慢计出来一些的，就是比这个张某的计出这么多个月叽里呱啦那些工资的情况、其实呢最主要就是说双方呢就这个调岗工资事发生之后，其实张某呢已经在2014年9月1号呢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的了，当时已经、请求裁决、他自己就说被申请人要补足呢这个2014年7月份的工资、900几蚊，89月份的工资9000几蚊，咁样咁被申请人呢就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嘅赔偿金啦，大概108,000。咁喺2014年10月31号呢，其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呢出具咗仲裁判决书㗎啦。当时嘅呢个裁决就话被申请人係要补足申请人2014年7、8、9月份嘅工资2000几蚊，驳回咗其他嘅仲裁请求，当时
0: 因为他的请求是仲有很多的，首先就是说七八月份的工资啦，因为他用打卡的，但八九月份的工资呢是有9000几蚊，咁但仲裁委咧都冇应承佢嘅。另外仲有咧就呢个争议，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因为佢工资其实唔多嘅，就系佢10万几蚊嘅一个叫做判决吓，即系话解除劳动合同嘅问题。所以呢个个案当中有几样嘢好核心，一公司咁做究竟有冇违反劳动合同嘅问题？第二应该点补偿呢个员工嘅问题？员工犯咗乜嘢啊？
1: 仲最主要就系时间点方面，你睇下2014年9月1号佢系提出咗呢个嘅劳动仲裁噶嘛？但系当其时公司系未炒佢嘅，系话俾佢叫佢调岗咋，佢一直系拒绝咋。但系呢个时候佢就申请劳动仲裁，话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当其时劳动关系仲喺度噶，所以佢呢个好奇怪，所以法院仲裁嗰边，所以第一时间就呢个系唔承认佢。
0: 其实系咪就已经到咗期未续签？
2: 佢系一四年嘅12月25号到期噶嘛？佢其实咧就系未到期，
1: 未到期噶，
2: 未到期嘅。但系公司就嗱，佢嘅原因就系因为公司唔俾入公司。即系喺2014年嘅9月23号到25号，佢认为公司就唔俾我入去，咁你等于系唔俾我翻工，所以你冇系，所以你冇
0: 方面解除合同啦，系咪？
2: 系，所以你冇正式咁样俾个书面文件我，但你已唔俾我入到去你工作场所度。
0: 但后嚟佢系寄咗邮寄嘅，系咪？
2: 系，佢后面系寄咗嘅，但系后面寄嘅话咧，系大概系隔咗3个月左右嘅，即系九月份你唔俾我入去，然之后10月份你寄俾我。
0: 嗱，我哋一项项嚟啊，请杨律师梳理一下，我哋首先企喺嗰个即系仲裁委呢边吓，咁啊仲裁委当初系即系佢一开始已经系裁决噶啦，就系、是、话基本嘅系补咗佢，即系
1: 2000几蚊七八九月份嘅工资，
0: 未翻单位之前嘅工资系补咗俾佢嘅，咁都认可佢。喂，你无告唔去嗰个地方，佢都系 OK 你噶吓、就算你工资你冇上班，等于吓，咁、但系咧就其他嘅。一啲10万賠償金啊，噼里啪啦嘅嘢係冇嘅。咁佢呢個108,000蚊嘅賠償金，係咪等於話公司炒我要賠償我咁多年啊？咁嘅意思。
1: 係，佢就係想申請、這個。
2: 佢就係呢個賠償金嘅含義就係2N 嘅意思。係
1: 咯，
2: 即係之前講2N 嘅意思。咁如果係公司話無故解雇你，

0: 然之後呢，如果是我哋一般嘅情況呢，如果係我哋接受到啊或者點樣嘅話呢，我哋係一般呢就係經濟補償金。咁、我哋而家係因為我哋認為佢違法解除我哋、所以我哋佢呢個勞動者就係要求嚇、我哋要俾翻雙倍我。
1: 其实嗱，呢个个案当中，咁啊，最终仲裁委亦都就作出咗个裁决啦，就冇呢十万八。咁但系咧，又企张某立场啊，杨律师吓，喂，我其实系想翻工噶嘛。虽然我拒签有理由噶嘛吓，佢提出咗好多嘢，嗰啲多计嘢吓。咁我就当然佢提出好多无理嘅要求，但系起码佢就系、佢主动上嚟翻工噶，只不过唔俾入去，然后最后出示一个解除劳动合同嗰、个关系系邮寄俾你。咁、就係呢个算唔算即係无故解除呢？係唔俾我返工嘛。
0: 其实呢喺调岗嘅过程里面呢，公司反而我认为公司嘅风险会更加大。因为你有边部冇做足呢，你就係要赔㗎啦。你可能唔会话赔2N咁多，但係呢经济补偿金你都要俾。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是说你正常经常是因为取消岗位然之后给他，咁有可能呢就是经济补偿金啦。就唔会好似我哋呢个案件咁样是完全冇支持到㗎喎。
2: 同埋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大家头先未讲过，其实公司是通过工会见证嘅几次嘅一个叫做处罚嘅。呢、个几次嘅处罚呢，大家唔记得，唔知有冇记得佢写住就话佢系喺公司喧哗滋事闹事占用人哋工作岗位，其实唔俾佢翻公司，唔系因为你调岗位唔嚟，我唔俾你，你唔应承我唔俾你，系因为佢到公司闹事，所以我先唔俾你入，你明唔明啊？所以即系呢啲所有嘅证明咧，嗱，呢个仲裁委都话啦，嗰啲通知书啊、回复函啊，所有嘅都有晒证据喺度啦，你不得不去系嘛、去拒绝呢啲嘢啦，系嘛？
1: 或者嗱，我哋又睇睇仲裁委嘅一个仲裁理由啦，大概佢系遵循咩嘅一个原则咧？
0: 首先呢，我哋由呢个仲裁嘅结果去推出嚟、就係话佢仲裁呢边係认为公司你解除佢同张某之间嘅劳动关系係唔係违法嘅，係、合理嘅、
1: 即係按照晒程序、
2: 一步一步咁样吓，
0: 冇错冇错，因为你係行过咗工会嘅流程，同埋仲有一个就係你係有相关嘅
1: 规章制度，你违咗制度吓，
0: 系规章制度，
2: 并且呢个制度係公示过嘅，
0: 係公示过同埋合法合理嘅，咁、样如果係你係根据呢啲嚟去解雇嗰个员工嘅话，咁仲裁委呢边就支持你，
2: 冇错。
1: 而且仲有一点，我觉得系仲裁委可能都当然呢个决定当中冇提出嚟，但系后嚟就审就提咗嘅，就系话，佢系唔存在恶意调岗，系咪啊？呢点系好重要。
2: 佢真系一个部门
0: 系恶意调岗，系比较，我认为系比较重要嘅。
1: 即系好多时候仲裁委肯定会企喺员工嗰边，同你哋恶意调岗。
0: 系冇错，
2: 所以稍后咧问一问杨律师咩叫恶意调岗吓。好，所以咧嗱，讲到呢度嘅话咧，就系、所有嘅一啲公司，我觉得你要学一学呢间公司嘅咁细节嘅做嘢，真系噶，每一步都做晒证据，有人证、物证，乜都有吓。
1: 当然啦，系咪就赢埋咧咁？
2: 我哋一阵翻嚟睇睇好嘛，仲有一审二审嘅吓。
3: 休息一阵，文企在先，继续翻嚟。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6: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 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0: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1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2: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7: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0: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7: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4: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5: 交通音乐广播，
1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7: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8: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0: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8: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6: 约你准时上线。
18: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21: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22: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1: 我要守法，
22: 我要用法。
18: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 继续翻嚟明律上线啊！就今日律师上线咧，咁呢个个案真系按照燕青老师提咧，我觉得系各位嘅企业啦，真系如果遇到同样问题嘅时候，点样去做？我觉得呢个系好标板嘅嘢。当然唔系话佢一啲漏洞都冇吓，系存在有。
2: 或者可以咁讲咧，就系唔系话遇到问题先咁做，系应该咧喺我哋企业嘅相关嘅程序啊，或者我哋嘅管理上面咧，将呢啲已经系纳入去，系嘛啊，就要系规范性咁去做呢啲嘅东西。
1: 好，请出我哋嘉宾先吓。
2: 好，
1: 广东之行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哋杨玉杨律师噶吓。
2: 终于不咬口啦，
1: 背出嚟噶。
2: 哎呀，睇住嘅啫，背。好，继续讲呢个案情先吓。嗱，咁啊，仲裁系咁啦，跟住咧就系张某唔服，佢要再一审，系嘛？
1: 即系理由都系咁上下咯，就提出诉讼请求。我哋读读佢嘅诉讼请求啊。其实都系赔钱啫吓。一即系已经冇得掹噶啦，大家已经抹晒面啊嘛，系咪啊？就工资啦，佢克扣，佢话工资克扣咗佢
2: 900多元。是
1: 没错，七月份的即是某个时间段出月份的工资。 咁第二個請求就話即係
2: 八九月份工資，
1: 冇錯，八九月份工資係4000多，哇，又唔高噃嚇。
2: 仲有咧就係違約即係解除勞動合同，即係嗰個賠償啦嚇，亦都係108,000嘅嚇。好。
1: 咁跟住咧就張伯又變更訴訟，佢點解又變更訴訟咧？又試下個變更就話克扣佢1000多啊，即係原嚟係900多，又加翻多啲啦。咁另外咧就提出公司當中要按照。每個月4600多嘅標準咧，支付佢8、9、10、11、12工資。咁原嚟係2個月，而家變咗4個月啦噃。
2: 5個月啊？
1: 5個月啦。
2: 係咁啊，同期時咧，嗰個賠償金都係要嘅。好，咁啊，跟住法院對於張某嘅提出嘅呢啲要求，咁佢最尾點樣判咧？咩依據咧？
1: 或者佢點睇呢個訴訟請求咯？
0: 咁就同大家講下法院嘅觀點嚇。即係勞動者同埋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呢個係原則性嚟嘅嚇。咁法院就認為咧，你勞動者係應當遵守用人單位依法建立嘅規章制度。
1: 即係當時其實佢係上訴嘅時候，仲係有勞動合同在身嘅，係咪啊？
0: 勞動合同佢係冇噶啦，但係咧，即係佢嘅意思就係你喺
1: 我哋
0: 合同期內，無論調崗好，你想翻嚟翻工好，或者係喺辦公室內裏邊嚇，你係咪可以大聲嘅喧譁啊，或者咩嘢咧嚇？呢啲你係要遵守用人單位依法建立嘅規章制度。咁喺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過過程裏邊咧，都有講到就係如果你用人單位想去真係用好個員工。真係話係去管理好啲員工，咁規章制度就係用人係法律俾到用人單位最直接嘅同埋最有用嘅工具。但係當然啦，亦都係同大家講咗好多次，就係要合理同埋合法。
1: 首先就要工會通過啦，有公示啦，係咪啊？
0: 如果係冇工會嘅我哋啲公司咧，有可能我哋就係需要通過員工嘅大會。去做，其实我哋就保障话呢个规章制度嘅一个建立嘅过程，同埋个实施嘅过程，有一个民主喺度，如果系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嘅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喺呢个案件里边，公司嘅奖罚规定，佢系已经系通过咗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噶啦，而且亦都有公示。所以咧，你就係用人單位係可以用佢作為一個依據。勞動者同埋用人單位，
1: 即係已經係企業嘅規章制度嚟㗎啦。
0: 係，佢係公布，即係可以正式喺度施行嘅一個企業內部，我認為係企業內部嘅憲法嚟嘅。就講得嚴重少少嚇。咁某公司咧就係喺2014年嘅12月16日。就向張某發出咗催佢上班嘅書面通知嚇，
1: 新崗位嚇。
0: 咁張某咧亦都係話收到，但係你又未去到公司上班，連續旷工4日。咁根據我哋相關嘅規定嚇，咁解除勞動合同嘅條件就係連續旷工3日。咁公司點解話公司一定喺度徵詢工會嘅意見啊？然之後發出相關嘅文即係解除通知啊，或者通知函呢啲咧，因為在解除有工会的情况之下，我们解除员工的即是可能你有想有这个决定，那我们都是说可能要注意工会那边的个意见。所以为什么大家刚才在说，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通过工会？
1: 要提到工会一下。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都是要大家要注意的。
1: 如果没有工会呢？
0: 没有工会的情况之下，你就根据你的规章制度。但如果是又没有规章制度，我直接就说我不想要你，或者是我觉得你用得不顺手，我炒了你。如果是这些无论是试用期定是我们正式的员工好，那公司有可能都是涉及到违法解除的。
1: 都是蚀底下，所以就一定要有制度。基础
2: 有规有矩，
1: 最好就有工会吓。
0: 所以咧，根据呢啲咧，就系、是法院系认为你公司系无需向张某去支付违法解除嘅赔偿金。因为你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嘅。
1: 即系108,000嗰个系冇啦吓。
0: 系，冇错冇错。同埋第二点咧，点解话佢变咗工资同埋点计咧？呢、這个我亦都系同大家有讲到嘅，比较特别吓、我同大家再讲下，就系用人单位系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支付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这个点里面跟大家延伸来讲的就是，如果是说你不给 劳动者有去劳动局的投诉你、
1: 嗯、
0: 然之后呢劳动局亦都是给了相关的书面文件公司、
1: 嗯、
0: 公司都是不给的情况之下，那公司是会受到即是会有其他的经济损失的
1: 处罚、
0: 就是、是、嗯、没错、嗯、所以呢我们公司可能都要注意这个在公司经营里面现在经济比较难了、
1: 你都是未解除就都要俾工資俾佢嚇，未、
0: 啊嗯、解除嘅話、啊嗯、但當然如果佢旷工你可以扣出嚟，旷工嘅日你可以扣出嚟嘅。
1: 嗯嗯。
0: 啊，咁呢個法院佢話咧就係、是、2014年七月份加薪之後，咁你將某個基本工資組成部分，基礎工資就由原來嘅1340元升到咗1720元。
1: 嗯。
0: 啊，能力工資係由原來嘅1661元降為1340元。工资的资格工资不变，但是呢基本工资的总体是提升了、嗯、即是等于是你某行低了但是其他行高了，但是总额是没有、
1: 啊、是升了的，
0: 是没有变到或者是升了的、嗯嗯嗯啊、这个法院呢都是可以说认可你的一个调薪，
1: 即是认可公司的这个行为。
0: 嗯，冇、嗯、错、嗯啊、但是呢你这个公司的员工轮岗管理制度虽然经过了民主程序通过，但是员工代岗期间薪资待遇按照他本地的当年最低公司标准执行、
1: 嗯
0: 嗯、但是呢你是低于合同约定的工资的，这个法院就是不认可了、
2: 嗯、
0: 所以就是等于是你这个规则，你这个管理制度虽然有民主程序也都实施了、啊、但法院是不认可的、
1: 啊嗯、即
0: 因为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你是
1: 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个、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跟即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管理制度规章制度员工守则等等要合理合法、
1: 嗯、
0: 就是你不合理合法法院就不会认可你、
2: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定的制度的公司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啊、在合乎规矩国家大的法律框架之下、嗯嗯、去制定、自己企业的一些规章制度、
2: 嗯
0: 嗯、所以第一点和第二点呢两个都是通过了民主程序亦都是公示去实施了，但一个是支持一个是没有被人支持的、
2: 嗯
0: 啊、这个点上面就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2: 嗯
1: 当然就最终亦都没有因为这个这样的啲工资标准的制度呢是推翻他的一个仲裁委的一个、仲裁亦都是好像维持当时的原判差不多嘛，
2: 稍微多啲咯、嗯，多到少少工资咯，4000多元嘛，
1: 即系最低
2: 工资、啊，
1: 最低工资标准嗰个系咪多咗？
0: 系系系冇错，所以佢哋会有个工资差额啦，同埋一啲相关嘅因为我哋仲裁嘅时候佢系到9月啊嘛，后面佢系9月1日提起嘅，咁而家嘅话喺一审嘅情况，喺一审嘅，喺一审嘅时候
2: 已经过咗
0: 12月份噶啦、所以佢就多咗工资。
2: 好嗱，咁啊到二审咯。因为张某继续不服嘛、
1: 二审的时候我又不明白他真的不明白他又不服。
2: 好、看看他不服怎样申诉是不是一样呢、被上诉人2014年的这个叫做赏罚规定和员工轮岗管理制度违法的，他说、对劳动者是无法约束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上诉人在2014年12月19号到12月24号未到被上诉人处上班，不可以认定为旷工，最多只能够说是代岗、如果因为公司自身行为这个调岗应该同劳动者协商一致，无法协商一致的话公司应该是赔给这个张某、
1: 的确
2: 一个经济补偿，
1: 他好像是拒签的、
2: 好第三个，上诉人呢应当按照员工的正常出勤工资待遇呢是给这个工资的，综上所述呢他请求二审是撤销原判并且依法改判、他以上的一些的申诉、
1: 其实是杨先生、我睇翻佢呢個案情嘅糾紛咧，係即係2005年開始佢入職啊嘛嚇，咁2014年產生糾紛。我記得嗰時候咧，2005年嗰時候咧，係咪新勞動合同勞動法嗰時候啱啱好令到好多嘅
0: 2008年
1: 係嘛？嗰、個時候就令到好多嘅啲所謂嘅員工咧誤解咗好多嘢。揦埋咧就乜都去向向高去申诉，佢觉得自己系肯定有你噶，打个皇帝咁啦咁样。
2: 唔系，最主要我觉得咧，呢个张某已经经过咗一审之后咧，佢居然可以讲就系话公司嘅呢啲奖惩制度、员工轮岗制度系无法无效约束啊！
1: 因为佢当时千华同嘅嗰个岗位咧，
2: 唔系
1: 呢
2: 个
1: 岗位啊嘛，即系佢抱出呢个理由咯吓。
2: 好，咁
1: 就
2: 二审，
1: 二审有冇咩嘅不同嘅？ 判決理由呢？
0: 二審呢，佢其他的觀點同我哋一曬一樣嘅，就只係一點，佢話係本案裏面張某因不滿調崗，故而未到新嘅崗位報到，而且呢從2014年9月25日就一直係冇去到公司上班嘅，屬於待崗期。因為公司冇炒到我，然之後呢，我亦都冇過嚟公司度去。
1: 我想之間

0: 签简长合同。
1: 嗯啊、所以我哋其实头先睇嘅，其实我哋、最终嘅佢认定嘅旷工时间都得四日。
0: 啊，
1: 吓佢唔
2: 系几个月，
1: 系佢冇话几个月。
0: 啊，即系其实咧呢样唔去上班被解除劳动合同，佢都唔算旷工咁嘅意思啊。
1: 佢系呢，因为系呢个公司嘅规定。
0: 哦，
1: 啊，佢吓佢呢个张某咧，佢就应该要去公司上班嘅。啊、但是他是没有去到。那2014年的12月16号、公司继续向张某去发出了催促上班的通知函之后，那张某就应当你就要回来公司，无论是怎样都好、但是他亦都是没有回到公司，
0: 到
1: 所以呢公司就征询工会意见之后就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0: 但是他是入不到公司门口、
1: 但是他这个呢，他、这个呢就是张某报警的行为呢、虽然就是佢可能处理唔到，即係话报警嘅话、但有时候如果的确出现呢个情况，我哋有可能都係话可能会辛苦到我哋嘅警察叔佢哋，可能我哋都係要报警嘅、因为佢的确入唔到去。
0: 咁、但係呢就好似无效喎、
1: 佢因为因为的确是民警叔叔，他只是帮我们去处理刑事啦、治安啦，
0: 係
1: 佢可能会一啲而家其实即係的确呢啲行政单位佢会服务嘅会比较，即系佢服务嘅嘢会比较多，所以好多时候佢哋会都会好忙。
0: 粒咁乱又报警嘅。
1: 系啊系啊，我记得最细个嗰阵时系个有困难找民警噶嘛，系嘛吓，所以虽然佢报警，即系如果系的确系发生呢个情况吓，咁、有可能都系要报警嘅。这个呢就是我哋同大家讲，就是佢代岗工资就是法院嗰度系按照嗰阵时嘅计算方式系补足俾佢噶啦。
0: 即系等于话唔算你
1: 唔、算旷工，唔算完全旷工，
0: 俾埋工资你呢几个月吓。咁、即系二审当中系 OK 噶咯，已经对佢呢个行为
1: 系二审 OK 噶啦。佢系冇新嘅观点嘅，
0: 所以咧我
2: 维持原判啊，就系4000多元工资补翻俾你。
1: 冇错，
0: 仍然都系按翻原嚟嗰、那个，即、系等于亦都冇一啲新嘅嘢咯。
2: 争紧时间，佢仲唔服？佢仲要再審視。
0: 我有一樣唔明嚇，因為佢有冇提出新嘅咩觀點同埋嗰個證據啊，咩舉證？咁點解又可以俾佢喂去到再審咧？
2: 佢有咩新嘅觀點去再審啦？
1: 佢再審提出嚟嘅一個比較特殊嘅點就係，佢話公司喺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呢個員工輪崗管理制度同埋賞罰規定嘅時候，應到職工代表名額係未到2007年制定嘅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嘅人數規定，佢係揾咗呢條出嚟，
2: 質疑
1: 係佢係揾咗呢條出嚟。
2: OK， 好啦，嗱，咁呢個公司即系去到再审啦，公司又点样证明佢呢个再审嘅内容系点样？
0: 即系反诉。
1: 佢公司咧，佢亦都系佢系攞出咗相关嘅一个会议记录嘅。佢就证明咗佢举行嘅职工代表大会等等嘅会议系符合咗、
2: 人数够嘅，
1: 全部系呢啲总工会啦，同埋组织部等等发嘅2012/12号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第八条嘅，所以嗰个规定系已经生效咗。就可以话有效咁去反驳咗佢头先所讲2007年嘅规定，
0: 即系举证系有效咯。
1: 冇错，冇错。
0: 无论系企业好或者系个人好，喺某啲情况好核心嘅嘢嘅时候咧，留个档底吓，好紧要个档底。
2: 所以规章制度以及咧就系所有嘅程序嗱，呢啲嘅规范性好重要吓。
0: 最终咧就再审都系输咗吓，
1: 都系再审系冇俾系冇支持到嘅。
0: 所以话呢个个案系用人单位去标配嘅解除劳动合同嘅，我觉得好有章程嘅一樣嘢。
2: 嗱，幾個問題，最後尾咧，首先總結一下，通過呢個案件俾我哋嘅單位、企業或者係個人有啲咩警示？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仲未講到嘅就係、咩嘢先真係叫做叫做無故調崗？
0: 或者即係叫做係
2: 惡意調崗啊？咩先叫做係？因為佢呢個唔係啊嘛，我真係冇咗呢個崗位啦喎。
1: 我哋最常見嘅就係侮辱性，侮辱性唔係話真係幫你貼咩標籤咁樣，就真係話係崗位嘅，即係例如你係做。我哋要判断嘅就系佢嘅工作内容啦，同埋佢薪资啦，同埋佢的确系话，如果系话你系喺公司系担任组长嘅，咁突然间系派咗你去食堂， 嗰度去
0: 做阿姨嚇，
1: 係做阿姨或者洗碗嗰啲，有可能我哋會認為就具有一定嘅侮辱性，因為佢一開始嘅時候可能例如我做會

0: 我做我做我哋嘅行財務總監，你叫我去洗碗，咁同我工作能力啦，同我之前負責工作內容啦，同埋招我時候你嘅相關嘅
1: 定合同，
0: 係嗰啲其實係唔相符嘅，有可能就會咁樣去認定。第二個標準咧就係我哋頭先又係好直接嘅，就係薪資。
2: 嗯，
0: 系咪调整到？
2: 系，
0: 系咪调整咗比较多？特别系我哋喺好多用人单位喺签合同嘅时候就写咗薪资，可能系10,000蚊，或者8,000蚊，或者3,000蚊，或者5,000蚊，突然间调到我哋而家最低工资标准2,200咁样，咁样过去，咁有可能就会吓，咁样呢啲调岗就要十分注意啦。
1: 啊，另外一个嗱，我插一句吓，揸紧时间。就係、是、舉個例子，我本嚟係學財務嘅嚇，咁、但係你調我去一個崗位咧，完全係我唔勝任嘅，咁、但係你逼我去，咁呢、個算唔算咧？
2: 即係譬如做業務嘅，
1: 係咯，
0: 呢、這個係呢、這個可能係會算，但係呢個會算嘅話咧，佢有佢係會根據我哋嘅法律規定，就係如果你的確唔勝任，有可能就係俾你 N 加一。
1: 啊，即係賠償金咯，
0: 係，因為的確冇咗呢個崗位，公司係冇辦法去再去為呢個崗位去請你呢個人嘅。
2: 但係前提係調咗呢個崗位，我工資人工差唔多，或者甚至可以高啲有提成啊嘛，業務咁算唔算咧？
0: 你要睇下你嘅獲得嘅方式
2: 係點。
0: 你話我雖然話我哋呢個崗位嘅普遍人工係15,000，我之前如果我係做其他工作，我可能會係12,000。但係你呢個15,000咧，係要我哋本身每日時長係8小時，但係你呢個好似話我哋去做銷售，我哋有可能工作嘅時長係10小時、12小時，甚至係冇周六日。你要睇下个工作条件，
2: 即系综合嚟睇呢个问题吓。
0: 冇错冇错。
1: 嗱，咁啊，最终呢件个案当然有啲书面嘅一啲程序啦 ，key 框嘢要成立啦吓。咁啊，就成为企业当中一个好标榜嘅嘢，因为佢一路落嚟咧系好清晰噶。
2: 所以最后尾呢个案件俾大家警示就话咧，无论企业又好，员工好吓，你所有东西咧都要留存所有嘅资料记录，肯定冇错系嘛？啊，次次都系咁讲吓。好啦，咁啊嗱，最后尾咧就系讲两个啦，第一个先讲嘅慈善会方面啦吓，2026年克逢咧就系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嘅廿载善行温暖咗一座城吓，喺呢个充满大爱嘅年份面啦，嗱，我哋为大家带嚟一个好消息吓，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啦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啦，而家系火热嘅申报当中，你系咪心怀大爱添？系咪渴望啦为我哋东莞公益事业咧就系、是、大干一场系嘛？而家机会嚟啦吓，今次嘅创投活动咧。重磅推出300万嘅一个专项嘅扶持资金，嗱，面向慈善会嘅社会组织同埋慈善机构，广发呢个英雄帖下，重点聚焦咩嘢呢？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嘅民生领域。无论你系想为我哋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定话想帮助我哋困难儿童点亮梦想，嗱呢度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大家大展拳脚吓。今次嘅活动计划资助咧系唔超过46个优秀项目嘅，单项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嘅资助吓，资助周期系6个月。而且咧，我哋仲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嘅话，评审嘅加分亦都越多。嗱，申报主体必须系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嘅社会组织吓，申报时间咧从而家起一直到2026年嘅10月20日止。嗱，时间唔多嘅吓，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吓。具体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就系公益投创啊，公益创投，唔好意思啊，公益创投，创造个创，投资嘅投，公益创投。完整嘅活动介绍啊，申报指引都会自动弹出嚟俾你噶啦吓。咁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嘅，快啲行动起身，廿载善行吓，正青春，管一大爱呼唤你，等我哋咧携手同行咧，用爱擦亮东莞一嘅呢个嘅善举吓，咁啊，为我哋嘅民生咧建立咧注入温暖嘅新动力。
1: OK， 即刻时间我哋咧。就睇到我哋广电珠香团嘅加开嘅某一个线路啊，首先咧就两条奢侈高线啦吓，咁啊首先系追加南疆回阳林3-8T，即系演出路线啱准备去嘅嗰条线路，咁呢次咧都系价钱一样嘅，全含啊一价全含6,999。去嘅地方都係羅布仁村寨啦，另外仲有啦，溫泉大峽谷啦，即係基本上個打卡點係有啦，仲有咧就輪台胡杨林等等。咁啊呢個地方，大家要想去搶位嘅話咧，就打4-3-2241，4-3-2241。另外咧就10月18日，即係落嚟嘅日子個團期咧，燕青老師帶嘅咧已經係唔係陪嘅咧，已經係滿曬嘅啦。咁就加位一團咧就係11月8日，今年嘅最後睇胡杨南疆嘅。海風老師同啊，錯過就要下一年。

0: 第二去尼泊爾嚇，之前同大家提過啦，雙飛六日5999，即係6000蚊唔使。去嗰個佛國啦、侯廟啦，咁仲有咧就佢哋嘅巴德江、杜巴廣場等等，騎大象過原始森林，仲有咧漂流方面嘅逐獨獨木舟淨流漂嚇。咁呢個係去邊度咧？亦都係咧同
1: 尼泊爾
0: 海峰老師同行嘅嚇。11月16日，哇！佢翻嚟又出發喎。咁大家都可以跟我哋廣電專享團出遊嘅，唔使趕路，亦唔使操心，唔使做攻略，孭個背包就跟住得啦嚇。咁報名名額，我千祈唔好似燕青老師嘅團咁，18號嗰啲 plan 等得好後先嚟，冇位。咁所以咧，大家盡量提早啲報名，4332241，或者。你嚇，
1: 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嚇咁啊，發送咧就係煙青，又或者咧發送旅遊都可以了解詳情嘅嚇。咁啊，另外咧仲有埃及啊、雲南騰沖啊等等嘅旅遊線路咧同步火熱招募當中，大家都可以諮詢嘅嚇。
0: OK， 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喎。
1: 係，唔該曬楊律師同我哋分享。
0: 係，我哋
1: 多謝大家收聽，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聽日再見，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长平立交的东向北，拥堵752米；从管深高速的南向西，长平立交附近的由于交通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一转眼就来到周三了啊、一个星期呢也是过半了。
1: 对，
0: 这个礼拜好像大家是有补，就是调休吧，是不是？
1: 上礼拜调休。
0: 哦，上礼拜啊，好吧。
1: 也不能总调休。
0: 对，反正我又没有调休，不记得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呢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龄段的啊、我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那种全心投入的一些爱好？
1: 哎。
0: 或者呢是一个小小的梦想，
1: 嗯，
0: 比如啊，有人呢曾经坚持画画啊，堆满了厚厚的速写本，有人呢痴迷弹琴，一有空呢就练习，
1: 嗯，
0: 还有人热爱骑行、写随笔、拼模型，为这件事情呢投入了很多的时间，
1: 嗯，
0: 只是呢随着大家工作越来越忙，生活呢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压力，
1: 是
0: 啊、这一份热爱呢就慢慢的就被搁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还记得当初你是因为什么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件事儿吗？
1: 哎，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曾经的爱好，
1: 嗯，
0: 你都喜欢过什么啊？欢迎啊，你哪管你是这个三天热度的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是真真正正的、
1: 投入过、
0: 一直坚持到现在的，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

0: 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好嘞，
0: 今天咱就一起聊一聊啊，你曾经喜欢过的啊那些爱好，或者放弃过的那些爱好也好，梦想也好，哎，都可以聊聊，或者有没有打小就坚持到现在就真坚持下来了，也可以聊聊哈。参与方式，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1: 对，
0: 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
0: 这个时候呢再关注两条活动信息啊，跟过广电旅行团的朋友们都懂啊，和主持人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啊。十月为广大粉丝朋友们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第一条呢是追南疆的胡杨啊，这个三飞八日游，一价前含仅需6990。那这个呢，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啊，吃得好，住得好，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哈。那10月18号呢，这个11月8号是今年最后一个团期了哈。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双飞6天的，只要5990啊，当地的美食美景。然后10月16号出发的，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呢还有埃及呀、云南呐 啊这个等旅游线路呢也是同步的招募当中，也欢迎咨询哈。那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子，咱们是东莞市慈善会啊，成立了20周年哈。那20周年呢，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图片展，20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啊，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的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了。您是否心怀大爱啊，渴望成为东莞公益在东莞公益事业上大干一场？现在机会来了哈！本次创投活动的重磅推出300万元呐、啊！专项扶持金哈，那我们面向全市这个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您是想成为这个为社区老人送去关怀爱心呢，还是想为这个困境的儿童点亮梦想啊，这里都有资金啊，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呢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得15万元的这个资助，资助周期呢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啊，自筹比例越高啊，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呢必须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啊，申报时间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0月20号截止，千万别错过。具体报名方式呢，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发给您啊，赶紧行动起来吧。20载善行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善慈善品牌，为民生的这个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同时呢慈善会20周年的这个成果图片展呢是在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始了，大家呢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些年咱们的东莞慈善会的一些公益项目啊一些事迹啊，都用图片的方式呢这个给到大家。
1: 对，
0: 那展览里呢也记录了很多的真实的帮扶案例哈。那闲暇时间呢，大家可以去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观看。同时呢，20周年的系列活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像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啊，20周年主题宣传片呢、慈善音乐会呢，也会陆续推出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像知东莞 APP 啊，包括我们东莞电台呀、也可以关注接下来的一些活动哈。
1: 好的，
0: 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0: 哎、
1: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说爱好这件事儿啊，或者呢这个爱好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啊，或者说您现在啊其实一直在保留或者说坚持着这样的一个爱好啊，我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个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没错、
1: 那我们的互动方式有2种啊，一个呢是现在正在进行抖音的视频直播，各位打开抖音的搜索越听越开心就能看到我们的画面了。另外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参与信息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抖音端也是越听越开心，聊聊当年曾经喜欢过的后来这个放弃过的爱好。
1: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能够有爱好啊，不管他有没有坚持下去，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
1: 因为爱好这件事情不一定 就是

0: 以结果为目的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喜欢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你别就举个例子吧，
1: 成名成家，
0: 对对对，举个例子，很多人爱唱歌，但是那你说人人都能当歌星吗？都能够以唱歌这个赚钱吗？
1: 不可能。
0: 如果你以这个为目标的话，那它就不叫个爱好了，
1: 对，
0: 它已经失去了就是喜欢唱它的乐趣了，
1: 对
0: 啊，这只是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真的观察了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没有爱好的人很多，就从小到大、
1: 嗯、
0: 你问他你喜欢什么，没有。
1: 哦，那活人感很差了。
0: 就是我觉得很正常，就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喜欢点什么啊。但是如果大家有的话，哪怕是阶段性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什么，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如果你有这种长期的爱好、稳定的爱好、一直都没有变化的爱好，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这个跟我们分享
1: 啊。是的啊，
0: 嗯
1: 啊，说说这个曾经的爱好哈。那你像我个人呢，就是爱好就比较多了，
0: 嗯，
1: 哎，当然那放弃的也多，那有的是主动放弃的，有的是被动放弃的啊，
0: 嗯，
1: 啊，有的是因为条件的原因，
0: 是，
1: 有的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0: 嗯，
1: 啊，还有这个一些兴趣爱好逐渐的，有的是因为流行啊，你比如当年流行，
0: 嗯，就是随大流，
1: 哎，随大
0: 流跟风，
1: 当年我们流行跳这个街舞
0: 啊，
1: 对。当年我们那时候最
0: 是霹雳舞吧？
1: 不是霹雳舞，是霹雳舞。霹雳舞，我小时候长大就不流行了，
0: 开玩笑
1: 啊，那个
0: 古早的一件事。
1: 对，当时我们是受什么呢？所谓的韩流，
0: 嗯，
1: 啊，日韩风的影响。
0: 对，
1: 当年跳那种这个外国那种舞蹈啊，就是挺有劲儿的，像什么什么。什么靠 popping 啊，还是什么玩意儿？
0: 就是 popping，
1: 哎，就跳，
0: 嗯，
1: 跳那些。
0: 那个得有基本功。
1: 哎，当时练的，那时候扒那个录像带呀，
0: 哎呦，
1: 就各种肌肉练呢。然后，当时还有那个一只手杵在那个大地上，
0: 嗯，
1: 完两只脚扒腾起来，
0: 哦，
1: 然后两个脚背对一下，
0: 那
1: 个，
0: 你还练过这些啊？
1: 哎，现在这基本功基本都在，
0: 哦，
1: 啊，就技巧啥都
0: 在。又在胡说。
1: 然后那脑袋，哎，跟那个陀螺的似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往地上一杵，
0: 哦，
1: 然后那个两个腿儿，跟倒立拉屎一样啊，就啪那么一转，然后脑袋跟个小陀螺嗡往上一转，那个
0: 你既然都练过，你都叫不出来人家的这个技术的名字。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在农村，哎，就是我们只能在村长家看这录像带，
0: 嗯，
1: 就他们说的是外国话，咱们只能说，哎，觉着好，
0: 嗯，
1: 哎，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
0: 知道的不太多，
1: 对，不求甚解啊，不求甚解，因为小时候你比如说，现在我知道那哥们儿有叫迈克尔·杰克逊的，
0: 嗯，
1: 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啥，
0: 嗯，
1: 啊，只是说
0: 是一个外国人，
1: 哎，只是太帅了，
0: 嗯，
1: 包括现在我看了很多小说，我看完之后我都不知道那小说名写的是什么，
0: 嗯，
1: 因为什么呢？
0: 这样还看个什么劲儿呢？
1: 啊，盗版书嘛，嗯，
0: 那也有名字啊，
1: 那就是互相传阅，然后那个第一页被撕了嘛，没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的文化呢，虽然说冒样，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东西呢我
0: 不完整，
1: 哎，不完整，
0: 跟你残缺的人生一样。你不要老在那里胡说八道了，
1: 哎，
0: 嗯，
1: 就像过去那个电视剧演的，说是一个哥们儿啊，这个古代哥们儿啊，什么拿本秘籍，
0: 嗯，
1: 拿了半本秘籍一样，反正我那都是一页一页的，
0: 嗯，
1: 但是我就是非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啊，
0: 嗯，
1: 说起来也挺怎么说挺心酸的一个爱好吧，
0: 嗯。不是街舞吗？
1: 不是街舞，就是
0: 啊，又不说街舞了。
1: 那是过程当中，
0: 哦哦，
1: 啊，就是那是很多很多过程当中，
0: 嗯，哎，
1: 它都算不上我能够记住的一页，只能说拿出来先当个玩笑。
0: 嗯，
1: 但我真正记住一页，就是说起来，就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啊，哎，说曾经这段这个往事，
0: 嗯。
1: 是什么？大家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我是山东青岛人，哎，山东青岛人，大家知道山东青岛，
0: 又变成山东青岛人，
1: 哎，这个。小时候在青岛呢，
0: 嗯，
1: 就是我是土生土长啊，
0: 嗯，
1: 老青岛，
0: 也没有听出来你有青岛口音呢。
1: 啊，确实我普通话现在是非常标准了。我作为一个老青岛，当时我很小时候，大家知道我
0: 最爱喝青岛啤酒，吃嘎了，
1: 挖嘎了，哈啤酒啊！但是我们小时候那当时土话，现在我都一句不会说，
0: 是是是，
1: 各地土话我都不会说。
0: 那你说吧，然后呢？
1: 啊，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
1: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青岛人怎么回事呢？我们小时候老家就是海港，我小时候青岛没那么发达，
0: 嗯，
1: 就是我是青岛下面一个小村子，
0: 嗯，
1: 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以渔民，哎，渔村小渔村，
0: 嗯，
1: 小时候是我们家祖辈都是靠出海谋生的，哦，啊，
0: 渔民嘛，
1: 对，渔民，
0: 嗯，
1: 有的是渔民，有的是做其他工作，
0: 嗯，
1: 然后，

0: 的。
1: 哎，
0: 你这个哭得太假了吧。
1: 我小时候就没见过我的爷爷。
0: 嗯嗯嗯。
1: 哦对，我生下来的时候没见过我的爷爷。
0: 嗯
1: 啊，这个我妈妈跟我爸爸这个结婚的时候，他俩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爷爷已经就
0: 嗯
1: 对，就是听说是过世了。
0: 哦哦，这样子。
1: 但是其实后来我长大之后呢，
0: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别的小朋友，
0: 嗯，
1: 回到家里都是有爷爷举高高，
0: 是
1: 爷爷背着买糖吃，爷爷拄着拐棍儿，
0: 就这些爸爸不行吗？非得爷爷
1: 拄着拐棍儿在村口张望。
0: 嗯，
1: 我就没有，我就问他，我说爸爸，我的爷爷呢？爷爷呢？
0: 嗯，
1: 我爸爸说你还小，
0: 嗯，
1: 爷爷去了个很远的地方。
0: 嗯，
1: 等我长大之后，我到七岁那一年，我忽然间我说不。我要知道我爷爷是生是死，他的墓在哪儿？我要给我爷爷，我磕两个头啊！我得知道我根儿在哪儿啊！
0: 嗯，
1: 我找遍了全村的坟头子呀！
0: 哎呦，
1: 没有我的爷爷，
0: 没找到。嗯，
1: 那一天我问我爸爸，我说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要知道我的爷爷姓甚名谁，身在何方啊？
0: 嗯，
1: 我爸爸说，
0: 嗯，
1: 这样吧，孩子，
0: 怎么说？
1: 跟你说一件事儿
0: 啊。
1: 其实你的爷爷当年也是出海人，
0: 哦，
1: 别人打鱼，但你的爷爷不是，
0: 嗯，
1: 你的爷爷是游走在大航海的海线上去挖各种的宝藏，
0: 海盗啊！
1: 哎，不要这么提，法律明令禁止。
0: 嗯，
1: 在当年的时候，清末明初的时候，
0: 嗯，
1: 你的爷爷是一个海上有鼎鼎有名的人呢。
0: 哦，
1: 但是呢。
0: 嗯，
1: 随着法律的健全，你的爷爷伏法了。
0: 哦，
1: 可是他的宝藏在哪一片海上乃至岛上至今都没人找到。
0: 嗯，
1: 全世界所有的海盗人，
0: 嗯，
1: 都在找你爷爷的海盗。我说
0: 那些宝藏，
1: 我说这让他们找什么呢？
0: 嗯，
1: 我是渔民的后，我
0: 你还记得今天的话题是爱好吧？
1: 对，朋友说对喽。我爸爸说你得有爱好啊。
0: 嗯，回来了。
1: 我说爸爸，
0: 嗯，
1: 我从今天开始，
0: 嗯，
1: 我要从一个旱鸭子，
0: 嗯，
1: 做一个小船人，
0: 嗯，
1: 我今天开始我就要用个小舢板子，
0: 嗯，
1: 我天天跟风浪搏斗，
0: 嗯，
1: 我要去到那个海线上找到我爷爷的宝藏。巧不巧，朋友？
0: 嗯，那你的爱好是？
1: 出航海呀。
0: 哦，
1: 啊，航海呀。
0: 明白。
1: 过去啊，我拿那个
0: 就是先开始练习狗刨，
1: 弄个小筏子，
0: 游泳，
1: 哎，游泳啊，
0: 嗯，
1: 然后拿
0: 然后再
1: 那个桨，
0: 桨开始划，
1: 我看风向啊，嗯，啊，然后帆船怎么翻呢，啊？
0: 嗯，
1: 哎，然后这个怎么出海呀，啊？这一个浪打过来，我是怎么喊呢？我是叫啊，哎，我呼救啊，
0: 嗯，
1: 哎，然后
0: 这一套吧，嗯，
1: 哎，船上我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就是。
0: 嗯，
1: 排便你得知道，你不能窝吃窝拉吧？
0: 嗯，这不要太爱说这些，
1: 哎，
0: 没人想听。
1: 鲨鱼、鲸鱼，嗯，哎，那珊瑚，嗯，咱得认识啊。
0: 你是少年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咱就说，
0: 嗯，
1: 小时候就喜欢航海，
0: 嗯，
1: 哎，
0: 爱
1: 好航海，爱好航海。
0: 嗯，
1: 就现在你说划个船，
0: 嗯，
1: 咱说你划个船，
0: 这个故事讲完了啊，就。爱好讲完了。
1: 哎，你听我说呀。
0: 哦，还没完啊。
1: 没完呢。
0: 哦，你说说。
1: 哎，没完呢。
0: 嗯。
1: 我航海的目的成了我爱好，目的就是我就出海找我的爷爷的宝藏，
0: 嗯，
1: 哎，找我爷爷的宝藏，
0: 嗯，
1: 啊，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是
1: 啊，就是你能翻身立命啊，
0: 嗯，
1: 或者怎么着都行，
0: 嗯，然后呢？
1: 但是这件事儿吧，他怎么事呢？不光我一个人知道，就是我爷爷当年太有名了，
0: 嗯，
1: 哎，太有名，都知道，
0: 嗯，
1: 啊。我说找这个宝藏，我说组织船呢，啊，我要航海，人家也挺害怕的，说你看你们家本家人，你要找这个宝藏，你肯定能找着，
0: 嗯，
1: 那说不成你爷爷给你留点什么藏宝图什么的，其实没有，
0: 嗯，
1: 啊，其实没有。后来我这个同村人，
0: 嗯，
1: 你说有时候你知道吧，
0: 嗯，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是。
1: 那咱说穷乡恶水出刁民这事儿不一点也不假，在我身上我是见得真真的呀。同村因为嫉妒，
0: 嗯，
1: 他陷害我，
0: 嗯，我到现在也没知不知道他们你有什么可让别人嫉妒的点，
1: 因为我，
0: 啊，反正你就这么说吧，就当
1: 我爷爷的宝藏了，不是
0: 啊？接着说吧，
1: 找我爷爷宝藏吗？
0: 嗯，
1: 嫉妒我，
0: 嗯，
1: 嫉妒我呢是陷害我，
0: 嗯，
1: 陷害我，结果关小黑屋，
0: 哦，
1: 说这个小黑屋在岛上，
0: 嗯，
1: 就那么两个人看着，
0: 对。
1: 哎呦，我在。

0: 还待多少年，待了就上学小学之初中之前嘛，基本上啊。
1: 嗯。
0: 然后旁边一屋也有个老头，
1: 嗯
0: 啊，我们俩关在一起了。然后没人，老头啊天天教我点什么社交礼仪呀、啊，
1: 嗯，
0: 外语单词啊、
1: 哦、
0: 哎，数理化呀、
1: 嗯、
0: 咱说呀、
1: 就是、教给你文化知识，
0: 哎、
1: 嗯，
0: 教给我文化知识、
1: 嗯、
0: 后来老头教我的时候都七八十岁了、
1: 嗯、
0: 没过三年老头走了，
1: 嗯，
0: 哎，老头走了，走之前呢给我画了个藏宝图，
1: 嗯，
0: 我出来之后、
1: 嗯、
0: 朋友们，
1: 嗯，
0: 我顺着他那藏宝图我找去了，
1: 嗯，然后呢
0: 找没找着，
1: 嗯，
0: 找着了，
1: 嗯，
0: 等到我拿着宝藏开开心心回村之后，我发现跟我最好的那个小女孩已经嫁为人妻、
1: 嗯、
0: 陷害我的人已经考到了县里，
1: 嗯，
0: 我怎么办？
1: 你怎么办呢？
0: 复仇啊，我得呀、
1: 啊、
0: 嗯、
1: 哦、
0: 啊，
1: 你刚才没压根儿没提跟你好的小女孩这件事，怎么哪儿冒出来的？就是说观众没办法和你共情
0: 啊，不值一提，
1: 嗯
0: 啊，背叛我的人，
1: 嗯，
0: 我这我就现
1: 在，那你还复仇，反正现在就到复仇这个环节了，
0: 复仇这环节、
1: 啊、反正不要管，别管，
0: 别管
1: 啊，就硬直接就是到下面一个步骤了，
0: 哎、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家里也是家传信仰嘛，这个信基督教嘛。
1: 嗯。
0: 后来因为这个故事，就给因为我的故事，人有作者啊，就小村里会写字的啥的，
1: 嗯、
0: 就基督山伯爵。
1: 哦，就根据你的故事，
0: 哎
1: 啊，然后创作了这一本书。
0: 然后还有、
1: 嗯、
0: 还有之前那啥呢？
1: 嗯，
0: 我大家知道我这个播音名叫全刚，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这全是人王全，为啥起这个艺名呢？因为我本姓王。
1: 嗯。
0: 哎，
1: 对，
0: 我小时候叫什么呢？叫王路飞。
1: 哦，
0: 有人就根据我当年的故事叫海贼王路飞。
1: 你看看，毛不易还给你创作了首歌，
0: 哎、
1: 叫《海上日记》，
0: 是不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

0: 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25到34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4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6: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爱好。
1: 爱好，
0: 我觉得人哦，就是有的时候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就好像失去了很多东西一样的，
1: 是，
0: 就你比如说某一个年龄阶段，你就会觉得很多事儿都没什么意思，没劲啊。但是呢，你可能你更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我就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呢有一些男生，他们就会去学吉他
1: 哦。
0: 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1: 他应该玩土了咖。
0: 不是，就是他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音乐，但为什么突然间呢，突发奇想的会去学吉他呢？
1: 流行呗。
0: 首先呢，是因为这个吉他他不是他买的，你比如说一个宿舍有一个人有，然后呢大家就是十来个人就是这么轮着用，今天我借明天你借。其次的话呢，当时有一种这样的氛围，就是说呢女孩子喜欢弹吉他的男生。而当年呢民谣在当年是非常火爆的，也是80后集中出现了很多的民谣系歌手。你看现在我们已经
1: 什么高晓松啊，
0: 对，都是那个年代的
1: 老狼啊，
0: 对
1: 对，
0: 太多了。那时候就是民谣的时代。但是你看现在呢，就不是说没有吧，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主流了。
1: 对，
0: 所以呢，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就跟风。你要问他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他也回答不是，反正这个东西就流行啊，别人都整，那我也整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啊，好看。
0: 哎，对，好看，好听，好玩。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爱好它不一定非得去找一个啊，就是什么样的原因。总之你曾经喜欢过，做过这件事儿，那如果你一直能坚持到现在，那当然就是凤毛麟角了，但也很好哈。但是很多朋友呢都是，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3分钟热度过去就过去了。
1: 对，很正常。你喜欢一个东西，
0: 哎，
1: 然后你得看呢，你得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啊。那有的人说呢，我还喜欢什么呢？我喜欢这个弹钢琴的，那手都不分半儿。咱说你都弹不了，没那个条件。
0: 对
1: 啊，有的朋友说喜欢跳舞，咱说呢，那喜欢跳舞呢，四肢不协调，咱没那个条件，那么试2天吧。我喜欢，我试2天，我知道我不适合，
0: 对，
1: 那就结束了。这种的还好，就是你可以选择开始，可以选择结束。有的是非常痛苦，那比较爱好，是属于是被逼上梁山。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这个现在的家长我不知道啊，估计可能更多啊。这个让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啊，所谓的兴趣班什么是家长的兴趣，哎，这家长看家长有没有这个兴趣，哎，不问孩子兴趣啊，哎，把孩子弄过去了，弄过去之后呢，哎呀，人人要成为狼，哎，要成为朗朗啊，要成为这个歌唱家呀，要成为这个美术家呀，要成为这个，要成为那个呀，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这些家赚钱很容易，没有一个

0: 我还打小说，哎，孩子，你考公务员，
1: 嗯，
0: 啊，孩子你，你学个这个数理化，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数理化不赚钱，朋友，
1: 嗯、
0: 就我很小的时候，你没听说，当然你科学家你要尊重，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只是奔什么呢？你成名，你成腕啊，你一定能赚着钱，啊，你如果说今天你说朗朗，一月工资也拿5800，
1: 嗯，
0: 哎。即使成为世界大事，
1: 5800很高了。
0: 对，这你问这5800，
1: 但是如果你按照你的这么多年培养的成本的话，
0: 哎，
1: 那简直就是
0: 没人会学，
1: 嗯，
0: 那没人会学。
1: 哦，那你就是直接把这个爱好和他最终的收益。
0: 那个年代
1: 画上等号了，
0: 对，那个年代是这样，
1: 那是功利的呀，
0: 非常功利。
1: 嗯，
0: 爱好它其实是一部分功利的。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小人？就是我小时候学这个学这些乐器，我是抱着这颗功利心。
1: 哦，你哦，
0: 我能不能哎？首先，我能不能凭这个找个对象，叫优先择偶权，
1: 哦，
0: 对吧？
1: 哦？
0: 那这么多男孩女孩呢，凭
1: 啥加分项？加分项？
0: 凭啥我看中那个女孩，她能不能看中我呢？
1: 嗯，
0: 你得有点加分项吧？虽然说我也是高大帅气。哎，
1: 那倒也是没有吧。
0: 哎，然后咱出门也不漏气这种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哎，将来我看上电视那时候什么超男快女啊，
1: 嗯，
0: 跟我一岁数的都啊，
1: 是超女快男
0: 是吗？
1: 嗯，
0: 改名了又。
1: 嗯，
0: 然后跟我一岁时候，我应该练练也行吧？
1: 哎，你真的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你这，你说真的，你有看过当年的，应该也是直播。
0: 嗯，
1: 我肯定我是看了的，但你看过直播吗？
0: 你在大城市里边吧，你家有
1: 电视，别扯这些。
0: 我跟你讲，所以你那话说的，只要我们家不是在偏远山区，
1: 嗯，
0: 啊，我们家不是穷吊腚了，那个东西基本上全国不能说百分之百，60%的人，
1: 嗯，
0: 就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潮流。
1: 对，好，你看了，那你真心的觉得？就比如说当年的那个冠军站在那个台上，你当时的真心的想法是，如果是我有这个机会，我也能行。
0: 哎，你听我说，那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我小时候比谁都清醒。
1: 嗯，
0: 我想啥呢？冠军我未必，但是我只要站在这个台上，他不有好几轮比赛呢吗？
1: 那6800强呢？但那是你报名了就能有啊，对吧？
0: 哎，
1: 你6800强也行啊，你这话说的。
0: 54000强也行啊，
1: 哎，
0: 那话就不用聊了。这话，
1: 嗯，是，
0: 我是说呢，你要只要站在那个电视的播出舞台上，
1: 嗯，
0: 你就成了。当时我就琢磨明白一件事，他只要站在这个电视播出舞台上，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影响多大，
1: 对对对，那就是人人都看。
0: 你想现在我在电视上站一天，没人认识我。但跟那个时候，
1: 你
0: 在站电视上站个3分钟的歌曲，
1: 嗯，
0: 我跟你说，哎，按照我的判断来，后来有采访他们呢，
1: 嗯，
0: 当年呢，他只唱了一首歌啊，
1: 嗯，
0: 后来走穴的，然后请他的，那一个月工资赚海了去了，
1: 嗯，对，
0: 当时就琢磨明白这一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行，我差不多啊，我比不了那个第一的啊，
1: 嗯，
0: 那个第二的，那咱也首先咱不是女的，但我觉得我要留个长头发呢，我跟是吧？哎，
1: 你跟谁？你谁？你也别说，你到时候人家粉丝来了，
0: 我也没说是谁，啊，
1: 要揍你。
0: 我也没说是谁啊，
1: 嗯，
0: 但是我是差不多大差不差嘛。那时候说实话，你们再翻一翻他当年的这些，
1: 嗯，
0: 那些所谓明星的一些歌曲，很青涩，
1: 嗯
0: 啊，我试试劲呢。也未必能够不上，但自我想象的啊，都是自我想象，都是自我想象。好了，你学这些东西的功利项，
1: 嗯，
0: 就很，
1: 对，这，嗯，这个当然了，你在一定年龄的时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喜欢音乐，
0: 嗯，
1: 因为你不觉得音乐首先它这个门类很广泛。你就是再不喜欢的人也能找到你喜欢听的一个门类的音乐，然后其次呢，演绎啊，它就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就是成名成腕，然后呢就是来钱也很快，是吧？然后呢就是走上人生巅峰，就感觉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呢才有很多人会有那么一个阶段，
0: 对，
1: 曾经有想过，那
0: 感觉他门槛低，
1: 对
0: 啊，门槛太低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反正我个人，别人我不知道，我个人是这个，因为他门槛低，所以你爱好唱歌只是唱成卡拉 OK，
1: 嗯，
0: 但是你要说爱好音乐，你得学点东西吧，你得付出点啥吧，
1: 嗯，
0: 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是成本吧，
1: 是，
0: 技术成本那也是成本吧，
1: 那是
0: 啊，学门技艺吧，我学这个玩意儿就是为了，哎，我说将来我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
1: 哦，
0: 哎，后来呢好死不死，
1: 嗯，
0: 这个事儿就是我17、18的时候啊，它还真发生了，
1: 嗯，哦，怎么说
0: 真发生了，就是当时我们那时候是沈阳赛区，
1: 哦，
0: 然后我报名参赛了， 那个赛区跟大家就是我不讲是谁了，但是当时呢，我那。

0: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后来的时候他说我同赛区的，但大家就是百舸争流嘛，那、
1: 嗯
0: 啊、最后有那么出一两个，我那时候还真不是不行，
1: 嗯，
0: 我唱歌真行，
1: 嗯、
0: 啊、那个赛区也是要几轮比赛的，当时我还记得我们本地的那些这个导师啊歌手啊、
1: 嗯、
0: 上来的时候、嗯、我就当时唱什么，唱星光灿烂，
1: 哦，
0: 那叫罗中旭的歌，
1: 哦，
0: 星光灿烂，就那、
1: 啊、
0: 那首歌，
1: 这蛮高音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当时我的声线呢是非常好的，有点像谁呢？
1: 嗯，
0: 有点像张雨生
1: 啊，
0: 然后和罗中旭的结合，因为他俩就都是那个亮音嘛，
1: 嗯，
0: 唱这歌、个，哎，老师震惊，老师说，哎呦天，我说这个小伙子，你这唱的
1: 奇才，
0: 哎，真不错啊，真不错，
1: 嗯，
0: 哎，说这样吧，你能不能往下再走一步嘛、
1: 嗯？
0: 就是赛区的
1: 二
0: 十强、
1: 嗯，
0: 这赛区二十强你能到哪儿呢？到大赛区了、
1: 嗯，
0: 就是分赛区二十强，你到大赛区了，
1: 晋级嘛。
0: 对，那、嗯、我们是四十选二十嘛，就是一路路走四十选二十、
1: 嗯。
0: 他说：“小伙子真不错啊。”他说：“你要不要进这个下一赛区？”他跟你商量，
1: 嗯，
0: 跟大家讲讲内幕得商量。
1: 嗯，
0: 首先你愿不愿意进？
1: 你来比赛了，不就是为了晋级吗？
0: 哎，我也这么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我想法很简单，就一路比一路比嘛，最终我站在最高的舞台上，
1: 嗯、
0: 哎，拿到荣耀嘛。
1: 是啊。
0: 不是的。
1: 那结果呢？
0: 他是有时间的。
1: 我以为他让你交点钱呢。
0: 你听我说呀，
1: 嗯，
0: 你听我说呀，
1: 有什么时间？
0: 这是有时间的。比如说你在这会儿，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大概我那儿当然比了一周左右啊，
1: 嗯，
0: 你要隔几个月在下一个赛段的时候，你可能要拿一个月的时间
1: 啊。
0: 对，就是这个赛
1: 段，那么
0: 久啊，你干不干？你得录制啊，然后你得跟人、嗯、那个时候还得宣传呢。你得
1: 天哪，谁能有一个月的时间？这除了学生，学生跟学校请假。
0: 我那个时候就是学生啊。
1: 哦，那你有这个机会？
0: 啊、就是学生，那时候、
1: 嗯、
0: 那个人挺好，老师挺好的。
1: 嗯、
0: 说这个东西，我当时也问我说这些多少钱呢？我说不是，我当时一听人报道啊，是交350万的啊，交的时候包装费啊，是这个那个的，花钱把自己搞出来。他说老师说你现在没涉及到那个粪堆上
1: 啊、哦，
0: 哎，你得到那个粪堆你才有机会花钱。
1: 嗯 嗯
0: 你先没到那块儿，你只是说从这个赛区你能脱颖而出。
1: 对，
0: 你先进到比如说上其他的人主办方那个赛区，
1: 嗯，
0: 你再去争这个名额去。
1: 对，
0: 那时候花钱得争着花。
1: 嗯嗯嗯，
0: 听我说，朋友们，
1: 嗯，
0: 说这一个月的时间，我考虑了一下，
1: 嗯，
0: 我说老师，我放弃了。
1: 嗯、哦、
0: 啊，我说那我参加不了。
1: 嗯，
0: 老师也挺遗憾的，说是这样，那个
1: 嗯，
0: 王路飞呀。
1: 嗯，
0: 你要是你进我们这个二十强呢，然后你这二十人你上那个大赛区比赛呢，就是一个月时间你还有点机会。
1: 嗯，
0: 你不能说那到时候全国百人比赛的，我不敢保你
1: 走。他肯定要问问你为什么放弃。
0: 哎，为什么放弃？他首先说我不敢能保你走多远，但是你这个条件是挺好的。
1: 嗯嗯，
0: 我说这老师这样，我说我这一个月时间呢，因为我是个学生，
1: 嗯，
0: 我呢还是要以学业为主。
1: 你不是都已经大学了吗？
0: 十七八岁的时候，高中嘛。
1: 哦
0: 啊，我说老师说，那你未来你要成名，你放弃这个机会了？我说对，我说老师，成名对我来讲啊，
1: 嗯，
0: 是有诱惑力的，
1: 嗯，
0: 但是我成名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
1: 嗯，
0: 但我想一个艺术家呢，他首先呢，他的文化得扎实，
1: 对，那也没毛病，
0: 哎、对，文化得扎实。我说我还要沉淀沉淀，说老师你可、
1: 嗯、
0: 老师说你可别后悔啊，
1: 嗯，
0: 我说你可千万别后悔，有的好苗子就沉淀一两年的市场不是他了，
1: 嗯，
0: 我说不后悔，
1: 嗯，
0: 到现在，
1: 嗯，
0: 咱说我一直沉淀到现在。
1: 哎，我以为你这儿等着你要、嗯、因为要去考清华呢、
0: 哎、
1: 所以说必须要放弃这个机会。
0: 那清华咱考不上啊，那我对自己认知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放弃了。咱参加、嗯、当时我的目的很功利，但是后来真到那个时候呢，临门一脚的时候呢，我退却了。
1: 嗯
0: 啊，爱好的目的很功利，但是我退却了、
1: 嗯、
0: 我放弃了成名的机会。
1: 嗯，是成名的机会从来没有选择你、
0: 那咱真
1: 你放弃了？
0: 现在我嗓子也塌了，
1: 嗯，
0: 哎，这个颜值也不在了，
1: 嗯
0: 嗯，那时候我们记得那比赛嘛，我号称当年最像张雨生的哎歌手，
1: 嗯，这些都是你自己脑补的吧？
0: 那时候我一个调能唱多少啊？
1: 嗯，
0: 嗨腻。
1: 嗯
0: 哦，嗨一硬喊上去就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比现在 AI 还厉害呢，那都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了啊、哦！那所以今天说起这个爱好啊，每一个年龄阶段，他的爱好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但如果说呢，你一直都有新的爱好，那我相信啊，您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0: 你有什么爱好没有？
1: 我有一个一直、嗯、因为我是这么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爱好 他虚

0: 不需要坚持，需要坚持的叫做爱好吗？就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有朋友他是非常刻苦的人，你比如说像这个艺术门类，因为艺术门类它很广泛，就举个例子来讲吧，某一项的乐器，你要是爱好这一项的乐器，你就一定要坚持吃苦才能叫做一个爱好。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练习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还叫爱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捋清楚了没有？
1: 不是，那放弃的爱好也叫爱好啊，曾经爱好过呀，但我是放弃了而已。
0: 就是你的意思没坚持下去。
1: 对呀。
0: 对，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爱好应该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舒适的，而不是说我那么痛苦，那么去挑战它，然后我这个比昨天的自己又强了。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好像是不能叫做爱好，它应该能叫做一种信念，就是你是一个善于挑战的人，所以我把这些都去除了，因为我很难坚持这些任何一个一时兴起喜欢上的东西，但凡让我觉得很难，我就会放弃。那我到目前的人生阶段唯一坚持下来的爱好呢，就是追剧啊。我就觉得呢，追剧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从对不同的人生阶段，我每一天都会去看电视剧，包括现在吃饭睡前啊，我感觉这是一直没有变的。
1: 那也挺好。
0: 就是我觉得爱好它应该是你在其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很享受的感觉，这个叫做爱好。
1: 是。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呢，爱好的人他会乐此不疲呀。说到坚持的时候，那就不是爱好。对，我其实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讲这个。那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喜欢某一个乐器的朋友，那大家知道你去学一个，你无论你是天赋很高，那天赋低的人更不要说了，这个过程它就是很累的很苦的。那可能对于他来说，
1: 是这样，不用聊太远，就是今天讲的叫爱好过啊，就是你是曾经拥有过这个爱好后来放弃了，因为任何东西到一定程度它一定是上强度了嘛，上什么呢，我不能说因为放弃的东西就不是爱好了。比如说我当年喜欢啊，我当年喜欢吹萨克斯，我那没买萨克斯之前，哎，我因为这件事儿我要买个萨克斯，我要学个萨克斯，每天我非常有憧憬。当到我真正拥有那天有萨克斯那天，我发现我那个嘴唇要肿，那个调我又不能整，那我放弃，立马放弃了。好了，我就说之前
0: 这不叫爱好吧。
1: 哎，之前他带给我快乐了，只不过上难度我放弃了，那不重要。我觉得那不重要，你爱好过而已。那你要像你那说的爱好就一定要结果了。没有结果就不叫爱好了。
0: 不是，我们讲的是两码事。不是说它叫不叫爱好，而是什么样的情况是爱好。
1: 都对。曾经放弃过的也没问题，你坚持下来的也
0: 没
1: 问
0: 题。
1: 是没
0: 问题。
1: 都是爱好。
0: 然后有朋友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觉得累和苦。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练萨克斯啊，这个嘴肿啦手肿啦，但是你就不觉得累和苦。
1: 对。
0: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爱好，我觉得。然后有朋友说不能说一直坚持的就不算爱好。对，反正这个就是大家。
1: 一直坚持也是爱好。
0: 就大家自己有自己的。
1: 今天聊一聊你放弃过哪些。
0: 曾经喜欢过哪些？
1: 曾经喜欢过哪些
0: 啊？来吧，我们说起来的话呢，古风这个大家他不说，大家都能猜得到了。
1: 哎，
0: 他喜欢的就是文学啊。
1: 是。
0: 那文学爱好者可太多了啊。然后他说呢，全身心投入且至今未曾断掉的爱好就是对于文字的积累。源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梦想，那时候的语文老师别出心裁的教学方法就打开了我对于枯燥语文学习的抗拒，而且呢变得主动且无比的向往。而那个时候呢开始坚持了十几年手写日记的习惯，也是记录学习生活以及呢积累文字碎片。虽然手机和网络普及开始，那这种呢写日记的习惯逐渐变成了电子的生活思想感悟记录，但是也从来就没有断过。
1: 电子生活就发朋友圈呗，
0: 就是从手写变成了手机电脑
1: 哦，
0: 然后呢从来没断过啊，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和将来都会一直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其实就是为了记录每天或者每个阶段的思想以及对生活的感悟。
1: 哎，写日记就是
0: 对，这就是不断的记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纯正的爱好吧。因为其实很

0: 多人最早，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有文学梦呢，而且我还到处投稿呢。
1: 哎，
0: 大家那个时候只要你订过杂志什么的，嗯，估计可能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1: 你只要订过杂志，哎，现在不就火了一个段子吗？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0: 不是，他是说你可能没有见过早上五点起来健身的我。
1: 没有没有，他是那个文案。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比如说你啊，比如说杨喜，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朋友们，你看过1999年的《少男少女》第六页的文章吗？没错，我就是那个记者啊，就那个作者。但现在这种模式，还有那歌手，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你听过我唱的歌吗？
0: 哦，好吧，好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当时很多人都有这个，但是我也感觉这个特别容易放弃，你以至于啊，我觉得你要坚持的记录，它要具备很多。一个是当然你啊心里面真的很喜欢，然后呢看到什么有所感悟，
1: 嗯，
0: 另外一个你知道吗，记录是一种就是分享欲，我是感觉现在很多人丧失了一种分享欲，你就去看社交平台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去发朋友圈了，就是你已经过了当初那个大事小情，我不求我的文采有多好，你把这个今天吃什么喝什么见到什么人了这个说的有多有趣，不用，以前都是流水账，但是现在就流水账大家不愿意说了，不愿意表达了，那就是说你首先你得具备这种我愿意观察，我愿意记录，我还愿意分享，而且多年以来你都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1: 嗯，
0: 所以它是有很多先决的条件的，嗯，
1: 记录是一种自我这个顿悟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你要说单纯记流水账，我觉得记流水账也挺好的，
0: 嗯，对呀，啊，
1: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写一些现在有时候我不说别人啊，就是我儿子哥呀，
0: 嗯，
1: 写那些日记啊，
0: 嗯，
1: 真的说实话，朋友们谁也看不懂，有的没的，过几十年你他自己再翻，
0: 嗯，
1: 他那记那东西就是浪费纸张，
0: 他是凑字数嘛，
1: 哎，凑字数，就他现在
0: 这
1: 他小时候写的东西都凑字数，
0: 你小的时候也是，
1: 对，我所以说我说记录这件事本身啊，
0: 嗯，
1: 其实大家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啊，我就说我儿子哥这个就是错误的，他记那些就是天马行空有的没，然后你也没有任何一件实事，
0: 嗯，
1: 啊，没有任何一件，哪管你说今天写个天气晴，就比如说2003年啊，
0: 嗯，
1: 星期三啊，6月12号星期三，然后今天天气是晴天，你记录个这个都是个实事，他写的东西
0: 天马行空，
1: 没有头没有尾，
0: 嗯，
1: 啊，就是那些所谓的这个感悟也好怎么也好，就一个感悟应该在一件事上的感悟，我觉得记录的东西呢是因为一件事情而产生的自我的啊，
0: 嗯，
1: 一种这个问答形式啊，
0: 嗯，
1: 自我的一种开悟形式，
0: 嗯嗯。我觉得只要我反正我眼里面我觉得只要记录就是好的，
1: 啊，现在你包括你
0: 无论你是流水账啊，你还是你包括你刚才讲那儿子哥他是一个天就是天马行空，那我觉得也是一种想象力啊，嗯，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交作业还是怎么样，
1: 天马行空好他假大空，
0: 嗯，
1: 假大空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就今天来不来就像那个，
0: 哦，
1: 那个父子爬山似的，
0: 哦，
1: 来不来就开始这感悟了，
0: 哦，嗯，哦，明白明白，
1: 啊，
0: 就是，
1: 人生啊什么事，我说你干嘛呢，你今天你干嘛呢，你就人生了，
0: 哦，那是那
1: 你哪管说你说你后爹，嗯，你管你后爹
0: 没有真情实感，
1: 对，你看你后爹要5块钱，你后爹只给你2.5块，你都能说哎呀后爹难当啊，
0: 嗯，
1: 那人生啊怎么着的，
0: 对，
1: 没有，
0: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那个什么了，嗯，因为小小年纪学的一就是都是这种就形式主义吧，嗯，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家长去引导一下，
1: 我也不引导他，反正不是亲儿子，倒是你这
0: 么
1: 干吧，你就
0: 你就是有一些真情实感会好一些，
1: 嗯，
0: 因为嗯太小了，就年纪那么小就开始学会去说这些嗯就什么套话啊，
1: 嗯，
0: 这种很假大空的东西，这个是需要去重视一下的，
1: 我觉得记录它就是生活，
0: 嗯，
1: 生活就是真实嘛，
0: 可能在你眼中是这样，可能他认为自己写的都是真情实感，
1: 我不管，我
0: 这是个人的
1: 对，
0: 除非你把他的日记拿出来我们品鉴一下，
1: 我只签个字儿，
0: 嗯，
1: 哎，签个字儿我也不管他
0: 好吧，我们休息一下，
1: 啊，
0: 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闻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黄沙和东路的南向北，辽步镇南路到附近的拥堵483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衡中一路到年丰人行天桥拥堵221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西平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呢，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23米；振兴东四横路的东向西高步大道到附近拥堵184米，黄沙河东路的北向南拥堵70米，缓行400米左右。金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道新科路呢拥堵213米，还有呢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濮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1.29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4: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3: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4: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3: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哎，你就说此时此刻吧，但是下班这个时候能下班的朋友倒是这工作挺幸福的，
1: 那确实哈。
0: 大部分的朋友这5:30都不一定能下了班哈、但是呢，可能后半截我就在想啊，无论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你说这一天的这个工作这么辛苦啊，结束了，哎，你要是有点这个爱好，回到家里头吃这个吃完了饭，然后呢再折腾折腾你点小爱好，
1: 有喜欢音乐的。

0: 有
1: 喜欢
0: 运动的，哎，有喜欢这个，
1: 像我追剧，
0: 对
1: 啊，我一想到回，就是下了班之后回家能追剧和吃上我心心念念的一顿这个，比如说吧，热火锅，
0: 哎，
1: 我就觉得我今天没白过，
0: 你看看
1: 就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0: 啊。哎呦，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爱好吧，还真跟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刚才我就聊个词啊，挺早，叫活人感
1: 啊，
0: 挺有关系的。就是你说这个人啊，他每天呢、他没什么太大的心事也好，压力也好，或者是他每天对于明天有个
1: 是盼头，
0: 盼头也好，他其实他这些所谓的压力都能通过他的爱好去化解。
1: 所以
0: 啊，他拥有爱好，他每天很快乐，甚至他能快乐的去把他的爱好拿起来，就比如说看剧也好，他要有个心情。
1: 对对对。
0: 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比如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啊？他其实一天他盼头不大，然后呢压力也大。你所谓这些爱好啊怎么着，他已经化解不了自己了。或者他没有心情去比如说他愿意之前愿意打羽毛球没心情了。
1: 对。
0: 啊，比如说他愿意唱歌他没心情了，他就没心情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的呀，就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爱好的，且我认为爱好是一个挺奢侈的事儿，所以你没有发，我们如果非得抬杠的来说一个数据的话，按照大家各自的感觉，你认为人是在年轻的时候爱好是大部分人是多，还是中年的时候爱好大部分人多，还是老年的时候爱好大部分人多？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是两个头，一个是年轻，一个是老年。这两部分人是大部分人爱好集中爆发的时候。
0: 对，因为都没什么心事和压力了。
1: 所以爱好是不是一个奢侈的事儿？它需要有很多东西支撑。那中年人的爱好有没有？有。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成本了。你看现在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骑行很就是很流行
0: 啊，骑自行车。
1: 对，骑自行车，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吧，又是能够锻炼身体，
0: 环保
1: 啊，对，然后又能够就是在大自然当中吧。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装备就是最便宜的也要那些钱。
0: 他就走进一个误区了。就是现在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一说到骑行呢，就比如说像你，就是说一定要有装备，比如说那自行车，
1: 对对对，
0: 几千，
1: 还头盔啊，
0: 然后上不封顶，
1: 速干衣啊，
0: 对，就是这套设备都上不封顶的。我听别人说啊，就是那个纯碳的那种自行车，十几万的、几十万的、
1: 就很轻，
0: 很轻啊，
1: 对
0: 啊，都有。
1: 对，
0: 但是其实呢，正经骑行，你骑个那个
1: 共享单车
0: 也能骑，咱说啊，朋友，
1: 共享单车叫下班不叫骑行，叫买菜，要通勤。
0: 你比如说这个钓鱼啊，咱就说钓鱼，就是说一定要
1: 也是风险游人了、
0: 这个路亚那个什么杆儿，完了、那也是上不封顶啊，朋友。
1: 哎，但是我们就盘点一下，就是中年人的爱好啊，还有就是跑步。就是跑步倒是，你看咱们听友里面好多人，就是他们对跑步太专业了啊，有去报名这个半马的、全马的都有哈、那这个呢，它其实跟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都是一回事，骑行啊、钓鱼啊、跑步都是风险游人。你说我就是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啊，没有一双跑鞋，我能不能每天都能跑10公里？大有人在，对吧？但是呢，他一双跑鞋那就上不封顶了。
0: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爱好呢，他从一个非常基本的，我们一个人类基本的一个运动也好，就是喜好也好，他慢慢变成什么呢？有的人爱好就变成了潜移默化的叫装备。就比如说我喜欢新自行车，为什么？哎，我明天要买个这个新自行车，我明天我要花那个钱。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好
0: 啊。
1: 哎、
0: 对，很好。所以说慢慢的他就形成了一个圈子。那有的人就说了啊、有的人就会想，哎呦，我没钱，我能不能骑行？哎，就是没钱，
1: 可以，
0: 他不好意思。你别说可以，就是人家真，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咱就拿一个标准来讲，如果人人真都，你这个圈子里边都骑10000块钱自行车，你骑了一个那共享单车2块1小时那个，大家想，反正我个人啊，我不知道别人，
1: 不是那玩不到一起去啊。
0: 对，我个人我是不好意思。
1: 不是你这个，就那句话，不是一个圈子就不要硬挤了。咱们能不能就是咱们都是骑共享单车的骑行圈，咱们一块玩嘛？
0: 都下班人嘛、就是？
1: 啊，对，咱们下班人。
0: 我就理论上，我说这对吗？其实也不对，大家都是为了健康快乐嘛。那好了，人家呢花好几万买自行车、头盔啊，然后那个
1: 速干衣、
0: 速干衣、
1: 鞋、
0: 脚蹬裤、
1: 对，
0: 哎，然后那个大屁股坐那小车凳上，嘣嘣嘣嘣嘣，薅个屁股往前骑。
1: 嗯，
0: 我呢，
1: 嗯，
0: 蹬一个这个
1: 扫了一个共享单车
0: 小黄车，
1: 嗯，
0: 我还得挑个好点的，那个，
1: 对，有的是坏的，
0: 哎，我再挑个好点，完车铃得响那种。
1: 对，
0: 我后边哈哈哈哈跟搁这蹬。
1: 你可以不哈哈哈呀，你就慢悠悠。
0: 累也不哈哈。
1: 你骑得快才累嘛，你就慢点，你都用共享单车骑行了。你就不要追求速度了吧？
0: 我激情啊，我得有啊，再说呀。
1: 你激情是建立在速度上的呀，要不你下来推着走吧。
0: 那我不落掉队了，我都纯上下班老大爷了吗？这不是
1: 一个圈子，就不要硬玩了。
0: 但是开玩笑，不开玩笑说，其实他。都是一种享受过程的啊，
1: 嗯，
0: 这个自我健身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1: 对，
0: 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大家都是钓鱼，
1: 这个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鄙视链。
0: 对，就其实没什么鄙视的，
1: 嗯，
0: 就是我个人是内心打破不了，我希望大家能打破这个枷锁。你就说这个钓鱼吧，啊，你这边用几十万的杆，那边用多少万的饵，
1: 嗯，
0: 那我去用一个木头杆，我弄根绳，我围一个钩子，行不行呢？
1: 你知道吗？就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啊，我正好反着想的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俩都是钓鱼佬，然后呢，我因为我也肯定我喜欢钓鱼，我每天喜欢这个事儿，但是呢，我现在能力有限，
0: 嗯，
1: 我这个杆可能是在垃圾桶捡的。
0: 对，
1: 你在我旁边，我一眼就看出来，哟，这老板拿这个杆十几万，
0: 嗯，
1: 那我去说哇，老板，你这个杆是什么什么牌子吧？啊，它怎么怎么着，有什么功能？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好像好自卑啊，这怎么我就是我是真心欣赏你这个东西，哎，这
0: 是
1: 个好东西，
0: 是可以啊。
1: 那如果说那这个世界上用好东西人太多了，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看到别人有那样好东西，想到哎呀我这个哎呀我这赶紧躲起来，那还活不活了？
0: 问题就在哪儿呢？问题你在哪儿看？
1: 嗯，
0: 你要这一片渔场啊，就是。我跟你人就是从众效应啊，
1: 嗯，
0: 这片渔场啊，比如说有100个人搁这钓鱼，
1: 嗯，
0: 99个人用的都是好杆，
1: 嗯，
0: 就你用个小木头杆，有木头杆，
1: 嗯，
0: 你那种你说那种心理，
1: 嗯，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
1: 他们换一个鱼塘不行吗？
0: 你看你要换鱼塘，你要走，那你要按
1: 你不是你说的这个太极端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就能不能稳稳的坐在那块儿？
1: 嗯
0: 啊，而有反正我觉得就说钓鱼吧，钓到最后呢，我关键大家为了不是那个鱼啊，
1: 嗯，
0: 就为的就是这套设备，
1: 嗯，
0: 就他的爱好其实收集这套设备，
1: 嗯，
0: 啊，这套设备。
1: 但是啊，我们就事论事的说，
0: 嗯，
1: 有些爱好，它就得要从升级设备上获得乐趣。
0: 是的啊，就像当年的摄影似的，
1: 这个就是个现实。
0: 哦，对，
1: 那人家的设备拿出来就是比你好，那你贵的东西，它有的时候就是比这个的好。
0: 你看，人就跟乌鸦一样，
1: 嗯，
0: 都喜欢收集，在有能力的前提之下，都喜欢收集。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男的，
1: 嗯。
0: 这个有的男孩喜欢这个手办玩具，
1: 嗯，
0: 啊，但你得有能力，然后你才能收集那些正版的所谓的，
1: 嗯，
0: 有喜欢鞋的，
1: 是，
0: 哎，有没有男孩喜欢这个兵器武器的
1: 啊，
0: 哦？对不对？啊，
1: 就是军事迷
0: 啊，军事迷。
1: 嗯，
0: 你比如咱那军火咱不能买啊，
1: 嗯，
0: 但你比如说你买那个，
1: 就是模型
0: 嘛，手办模型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在这些有能力基础上啊，你的爱好是建立的。
1: 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爱好是需要就是很多东西来支持，
0: 对，
1: 支撑的。
0: 对，
1: 有没有咱们一会儿能不能说一说，就是不需要花钱然后花精力同时让人很沉迷的一些好的爱好。
0: 跑步嘛，
1: 跑步是一个，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追剧也是一个，
0: 追剧也是一个嘛，
1: 嗯，
0: 对，但是就是咱们健康一点向上一点，追剧也是一个，跑步也是一个，但是很多东西比如说，
1: 追剧不行了，追剧还得要会员。对对，我想
0: 花小钱吧，咱说相对花
1: 小钱，
0: 啊，
1: 不能一分都不花。
0: 你说一分不花，
1: 嗯，
0: 你比如说啊，那说什么极端呢？
1: 哎，有朋友讲了，哎，讲得很好，有朋友说，
0: 嗯，
1: 听有声书，听小说，
0: 对，
1: 哎，这个是爱好。
0: 你听小说，你听都是基本上都盗版的，你看看正版，它也是要你钱的。就是那个在那些
1: 人家没说花不花钱，人家说听小说，
0: 哎，
1: 也
0: 是
1: 小钱嘛。
0: 我给你讲一些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跳绳，
1: 嗯，
0: 你觉得花不花钱？
1: 我觉得不花钱吧。
0: 哎呀妈呀，跳绳你买那个他那个什么
1: 那个就是没有绳子那种电子的也很便宜啊。
0: 哎，
1: 我就买过闲置的，你要吗？我送给你。
0: 谁要那个花？也是一
1: 系列设备。我买的时候59呢。
0: 然后 其实呢，你说不花钱小众有啊，你包括打羽毛球，
1: 嗯、
0: 你说打、
1: 嗯、对对打羽毛球，
0: 买普通拍打个羽毛球，就20块一副拍啊、
1: 嗯，
0: 送你个球。现在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副球拍我不说多少，
1: 嗯，
0: 说现在那个羽毛啊，
1: 嗯，
0: 大涨价，
1: 我们都叫羽毛球，
0: 不是羽毛。

0: 形容不有羽毛吗？
1: 或者就叫球，
0: 那个鹅毛啊，大涨价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们打
1: 原材料涨价
0: 哦，他们打那个羽毛球，那个球变贵了。
1: 哦
0: 啊，但那个毛打打就飞，
1: 对，就丢了。
0: 不是，就是那个毛就飞了。
1: 嗯，哎，咱们有朋友刚才讲那个钓鱼的事儿哈，我觉得你们好聪明啊，你们都提到了一点啊，说那我就是用那种小木头棍儿，比他们用那么好的人钓的鱼还多呢。
0: 是
1: 啊，还有朋友说，那我觉得吧，在钓鱼这件事情，只要上鱼频率可观，拿木头杆一点都不尴尬。
0: 嗯，
1: 尴尬的反而是那些拿很贵的鱼竿的人。
0: 那我就问你们，你们真正钓鱼的人，你们谁用木头杆钓鱼？
1: 不是不是，他们说的是举一个例子。那我现在想问一问收音机前专业的钓鱼佬，咱们真心的说一句，上鱼率和装备有没有关系？
0: 有。
1: 这样 我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就是，
1: 我不懂。
0: 同技术，同水平，同等条件，
1: 嗯，
0: 同片鱼塘，然后同片这个什么你自然鱼塘，那有的好设备，为啥人设备你卖有的卖100块钱，有的卖10万块钱啊，
1: 嗯，
0: 包括这个鱼竿能不能禁得住这个鱼，然后那个饵啊是什么样的饵，然后他怎么，
1: 嗯，
0: 那人家研究了，不能说我说硬要这个钱吧，啊，不能就明抢，啊，他肯定有一些数据支撑的，
1: 嗯
0: 啊，对。
1: 那哦，有朋友说主要看上鱼，没有人看你什么装备多好，
0: 嗯，
1: 你人家这是专程大老远的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告诉咱们两个，
0: 我就说，
1: 就是
0: 所有东西就是因为它很苛刻，很苛刻啊，就是所有东西同样的条件之下，
1: 哦，
0: 我觉得设备卖贵的东西，我还是我其实我长这么大，我始终觉得一件事，贵一定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只是我没钱而已，
1: 哎，不是这个是风险由人，
0: 嗯，
1: 啊，那有朋友说哈，啊，你看咱们就是确实这个又是涉及到盲区了，因为如果按照咱们抖音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朋友跟我们说的话，那我实在不理解，
0: 嗯，
1: 为什么花那么高的钱买那个钓鱼竿啊，你看大家都说啊，他说其实钓不钓鱼主要是靠饵料，还有呢说就是靠技术，
0: 嗯，
1: 啊，然后呢有朋友说了，我弟他们经常去钓鱼就是不在装备，
0: 嗯，
1: 啊，还有朋友说呢，他说我呀，是在直播间待了20分钟了，
0: 但是我说，
1: 嗯，
0: 大家听清楚是同等啊，同等条件，
1: 嗯，
0: 就是那个设备，我单指这个设备啊，
1: 嗯，
0: 大家可以上网去，你好奇你们都上网查一查，
1: 对对对，
0: 就同样的这个鱼竿啊，它有的鱼竿，比如说碳纤维的鱼竿也好啊，什么鱼竿也好啊，所有东西你要前面苛刻叫同等啊，
1: 嗯，
0: 你不能说那种技术好的人，我跟你说朋友们，技术好的人可以徒手钓鱼，你们见过吗？就穿个水裤子，
1: 嗯，
0: 就是
1: 那
0: 个，那
1: 是抓鱼，
0: 不是，
1: 嗯，
0: 就穿个那个在水里能站的裤子，他站在那个水里边，
1: 嗯，
0: 拿一根线然后自己围一个钩，
1: 嗯，
0: 啊，抓一条蚯蚓往上一打漂，他这条鱼能钓得上来，你不能说这个朋友，
1: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我想
0: 无他为首尔，
1: 嗯，
0: 啊，但是你要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奇人呢，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啊，
1: 嗯，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呢，如果你的技术很强，
0: 嗯，
1: 那你用什么？随意，只你上鱼率都是那么高，
0: 嗯
1: 啊，但如果说呢，你的技术一般，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上装备，那你可能比那个技术好的，差不多。
0: 哦，技术一般的就不要上装备了，技术强点上上装备行。
1: 那不是
0: 技术一般，你上啥装备都没用。
1: 嗯，哎呀，也不知道。然后有朋友说，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就像是汉服爱好似的啊，不同的价格衣服确实不一样，这个太明显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服装
0: 啊，
1: 布料那个质感，
0: 对，
1: 那是完全不一样。
0: 有的汉服吧，穿的跟那个盲流子似的，一穿上
1: 就是很廉价，就是它有一种那个塑料感。
0: 然后
1: 那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0: 有的不是对。花便宜钱的汉服，朋友们，你就是上街上你跟人穿去，
1: 嗯，
0: 就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
1: 嗯，
0: 你就像什么呢？像古代的宫女儿，
1: 嗯，
0: 路人甲，
1: 嗯，
0: 随时能被人抓起来拷打一顿。但有的人花上钱了，
1: 对，
0: 哎，你看出来就是王公贵族。
1: 哎呀，真是，嗯，我感觉哦，就是这个叫妆造啊，确实是特别明显。你看咱们那个国贸那儿有那么多 coser，
0: 嗯
1: 啊，他们成天在那里搞那个 cosplay， 这个呢，所以说有些家长就心里咯噔咯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是一个坑，就是说我入坑了，我就一直要
0: 升级
1: 装备，
0: 不同样的东西。
1: 对，而且它一整套啊，从头饰到有的是尾巴，
0: 哎，
1: 这是鞋呀，啊，
0: 那个都还好。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个老师，
1: 嗯，
0: 就是我们参加活动一个妆造老师，
1: 对，
0: 大家都穿一套汉服，就是一套汉服，他做的这套汉服 就能卖3万多块钱，
1: 嗯，
0: 啊，就三四万啊，普普通一套三四万。

0: 案啊。
1: 那贵在哪里？
0: 贵哪里呢？
1: 嗯，
0: 面料咱不说，市面上都能买着。他那汉服讲在哪儿？他不是跟他的图样不是网上的图样，
1: 嗯，
0: 不是臆造图样，他每一件衣服都是有出处的。
1: 嗯
0: 啊，都是人家非常就是
1: 就很考究，
0: 很考究、
1: 嗯、
0: 啊。然后怎么穿的，怎么
1: 然后再加上呢，它有一些这个是手搓的
0: 细节，很拉满，
1: 对、
0: 啊，没有机械的
1: 啊。比如说我同样的啊，我们今天我就上那个拼夕夕上面是吧，30块钱买一套，你这个跟人家站在一起，那个质感，那的确是
0: 天差地别。
1: 对，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创作者大会嘛、
0: 嗯，
1: 就是属于 cosplay 这个门类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都会在那种体育馆，光那个摊位几千个、
0: 啊、是是、
1: 啊、好多那个 coser 就过去了。那这个服装啊，你有时候你如果不下本的话，你就都不好意思出去。所以这一部分的压力给到谁呢？就是这一代的家长。
0: 对，
1: 因为去玩这个的啊，都是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你但凡
0: 这是个烧钱，
1: 但凡啊你年龄再大一点，那你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了，
0: 来吧，
1: 所以都是小孩儿。
0: 哎、
1: 嗯，
0: 今天讲讲爱好啊，你爱好哪些？嗯、刚才讲就讲到烧钱的爱好，
1: 是、
0: 哎、有没有不烧钱的爱好、啊？
1: 嗯，刚才我们举了一些不烧钱的爱好，追剧啊，打羽毛，不说了，那个跑步，听小说，
0: 是
1: 啊、听音乐，
0: 哎，
1: 刷抖音，
0: 哎，
1: 这都属于不怎么花钱的爱好。
0: 看红果短剧，
1: 嗯，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多少朋友？晚上临睡前那么2个小时刷那个短剧一下就过去了，
0: 是
1: 这也是爱好啊。
0: 对，甚至还买了那个东西、
1: 哎、买了哪个？
0: 就是那个短剧的那个 BGM 伴奏。
1: 好吧，来我们休息片刻啊，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爱好，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讲一讲吧。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台路的北向南，好岗村人行天桥到盛和建设路呢拥堵501米，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04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到附近拥堵493米左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桑园人行天桥到附近拥堵502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绵峰人行天桥呢拥堵22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养云东路附近拥堵1.65公里，广彩路的东向北红土路到管台路呢拥堵82米，在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啊，继续呢到最后一小节了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关于爱好。
1: 哎。
0: 曾经有过什么爱好，可能就是我们没继续，那也是爱好。
1: 嗯。
0: 然后现在你去想想你最近哎有什么爱好。未来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退休之后啊。终于有时间了。
1: 是三姐姐在平台这边说了，说她等她娃上学的时候，她去学广场舞去嘛。
0: 啊，挺好的。
1: 对，
0: 就是不然的话，好像自己也不知道折腾点啥，
1: 嗯、
0: 那个时间好像很难打发。
1: 可能就还有就是，她可能压根儿这三姐就藏了一个舞蹈梦啊、只不过是被这个孩子啊、生活呀、所耽误了，
0: 有可能的。
1: 哎
0: 所以今天咱们就都来说一说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同步直播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直播间一起聊一聊。
0: 好嘞，咱们有一位朋友啊，玉明啊，他说呢哎呀不开车的时候居然也刷到你们了。
1: 哎
0: 啊、那可能是今天休息，或者是咱们把关注点点呗、
1: 哎、
0: 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可以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看看有朋友的分析。

0: 享啊。C N 他说呢，我这个人一直都非常喜欢小提琴
1: 啊、哦，小提琴。
0: 他说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在杭州工作，就买了一把小提琴
1: 哦，
0: 然后回到东莞之后啊，一通乱锯。也没锯明白、
1: 哦、自学呀、
0: 就放到角落落灰去了。
1: 你现在你就是那个曲儿现在挺有名的
0: 都没听出来是什么，而且听起来像二胡，
1: 像吗？
0: 虽然你是模拟的啊什么啊。然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清理收拾房间、
1: 嗯、
0: 发现了这个在衣柜顶落了 N 层灰的小提琴。
1: 哦，
0: 本想上架二手平台把它给卖掉，
1: 嗯，
0: 但期间呢，哎，我说我再摸一摸吧，
1: 试一试，
0: 又引起了我想试试啊、嗯。毕竟呢，现在对比当年网络啊，你找那个教程简直是太方便了。
1: 哎呦，现在你想学啥，在网上都能学得着。
0: 嗯，终于在我不懈的努力下，拉出了小星星，轻舟荡漾，
1: 哎，不会这歌，
0: 伴我同行，
1: 嗯、啊，
0: 欢乐颂，
1: 哦，欢乐颂啊。
0: 还是很开心
1: 的，你看你成了音乐家了，
0: 那你很牛啊，你这自学能练出来四个曲子，
1: 是，
0: 而且你像这欢乐颂啊这种啊，都这哪一个都是经典的，
1: 你像这个小提琴的二胡啊，这个咱说没人手把手教啊，自己摸索出来那不容易啊，
0: 嗯，
1: 你即使有教材，就是有人在视频教你也不容易。
0: 我觉得小提琴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啊、嗯，尤其是其实我学过小提琴一个礼拜，就当时呢，我是小、
1: 啊、你还学，你也是提琴家、嗯、
0: 不是不是，我一点儿不感兴趣，但是我就是我家长他们觉得一个女孩子学点小提琴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又因为了解我这个人没什么长性，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有限，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去跟别人借了一把小提琴然后找了一个老师教了我一个星期、
1: 嗯、
0: 你知道最难熬的就是那个基本功，你刚开始真的自己都听不下去，真的那种
1: 弓弦啊，
0: 好难听啊啊这种，而且你都拉不出来那个音，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个音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完事儿呢，就那么一个礼拜，然后家长就说你继续去跟这个老师学。我当时说你这个琴是借的，但如果你要再继续让我学的话，我就把它砸了。如果我把它砸了的话，你也是要去赔的。
1: 嗯，
0: 然后我家长就啊，那还是说就这样没学下去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人哦，就是乐器，我觉得都挺难的。但我觉得小提琴更
1: 难
0: 一些。
1: 更
0: 难
1: 啊，嗯，这小提琴是不是叫乐器之王啊？
0: 有朋友说他觉得吉他也不好练。
1: 嗯
0: 啊，嗯，然后继续看啊，他说这个热情劲儿啊，三个月之后。哎，又放在那儿落灰了。
1: 嗯，
0: 我就是真的上了二手平台，到今天无人问。嗯，我妹妹就看我拉小提琴啊，她还买了一把吉他。
1: 寻思跟你合奏呢吗？你在那拉小提琴，她这弹吉的哔啦邦哔啦邦吗？
0: 好难哦，这些乐器啊。
1: 嗯，
0: 但我觉得真的有点可惜哦，因为你都已经过了那个最难听的那个阶段。
1: 哎，我就说有的时候吧，嗯，我个人挺好奇的，我不知道那个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搞音乐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就纯纯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们，
0: 对，
1: 因为身边遇不着太多嘛，
0: 嗯，
1: 因为所以说有个问题，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跟人去探讨，
0: 啊，
1: 也始终得不到答案，
0: 你缺少知音，
1: 哎，不是得不到答案，我就是有个好奇的问题，得不到答案
0: 啊，你说，
1: 就你看啊，我说我们，我身边从小就我的见识当中的这些小朋友啊，跟我同龄人啊，
0: 嗯，
1: 他们学这个东西呢，都要找老师学，
0: 是，
1: 然后呢。就那种是非常痛苦似的硬学似的，然后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快乐，只是可能我见识短吧，
0: 嗯，
1: 就是小朋友身边的朋友也好啊，我打小长大人也好，并没有见到太多的快乐。
0: 嗯，
1: 好了，后来呢大家慢慢也都会了，就是你长了二三十岁了嘛，你学了十几年嘛，你慢慢都会了嘛。我的疑惑点在哪儿呢？我见到很多外国小朋友也好，
0: 嗯，
1: 或者少数民族小朋友也好，
0: 嗯，
1: 他们从几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报班上课吧，
0: 嗯，
1: 就是可能没钱呢，啊，或者可能没有流行嘛，嗯。他们几岁的水平啊，和那种快乐的劲儿啊，或者那种什么天生的带着的音乐细胞啊，就比我们学了几年、十几年的人还要强，还要自信。
0: 哦，我觉得天赋是一定存在的，
1: 是不是？
0: 你说的那个，就你比如说少数民族，
1: 嗯，
0: 他们的乐感、他们的肢体，那

0: 可能就是比我们好很多。
1: 哎、所以说疑惑在哪儿呢、
0: 嗯？
1: 你看，那个少数民族里边有个，
0: 嗯，
1: 那个也是像二弦似的，
0: 对对对，那个乐器
1: 啊，那个乐器嘣嘣嘣嘣弹的也是靠、
0: 嗯、
1: 没有什么品质的。我一看少数民族朋友，几岁小孩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弹的特别好。
0: 你知道我这一次，你一说这个，我又很感触啊。你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放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说唱叫《飘向北方》。
1: 嗯，
0: 那个歌我个人觉得真的挺难的。首先，它难在什么部分呢？一个是它有一个很高的高音，啊哒哒哒哒，很高，然后还有一大段那个
1: 说唱，
0: 对吧？这个歌我觉得，而且它是好像当年那个什么说唱比赛的冠军的歌曲吧，
1: 是
0: 吧？好，我在我心目当中，我一直认为这首歌很难。我这一次呢，去新疆旅游了半个月嘛，不是？有一次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然后呢，是另外一桌的人在那起哄，就是他是一个本地人，然后说、
1: 啊、
0: 哎，唱一个唱，因为那个是随便谁都能唱的
1: 啊 ，KTV 机那种啊，
0: 对，就是 KTV 机，那个音响还呲啦呲啦。这个人上去之后唱了一首《飘向北方》，
1: 哇，你看看，
0: 因为他本地人，首先他跟那个当时那个歌手的口音啊，
1: 啊
0: 就有点接近。其次呢，我觉得他的就是那个清晰度，那个节奏的快，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说唱歌手吗？他说不是啊，我喜欢这个歌。
1: 你看人家就
0: 哇，我当时给我震惊了。
1: 哎、所以说你看，我觉得挺奇怪。你说我就看那个小朋友啊，就拿那个
0: 对
1: 那个
0: 乐器上来就弹，
1: 上就是真就上来就弹，而且弹的非常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那边手鼓，
0: 还有跳舞的
1: 哦，你以为那手鼓是用打不出声来，
0: 对，
1: 是不是打不出声？咱普通人没练过，不知道怎么用那个劲儿。
0: 是的，没错。然后有朋友都说了，是的，这就说明了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所以你要付出更多更多。
1: 哦，我觉得是那种。氛围感、
0: 嗯、
1: 快乐感、
0: 嗯、
1: 因为你看我家里人他
0: 没有光快乐有啥
1: 就没人搞音乐嘛、
0: 嗯、
1: 没人知什么嘛，然后这个音乐它不是我的细胞里当中自带的嘛。我见识过那个蒙古族的小朋友、
0: 啊
1: 嗯、小孩儿，哎呦我天哪、嗯、跟着爸爸一起就他拉、
0: 那个他有那个环境，
1: 哎，有那个环境、
0: 嗯、
1: 他爸也不是专业音乐人，就不是说那个、
0: 嗯、
1: 专门靠这玩意赚钱的人，就是平时自己的一个小爱好、
0: 嗯、
1: 然后那个晚上嘛他们就没有什么电视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
0: 就唱歌跳舞
1: 嘛，唱歌跳舞，他爸拉那个马头琴，就拉马头琴在这完了，那小孩也跟着就拉马头琴，哎呦天，
0: 真是。然后我们小魔说了，我小的时候呢特别爱好就是看小说看漫画、
1: 嗯，
0: 现在不看了，现在，转看短视频。
1: 哎，我以为现在你做漫画去了。
0: 我现在看了短视频之后啊，就很怪，我连那个长篇小说一点都不想看了。我感觉啊，这个爱好还是就是专一的，都比较费脑子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坚持一个爱好是费脑子意思吗？
1: 朋友啊，
0: 嗯，
1: 咱们呢、
0: 嗯、
1: 我估计啊你可能比我年轻一点，
0: 嗯，
1: 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咋说，
1: 那天我就看着一篇科学报道啊，
0: 嗯，
1: 不是费脑子呀，
0: 嗯，
1: 他说你常看这些什么这个刷这些小说短视频呢，
0: 对，
1: 你是不是看得越来越没耐心了？
0: 是啊，
1: 就是过去看小
0: 说，就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嘛，
1: 哎，几千章的我都能慢慢看下去，现在就是有短视频之后，哎，一百集短视频我都觉得还得快进往前摁，
0: 是的，
1: 然后长时间的小说不要看，说明什么？不是费脑，朋友、
0: 嗯、
1: 可能脑子呀、
0: 嗯、
1: 常年不用啊，有点退化了，
0: 嗯，
1: 有点这个僵住了那个脑子。
0: 对、
1: 嗯、
0: 就这个是有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的，
1: 你的耐性也没那么长了。
0: 不是因为大家不思考，
1: 哎，
0: 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红果短剧，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开始看了之后，其实当然这也是解压嘛，就是你为什么解压，为什么大家爱看，就是因为你可以不动脑子嘛，
1: 嗯，
0: 你不去想这中间反正都是那种无脑剧情嘛，
1: 哎，
0: 有的可能不是啊，因为现在拍的是越来越好了，但总归来说它是让人放松的，
1: 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不，原先有句老话，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一句这个哲理名言啊，叫什么呢？
0: 嗯、
1: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0: 对，
1: 有这句话。
0: 你意思就是想了也没用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想了没用，就上帝在我这儿，
0: 嗯，
1: 已经几十年没笑过了。
0: 嗯
1: 啊，就是从来不思考，现在。
0: 哦，哎呦，好，你这个真的好难笑，
1: 哲理吧？
0: 真的是绕了这么多个弯子，我估计人家没有认真听节目的朋友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哎，这是一个有文化的梗，朋友们。
0: 哎，好难笑啊！来，哈迪斯，他说呢，唯一啊让我全身心投入的爱好只有玩儿， 这个我刚才就是想
1: 玩啥啥爱好都是玩
0: 来说一说。

0: 而且呢是比较刺激的项目。
1: 什么刺激的？
0: 游戏
1: 机。哎，太刺激了！我呀，
0: CD 啊，
1: 又开
0: 电脑游戏啊，手机游戏等等。嗯，你就喜欢玩游戏呗。
1: 那有啥刺激呢？被抓住刺激，被你爸妈把游戏机砸了刺激，
0: 啊，当然我也曾经啊因为这个爱好吃过亏。
1: 嗯，
0: 读书的时候呢是上课，我玩那个掌上游戏机太投入了，
1: 我不好好上课，
0: 哎，嘴角一下子没压住给被没收了。
1: 嗯，
0: 啊，工作了，因为下班的时间我全部用来玩电脑游戏。
1: 嗯，
0: 连觉都不睡啊，上夜班没扛住睡着了，被组长抓住罚款了。
1: 哎，
0: 现在嘛我感觉啊，哎呀，马上要看破红尘了，
1: 要出家了。
0: 嗯，他说呢除了日常刷刷手机做做任务赚个一毛几分之外，
1: 你是不是跟老头老太差不多吗？你说
0: 也没有什么爱好能全身心的投入。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生阶段嘛，
1: 是
0: 就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发现维持一个爱好需要很多的力气。
1: 嗯，
0: 而我们每天都太累了，就精力啊，金钱，这都是要投入的。
1: 是
0: 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了筛选了半天说了个追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花钱和投入的。
1: 你看这些年原先呢我就喜欢什么，我喜欢这滑雪啊，咱说这个带着我的单板呢，哎，上各种阿尔卑斯啊各种这个名山大川，我就是咱说一冬天这滑雪季咱滑雪去。你看这两年朋友们，大家听我常听我节目也知道，你看这两年我节目我都没请过假，
0: 嗯，
1: 哎，咱都没出去滑雪，
0: 是，
1: 嗯，
0: 以前还上一上会议城，就是平替就滑滑冰啊，
1: 哎，
0: 因为雪就滑不了了，滑滑冰，哎，现在那儿也没了，是吧？
1: 冰上美人嘛，咱原先都是，哎，咱说 Let It Go 啊，都是 Let It Go，Let It Go，
0: 你真能胡说。完，他说呢，能够说得上坚持的啊，只有在休息日的前夜，趁家人睡着之后，我熬夜开始拼模型。
1: 哦，
0: 嗯。其他的什么种菜呀，养鱼、摄影、徒步、登山
1: 啊，菜也不种了。
0: 哇，我真的是感觉啊太无聊了，才心血来潮的做一下。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好没意思，就那样了。
1: 哎，你那个照相机买完之后
0: 落灰。
1: 嗯，我感觉你趁现在能卖得出去卖吧。
0: 就是一种没意思的感觉，
1: 是无趣。
0: 你相信哦，此时此刻跟你有同样感觉的人大有人在。就是干什么都觉得，哎，就那样。
1: 远的不说，近的不聊，我就跟你一样的感觉。
0: 对的，就是你说现在什么让你嘚一下眼睛发亮？就明天
1: 那只有微微了，每天跟微微交接班，哎。
0: 就是都是一些人生好事，
1: 是
0: 比如说升官发财啊，
1: 哎，
0: 迎娶白富美啊，
1: 哎，
0: 走上人生巅峰啊，就是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1: 但这个又不能，
0: 这又不现实，
1: 看不到咱头上。
0: 就到了一定的年龄，剩下的全是现实。
1: 嗯，
0: 爱好是什么？爱好是心里的白月光，
1: 是
0: 解决了温饱之后额外赋予的生活调味料。
1: 哎，现实就是我憧憬着迎娶白富美，实际娶了个黑穷丑。
0: 哇，你好嘴好，
1: 哎，
0: 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爱好、兴趣，听你这么一说，想现在就转台，更没有什么想听的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呢，听了你们说这些啊，那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
1: 嗯，
0: 因为呢，我从小学开始看小说，坚持到现在已经快40岁了。
1: 你看看，
0: 我不选题材啊，我只选好的文笔，
1: 哎，
0: 什么题材都能看。那我首先我觉得现在能坚持阅读的人，
1: 你是真喜欢，
0: 很不容易了。
1: 对
0: 啊，就是可能那你是真喜欢，那就何谈坚持呢？因为你一定从看小说这件事情上
1: 享受的乐趣，
0: 对，
1: 快乐，
0: 获得了无比的乐趣。嗯，
1: 哎，就是原先呢，小时候那些这个励志鸡汤啊，或者名人警句啊，都挺多的啊。我现在能记得说。知识啊，
0: 嗯，
1: 是海洋，
0: 嗯，
1: 是能够你有徜徉在这个海洋当中，是能够获得快乐的。
0: 嗯，
1: 哎，对，其实小时候我一直理解不了，我说这个是有什么可快乐的，明天还要考试，
0: 嗯，
1: 还让我全篇背诵，嗯，还有我算这个算那个的。
0: 是是，
1: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才发现，哦，确实 一些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带以愉悦，能够给人带以启发，或者说你不只说我看完这个我学会多大道理吧，但是在我阅读这本书的这一阶段时间，我能够沉浸在这本书当中，跟着这个书的主人公啊，感受他的悲欢离合，也不同，就是感受了另一种人生啊，这是一本好的文学。

0: 小说带给我们的。
1: 嗯，我感觉好多事儿都不是白费的。也许你当时在就是年纪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这个世界名著，你当时似懂非懂，但是你却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书当中的某一个情节或者某一句话，其实对你的人生观的养成是有很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0: 确实，
1: 来吧，我们看一看朋友们啊。三姐姐说，我以前喜欢写毛笔字，睡觉前我都得写。
0: 嗯，
1: 后面呢就
0: 写睡觉俩字啊？
1: 不是啊，就是练一练嘛。后面呢就喜欢写日记，结果呢，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呢，你就刷短视频啊等等啊，哎，又不想做了。
0: 嗯，
1: 那现在唯一能坚持的就是说呢，睡觉前做一下这个拉伸啊，
0: 哎，
1: 那也挺好的。
0: 是，
1: 他看小说呢断断续续在看，看短剧之后再回来看小说。我感觉你好像是为了看小说而看小说。有朋友说呢，我喜欢看长篇小说，感觉短篇小说两天就看完了，
0: 嗯，
1: 还没了解剧情就已经没了。嗯，还有朋友说呢，特别喜欢到每一个地方看风景，
0: 哎，
1: 就不是旅游那种啊，就是干游，我就不花钱。
0: 不花钱能看啥？现在好的风景都花门票了哟。
1: 那也不是啊，他说直到有一次我侄儿来管啊，我们几个呢就到免费的那个景点啊，我也没买水，也没买老冰棍儿
0: 啊，
1: 我侄儿就
0: 黄瓜也没买一个，
1: 没买，我不花钱嘛。然后我侄儿说四爹，咱们出来这跟受罪一样，能回去吗？
0: 就是敢看，晒个大太阳敢看。
1: 就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0: 挺好，挺好，
1: 喜欢
0: 就好，
1: 今天咱们说这个爱好啊，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说呢，人生如果分三个阶段，就是年轻、中年和老年。那对于中年人来说，
0: 爱好是个奢侈的东西。
1: 对，两边的话呢，越早培养越爱好越好一些，老年也是一样的。
0: 最后吧，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咱们再见吧，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您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佳欣。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4: 习近平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同比增长 24.7%。
3: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会议重点议题。
4: 多名美参议员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二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

0: 证。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兹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指出，
3: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国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国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同多国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福雷表示，这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政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个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政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睇，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外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外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出口产品向至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2.4%。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11.1%，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
1: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喺中国香港举行。嚟自21个 APEC 经济体嘅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四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据介绍，会议期间仲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
6: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同上月相同。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在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六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某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林志刚：
7: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本巴克韦尔：
8: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6: 记者今日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社保服务进万家主场活动今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于10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同步开展，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将针对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通过举行社保开放日活动、设立流动服务站等方式，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服务。据了解，人社部门将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准化、大众化，加快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全国通办，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顺畅。
6: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1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日型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
1: 今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接见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改造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赛事火种在意大利东陵完成采集，收纳入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今日已抵达吉林长春。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今日欢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1200万美元，相等于约9400万港元，以比例再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这次发行标志着在国家支持下，香港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在风险转移及另类资本运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今日宣布，创新及科技基金下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评审委员会原则上支持9宗申请，9间获选机构将会在港建立加速器基地，通过其商业网络和经验，为创科企业的发展和需要提供更充分和到位的支援。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些机构在人工智能、机械人、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网络和资源，将提供包括共享空间、研发支援、投资对接和市场拓展增值服务，协助创科企业在港加速成长。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创科生态圈，推动香港

0: 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十五期间广东将建设不少于481个完整社区。完整社区概念其完整体现在社区不单止解决住房问题，还综合考虑服务、治安、卫生、教育、对内对外交通、娱乐、文化、公园等多方面因素。工作方案从推动社区公共服务保短板、提升社区环境品质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工作任务，覆盖社区建设、管理、运营全流程。对于群众关心的急难筹盼问题，工作方案亦提出了具体工作目标，例如到2030年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80%，全省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 6.5 个百分点，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新增私人充电设施超过100万个。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经新沙口岸铁路集港的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两倍，经铁路集港出口的汽车占汽车出口总量的 45.8%。 集港车辆的来源地从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到湖南、重庆等内陆省市。
1: 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当前东莞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万亿元，集聚超5.6万家企业，近五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25.22万件，占全市总量近六成，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面向东莞智能终端和新材料两大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公益服务，预审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有143家创新主体提交备案。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说，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成法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媒体报道指出，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他多名资深参议员，这个讲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的资深成员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与特朗普产生了分歧。
1: 为期三日的2026年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13号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开幕，中国以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参展，多个省区市的文旅部门及会长旅游业界企业集中亮相。今年是中国连续第三年组团参加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本届展会中国展区以中国商务与非凡体验相遇为主题，重点展示中国现代化会议会展设施、国际化接待服务体系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

0: 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深圳晴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晴转多云，25到31度；惠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江门多云转晴，25到30度；肇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气温方面是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90%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呢是有缓行压力的，东江大道的西向东呢，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的南向东奇峰路附近也有慢行压力，翠峰路的东向南哈，从奇峰路到 S256 的位置上呢，交通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东宝路的南向北，从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拥堵1.6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

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呢，我们开通了视频直播啊，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着老师一起来科学锻炼的。那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老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啊，也是我们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两位老师，由我们的吴美玲老师作为主讲老师。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跳跳舞哈，是一支非常有这个民族特色的一支广场舞。广场舞呢，它是以优美的舞姿再结合音乐哈，塑造出各种美感和美的造型，达到运动和艺术的一个结合。那么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跳跳广场舞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平衡能力、协调能力会增强，因为呢它能够锻炼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啊，同样也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强身健体的一个作用了。广场舞一般是呢，我们说这个跳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一般是1-2个小时，所以呢消耗的热量也会比较多。对于很多的一些不能够进行高强度锻炼的朋友来说哈，广场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运动选择。因为舞蹈首先本身呢，它是一项这个能够改善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哈，而且呢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你还得去记舞蹈动作啊，把这个注意力放在音乐和节奏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对我们大脑不停的有一个刺激哈，能够延缓记忆力衰退的一个情况，达到健脑的一个效果。今天晚上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跟随着两位老师来跳跳舞了。当然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很多朋友在说哈，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的去处哈，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国庆假期没有出去玩，就不想人挤人，想过完国庆之后再出去玩。那么10月份也有一些精华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那跟过我们广电旅游团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和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发，跟主持人啊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而且呢关键是拍照拍得还好。那么在整一个10月份、11月份，我们也为大家定制了多条的精华线路，比如说第一条追南疆的胡杨林，3飞8日哈，溢价全含只要6999元，是去罗布人春寨探秘，还有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克鲁库勒湖去打卡雪山圣湖，另外还会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感受一下旅拍的魅力。这条线路呢还会付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如果您也感兴趣，可以拨打43-2241，43-2241，或者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旅游两个字，又或者你可以直接找到我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在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啦。这条线路其实在10月18号有一团，但现在已经是加不了人了哈，已经满人了。那么在11月份，11月8号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了，因为整一个南疆的胡杨林最美的阶段呢，它就是10月中到11月初啊，就是真的就是最后11月8号，真的就是今年最后。

0: 录一期了啊，也有我们主持人陪同哈、啊，错过真的要再等到明年喽。那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哈，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像这条线路的话呢，有哪一些精华呢？比如说哈，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红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的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还有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这条线路呢是11月16号出发的，也会有我们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发呢，不用赶路，不用操心，也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就即止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不管是南疆还是尼泊尔，可以拨打4332241 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直接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信息啊，包括你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来问我，因为我们主持人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对于线路本身还有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是比较了解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埃及、云南腾冲等旅游线路呢，我们现在也是陆陆续续的推出了哈，各位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和我取得联系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9: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啊，2026年呢，恰逢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念在善行，温暖一座城。那在这样一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

动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火热申报当中了。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那现在机会来了，本次的创投活动呢，重磅推出了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也面向全市社会组织以及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啊，重点呢是聚焦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七大民生领域。不管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那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那本次的活动计划呢，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得150,000元的资助，那资助的周期呢是6个月，而且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哈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那么评审加分就会越多。申报主体当然必须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呢是从现在一开始了哈，一直到10月20号截止，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错过了。那具体的报名方式呢，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还有包括申报的指引就会自动回复给您了。赶快行动起来，念在慈善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心动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啊，当前的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城路呢是东向西，从东城东路到东城中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东江大道的西向东，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当前也是有拥堵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环城南路的福路的东向北啊，当前呢是在西平立交桥附近的行驶速度呢也是相对缓慢一些的。

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

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想问一问大家，你们觉得你每一天吃的蛋白质哈，就是摄入量，你觉得是够的还是不够的呢？很多人认为啊，每天我吃了一个鸡蛋，吃了几口肉了啊，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足够了，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是从2022年到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列队调查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是有 45% 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危险。不仅如此哈，包括2025年的一个国民蛋白质的摄入现状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超过70%的国人他不知道如何科学的去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如果身体啊长期的缺少蛋白质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伤口愈合变得很慢，皮肤的状态变差，弹性下降，容易浑身乏力等情况。那么哪些食物富含蛋白质，不同的人群应该怎样去补充，就是我们说的该吃多少。那首先呢，肉蛋奶大豆制品哈是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属于优质蛋白，吸收利用率呢是比较高的。杂豆和坚果它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的米啊面啊，虽然吸收利用率会差一些，但是也有一定的贡献了。还有就是肉类，那肉类呢，比如说像这个禽畜肉，还有鱼虾贝类，这些水产是可能它们的优质蛋白含量会更高一些，那你每天吃80到100克是可以补充大概20克左右的蛋白质的。那更加推荐大家吃的是什么呢？像鸡胸肉啊、鸡腿肉啊、牛肉啊、猪瘦肉啊，包括还有各种可食用的鱼虾贝。那接下来呢，就是性价比最高的蛋类了哈，蛋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之一，它的氨基酸组成呢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成分是非常接近的，消化吸收利用率也高啊。吃一个鸡蛋，大约60克的鸡蛋哈，你已经是补充了接近7克的一个蛋白质了。所以呢，鸡蛋、鸭蛋、鹅蛋啊都行。还有就是牛奶，奶类哈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比如说你喝一盒的牛奶，大概是250毫升的那种哈，一盒的，那大概能够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那么有些朋友喝不了这个牛奶的，你可以喝羊奶啊，或者是吃这个酸奶啊，低盐的奶酪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朋友说，哎，我这个还是不喜欢喝牛奶的味道，那么我可以吃一些这个豆制品。大豆类的食物哈，也是植物蛋白当中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但是整颗的大豆它不易消化嘛，而且它的蛋白质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推荐的是豆制品。比如说可以吃点豆腐哈，或者说是这个豆皮儿啊、豆腐丝儿啊、腐竹啊、豆干啊、豆花啊都行。还有杂豆，杂豆和大豆不太一样，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当中的蛋氨酸相对不足，它可能和这个谷物搭配起来，这个氨基酸的互补会更好一些，能够提高营养价值。比如说你吃一把的杂豆啊，大概是25克左右，你可以把它加在你们家煮饭的这个大米饭里面，那每天呢你吃这个大米饭就能够多摄入接近5克的一个蛋白质了。比如说像红豆、绿豆啊、鹰嘴豆啊、芸豆啊，都是可以直接加在我们的大米饭里面一起煮。还有就是

0: 鲜豆类了哈，比如说毛豆啊、豌豆啊这样的一些哈带壳的这种鲜豆类食物呢，在蔬菜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突出的，既能够补充蛋白质，又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当然坚果当中呢也有不错的蛋白质含量和不饱和脂肪酸哈，但是坚果的热量相对较高，你吃一小把，比如说我吃一小把大概10克左右吧，能够补2到4克的蛋白质啊，像瓜子儿啊，啊这个南瓜仁啊，腰果呀，花生啊，杏仁啊，巴旦木啊，开心果啊都行。另外呢，就是你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也是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叫做食物多样化的原则，让我们的身体营养更加均衡。那当然也有人说了，我不同的情况是怎么吃，该怎么吃多少，对吧？也是有区别。补充蛋白质呢，不同的人群，你看年龄不同，身体状况不同，或者是饮食偏好不同，还有包括你是否有这个运动习惯，都要考虑到。像一般人群呢，我们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哈，每天的蛋白质呢是摄入量分别达到65克到55克啊，还有就是这个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要这个占到你一天总膳食蛋白质摄入的30%到50%。日常我们说普通人群，你可以把蛋白质像牛奶啊、鸡蛋呢、还有这个鱼禽肉啊、坚果豆类啊，就合理的搭配起来，然后三餐正常去吃，基本能够满足要求。但是如果你是老年人群体，一定要注意哈，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51.9%的中老年人群体，它是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的，80岁以上人群达到了60.3%。长期的缺乏蛋白质哈，可能会增加老年人患这个肌少症的风险。那你肌肉含量少了，你是不是面临着跌倒啊、骨折失能的风险就更高了呢？所以啊，老年人的蛋白质呢，它的这个推荐量会比普通成年人要有所增加。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量分别是72克和62克。所以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可以选一些嫩一点的、软一点的食物哈，比如说鱼肉啊、蒸鱼、鸡蛋羹，或者是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进食的。还有一部分群体比较特殊，是素食人群。那素食人群的蛋白质来源呢，就主要靠植物性的食物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豆类啊、杂豆类啊、坚果类。可以把谷类和豆类搭配起来，更好的去发挥它蛋白质本身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健身的人群哈，每天如果你只是说，哎，我这个简单的走走路啊，跑跑步、慢跑一下，偶尔去健身房的话呢，那没有必要说去参考这个什么运动员的标准，你就真的就是普通人的标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规律运动，并且运动量很大的人群，适当的你要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量，因为规律运动的人群呢，每天摄入1.4到2.0克的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是比较合适的。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规律运动并且运动量比较大的成年人，你的体重是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摄入的蛋白质是84到120克。那这类人群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补给是不太足够的，可能需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这个蛋白质。当然了，就是饮食上呢也要稍微留点心，对吧，满足一下需求。实在是满足不了的时候，你再用这个蛋白粉来进行额外的补充。当然也要注意哈，这个我们说日常的一个饮食结构呢，是要把蛋白质平均分在三餐当中的，这样才会有利于肌肉蛋白的一个合成。不然说你这个就是今天就是只吃一顿，把这所有蛋白质都吃完补充完了，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肌肉蛋白的合成的一个利用率它是没有那么高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特殊人群哈，比如说这个有慢性肾病啊、肝病啊、糖尿病合并肾病啊、肿瘤啊等现象的一些朋友哈，也一定要听医嘱，就是你该怎么吃蛋白质，该怎么去进行日常的一个补充，也听一听医嘱。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

0: 点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4: 来，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哈。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念仔善行温暖一座城啊，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呢在10月8号啊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已经是正式的开展了。各位有空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打卡逛一逛啊。走进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啊，有老照片、档案资料，还有把这个慈善会20年来的点点滴滴都一一呈现了。各位呢还可以拿出手机扫码，去听一听海豚计划是如何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哈，里面会有一些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的一些故事，还有就是你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 AI 爱心打卡，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当然有些朋友说可能住得比较远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的云展厅，您是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的。那手机上呢还可以直接的参与我们的公益捐赠。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的真实的帮扶案例啊，包括为了困难群众啊、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哈。过去20年的慈善会也是完成了很多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许多的群众解决了难题。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之外啊，我们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善城之光的城市地标亮灯啊，还有包括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会陆续推出。接下时间哈，大家可以到这个市民服务中心去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关注接下来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让这些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那当然了，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最近也是上新了很多的好东西啊，包括像这个五常大米的稻花香2号啊，这个大米呢它是有身份证的哈，三标一码齐全，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有音标，也有执行标准号，另外呢就是还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保证大家啊对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天美健的犀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在我们商城也是最近新上新了，价格都有优惠哈，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呢是129，你如果买3盒的话，他们的天美健的官网都要459的，我们现在只要369耶，直接能喝2个月。而且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米哈，也是有一个特惠的价格，10斤装128的原价，我们现在只要89.9。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2个字了解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晚上的管理好身材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还有在京深线管长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

0: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二十在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你是不是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现在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的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七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的老人送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这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150,000的资助，资助周期是6个月，而且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必须是经由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法，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发给你。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有序的推进。10月8号开始，已经在市民服务中心。

中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有空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当您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的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给你。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还有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大家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照片。如果不方便来到现场的朋友，您可以打开知东馆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可以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之外，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在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至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管您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Hello， 各位，10月14号周三晚上的8点21分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咱们东莞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啊。今天下午我在小区里逛的时候也被咬了包，所以我要提醒各位，伊蚊呐，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后两个小时，应该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户外树荫草丛蚊虫比较密集的区域逗留啊！注意了各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防叮咬防伊蚊啊！今天我就中枪了啊，家里人也中枪了，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啊产品，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第一个是天美健犀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啊，一个蛋白粉10克乘以20袋129一盒369三盒。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品牌天美健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送给你的爸爸妈妈，一份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第二个，大家知道咱们全国哪里的米饭比较好吃吗？经常在家做饭的，顾得上柴米油盐的朋友都知道，当然是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咱们中国人的餐桌永远少不了一份香喷喷的白米饭啊，尤其是南方，广东、岭南。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河南开封人，其实在我的老家大家吃的比较多还是面食，面条啊、馒头啊、各种各样的饼啊，对吧？但是因为我的妈妈是东北人，所以我们家里啊经常会做米饭啊。从小你差不多吃一口就知道这个米啊有没有嚼劲儿啊，质量怎么样。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东莞广电溯源到的五常大米。首先呢，它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颁发的产地证，代表米真的出自于五常的核心产区。第二呢是英标，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发的。对，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为什么五常大米要比普通的大米好呢？第一，地理位置好，它是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第二个，水好啊，浇灌的是松花江的水。第三个是种植天数，生长周期可以有140多天。你想想，那一年收四季的和一年收一季的，它能一样吗？啊，一定要选稻花香二号，学名叫做五优稻四号，是五常自己的科研团队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方种出来的大米就变味儿了，所以要和大家推荐一下。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温度是在27度到33度之间，部分阵间会有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准备。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放松时间，我们就不聊那些让人紧张的消息了，换个角度来看看，说某种情况下其实啊，有些甲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坏。就比如说有一些以假乱真的假品牌，会让你惊叹于商家的狡黠有时候呢也是一种生活里面的小笑料。很多时候呢说甲不好，但是呢今天跟你来听到的这些歌里面的甲其实假得很精彩。来听一听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萧敬腾只能想念你。假呢是说他的假声，这种假假的好是博得好感的。一歌手呢，如果能够做到真假音自由的切换，那是唱功了得的表现。接下来听到的黄老板《爱的西兰》，他的假音啊，那也是分分钟就唱给你听。你听得出他的假音到底在哪儿吗？

怎么样，黄老板他的假音你觉得怎么样呢？唱功还不错吧？但其实他不是以唱功著称啊，他是靠才华取胜。

这首歌呢，它来自一个瑞典的电子流行乐组合，叫做空壳乐队。组合呢只有七年的时间就解散了，所以呢后来说起他们的歌迷呢也并不会特别多，而且他们的音乐呢更多时候会有一种洒脱、轻松、自在、另类又个性。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5: 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想问问好朋友们，你知道美白勺是模仿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吗？白呢就白色的白，勺呢就勺子的勺，美白勺。还有就是，你吃过奥和奥的饼干吗？曾经呢，我一直以为啊，这些网络上面流传的高级模仿秀都是网友们 PS 出来的，直到我自己亲眼看到、亲口吃到了这个康帅夫的方便面，我就知道现实生活里面这种高级模仿它是真的存在的。你有没有上过这样的当？如果没有的话，也是一个提醒啊，以后呢我们看品牌一定要看仔细了，不然一不小心啊就跑偏了。继续今天来跟你分享的会带有一点点假的歌，接下来呢这一首一首老歌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组合吗？叫做梦飞船。

孟非传他们的假音怎么样，整首歌不值得，全部是用假声用气息在带动，但是也会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所以有时候啊，歌声里面的假声并不算是坏事，损害我们消费者权益利益的事情是必须要打击的。但是呢，假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坏，比如今天在爱上副驾驶小曼给你听到的这些歌手的假声啊，不是假唱啊，是假声，运用的好呢会非常的惊艳。还有一些假原创，就是有些歌手啊能够把一首歌唱得像为他量身打造一样，实际上呢是翻唱假原创，这也未必坏，对不对？今天来分享的是原曲，这些原曲你未必听过。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歌，它的原曲到底叫什么名字，又在唱些什么呢？我们继续先来听一首非常棒的有假声的歌，来自玛丽亚凯莉。

听到这儿，有没有听出这首歌的假声呢？玛丽亚·凯莉她用假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在无形当中她就能够做到真假音切换，所以你不去刻意留意去听的话，还真是听不出来。如果想要来找到它的假音是怎么运用的朋友，可以来找找这首歌，叫做 My All。不怕不怕的原曲，一唱到这个蚂蚁牙黑，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吧。其实呢，这个原本的歌名的意思呢，叫做断树下的爱。

0: 它是树下的爱。然后因为歌曲非常的有名，然后呢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了不同的语言的版本。
1: Hello Salud Santiago Hi Duke

0: 得送，
1: 谁子不？
2: 我特别呢去查了一下这首歌它的语言，网络上面有人说是法语，有人说是德语，然后呢还有什么罗马尼亚语，后来通过各方的查证，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吧，俄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2: 歌声中的祖国，
3: 我爱你中国。
2: 文学中的祖国，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2: 劳动者的祖国，
5: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6: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7: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时代下，总会有一些研究调查，通过各种数字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行业，还有关于我们个人等等方面的现状。用数字说话呢，可以让我们那些正在经历的，却从来没有去分析的，对某些事物很模糊的感觉更加的具体化。最近我又看到说的是中国人每天除去工作睡觉平均休闲时间是2.27个小时。2.27个小时是个平均值，你会更多还是更少呢？繁忙的日常工作，日常的生活状态，别让本来就不多的休闲时间全被手机占用了。有音乐的节奏来陪伴你，爱上副驾驶，祝你开心。

孙燕姿，祝你开心。刚刚我们聊到说，平均啊，中国人可能除去了工作睡觉，平均休闲时间是2.27个小时。我觉得对于休闲时间来说，怎么多都不会嫌多吧。还有朋友说啊，他是说现在确实很忙，忙到总会想要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哪怕一个人待2个小时都会觉得很放松。但是我想说，如果完全的隔离出来，把自己独立出来的话，会开心吗？我记得英国某电视台啊，有档节目叫做 In Solitary， 可能是实验，说它会更加贴切。他们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准备了4个封闭的小房间，就跟单人间一样，这里面有床铺、椅子、洗手台、厕所，总之呢配备还是很齐全的。然后有3个不同背景的志愿者加上一个主持人，他们会各自在这样的小单间里面待上5天5夜，可以带3样东西，但是呢就是没有网络电话，不能跟外界联系。房间里面配了一个红色的按钮，如果说实在在这个单间里面孤独的待不下去的话，就可以来自行结束这个实验。在第一天就有人忍受不了孤单退出了，到第二天接着又有人退出，只有2位坚持到了最后。但是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打电话给亲人朋友来聊聊天，然后他们说的第一段话就是说，一定还是要跟人相处，千万不要让自己孤立起来，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继续来给你听到吴克群《千千牵手》。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好几年的时间，有一位歌手，他会带着他的另一半，他的老婆，会来一起唱一首歌来庆祝，来留作纪念，就是彭坦跟春晓。而且特别用心的就是这两位，他们的专辑单曲的这个封面呢，会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从一开始的两个人，到2016年的时候，单曲封面上出现了 B 超影像，还有心电图。到了2017年，有了小宝贝的出现，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与了单曲的同期录制。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单曲，算是见证了两个人到三个人，见证了他们的爱。然后彭坦把他们的生活写进歌里，唱给更多人听，告诉大家爱是相互共度彼此见证的时光。所以我们就来听听曾经两人一起来合作《我们的小世界》。

跳舞吧。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有甜度的歌。接下来张碧晨，下一秒。

张碧晨演唱的《下一秒》，不知道下一秒会是雨水还是会是阳光。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大伟大，工作复杂，压力很大，
1: 老婆伟大，伟大伟大，赚钱养家，还貌美如花，
0: 男人就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5: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7: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您心

0: 聚力，守望相助。
1: 编辑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2: 必须直立行走，归行举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畏地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要请上狮童乐队。

虫乐队，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这首歌很欢快，讲述了主唱跟一条金鱼的故事。他们创作风格非常的有特点，就是让大家听完会完整的感受他们所想表达的情感。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安和惶恐的时间，但是面对跟家人和朋友，我们都能够沉淀下来，保持那一份熟悉和沉着。所以这首歌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感？你所听声音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天气的变化，不要感冒了。刚刚从感冒当中恢复过来的我，提醒大家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金文琪，这首歌叫做珊珊。珊珊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她是一个很慢的女生，就是不是那么急性子，但是却身处于一个快速的时代，却不得不跟随时代的洪流向前走。这首歌呢是以珊珊的自言自语，然后自我自愈的过程。不管之前被伤害的多深，最终会有一个人出现，治愈你过去的刁难。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这是来自旅行团的一首歌，叫做靠近一点。你有没有像你自己欣赏喜欢的人多靠近那么一点点呢？以他的目标去努力，他的善良，他的为人处事，向他去学习。旅行团他们自己有一个偶像啊，他们的偶像是很多人的偶像披头士。那这首歌也是诞生于披头士的故乡利物浦。那旅行团在这个地当中呢，凝聚了每个成员的心气。他们在披头士出道时候的一个录音棚 Abbey Road Studios 三号录音棚，使用了弗洛伊德当时用过的这个Pink Floyd 当时用过的钢琴，还有呢他们曾经用过的话筒，将他们自己的对披头士致敬放进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你会非常的怎么讲呢？熟悉，因为讲的是解放西的故事。我的解放西和陈奕伦的解放西，同样的歌词，不同的情感。刘爽的解放西是不快乐的人问为什么你快乐，而陈奕伦的解放西呢是快乐的人问别人为什么不快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8: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歌满座，一生未必会满座，路过的都是风景。这首歌用自己的口吻唱出他的人生经验，看似消极，但是有所领悟。人生不能够以掌声讲座来定义成功，但求问心无愧，求得真理。这是李荣浩的满座，就在大牌巧克力。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失眠少年带来的这一首《夏夜芦苇》。特别希望每个人的感情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想找你聊天的时候呢，我就在我身边，哪怕躺着什么都不说，静静的待着，就会觉得那一刻特别的美好，这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的状态。那这首歌呢，你会想象一下，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有一幅夏夜芦苇荡旁边的长椅上，然后有一对情侣坐在上面，非常的温暖。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7: 日本下
6: 大牌巧克力

陈绮贞跳舞吧，电子曲风，你会适应这样的陈绮贞吗？这是陈绮贞的专辑中《沙发海》当中的《跳舞吧，伊莎》第一支舞曲，而且呢，这个首歌也被拍成了 MV。你可以看到陈绮贞在 MV 当中一个人独自的，应该讲是乱舞，她应该是不太喜欢动的一个人，一般都是非常安静的抱着吉他来唱歌、低音浅唱的这种印象。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 James Bay《Chew on My Heart》。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请上焦麦琪，这首歌叫做《哗啦啦少年再见》。人为什么要长大呢？不是为了逃避生活，也不是为了关上门，而是为了再相遇。或许呢，人越长大，越懂胆怯，更不会像年少的时候那样什么事儿都爱插上一脚。那总有这样的一个夜晚，在被窝当中记起自己曾经是闪电一样的少女，记得自己是曾经期待跟世界交手的少年，突然很励志的感觉，请上焦麦琪。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0: 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0: 被定格。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

0: 器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2号，当季新米10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2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

0: 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 Q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的一个整体情况。目前呢，在清凤路南向北啊，车流量的话是有一点点堵车。这边呢，经过的话，堵车的车龙有800米左右了。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再关注一下环市东路北向南，从石塘浦跨线桥到东深路堵车距离872米，多花44分钟。横塘路呢，在西向东啊，堵车距离有接近500米了，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一点啊。目前来到7:30的话，车流量就会慢慢变多的啊。在大学路东向南，从新荣路到红棉路啊，堵车有714米，多花23分钟。新丰路的话呢，北向西，从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也是要多花15分钟左右哈，车龙会长一点啊，行进比较缓慢，开车的时候小心留意。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3: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3: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来喽，在早上呢，我们向着美好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早上的7:30到9:00准时为您直播。早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啊。今天的话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出门呢带把伞啊，能遮阳又能够防雨。温度的话24度到32度之间，还是比较热啊，最高温32度，相对湿度的话呢55%到90%啊，有点闷热了啊，2到3级的偏东风。而未来的一个时间呢，明天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差不多的一致的啊，基本上呢也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温度的话是24度到33度之间。等到周日左右呢就会开始转晴，已经没有了这个短时的阵雨了，会持续放晴大概一周左右啊。所以呢就是闷热的时候，尤其是这三天可能会有一个突袭的小雨，后面一周的话呢雨水退场，阳光变多，白天炎热，天干物燥，出门穿搭呢大家以轻薄的夏装为主了。前三天的话就这三天可以常备一下雨伞放到车里，后面的话啊就基本上后面的一周啊以防晒为主了哈，多喝点水补一补水了哈，毕竟来到秋天了啊。好，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先预告一波，大家可以听听看啊。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是膝盖磕破了，这伤口到底应该晾着还是包着。而今天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呢是猛砍铁饭碗，又一枪打响了。第二条热搜呢是送1.9元的汽水， 这患者啊送1.9元汽水给医生，连续投诉医生2年呢。热搜下个话题，我们聊卖出400万瓶的抗衰网红丸，99.999%纯度，是营销噱头，银爵认证，涉嫌套用。而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聊到的是别只认酸汤鱼了。今天我们来介绍的这道贵州的美食啊，黔西南的这碗笋酸才是布依族的底盘啊，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鱼的做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膝盖磕破了到底应该晾一晾还是应该抱起来呢？小时候可能家里人会说晾一晾结痂就好了，现在去医院的医生处理伤口的时候会把你伤口给盖起来，然后强调让伤口保持适度的湿润，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应该晾着还是包着啊？这两种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伤口愈合思路啊，一个是干性愈合，一个是湿性愈合。那结痂呢是生命在进化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伤口出现之后，创面纤维蛋白会织成一张网，把

0: 血细胞和渗透都在一起，凝固之后呢，形成的是痂。痂呢是阻挡细菌灰尘的临时生物屏障，给皮肤修复争取时间。那么在没有医生、没有敷料的漫长岁月里，痂呢负责先止血，再挡细菌，让伤口呢慢慢恢复。而湿性愈合呢是现代科学对这套出厂设置的干预和升级。那在1962年啊，英国有个动物学家呢，把一部分的猪浅表皮肤创面用聚乙烯薄膜封闭起来，保持湿润；另一部分呢，暴露在空气中，让它结痂。那结果呢，封闭的湿创面大概是5天长出新的表皮，而暴露结痂的创面呢是7天才长出新的表皮。后续的研究就发现，湿润封闭的环境下，创面长成新表皮的速度大约是干燥结痂环境的2倍。在这之后的100年呢，医学界对伤口愈合的态度是保持干燥，严防感染，晒干结痂是正统。后来呢，在这个研究出来之后啊，大家就开始重新的思考伤口愈合的方式了。在1982年，第一个水胶体敷料上市了。湿性愈合呢，在上世纪90年代啊，逐渐成为了临床上的主流理念。伤口愈合的关键呢，是让新生的上皮细胞从伤口边缘出发，往中间爬，最终呢把创面铺满。在湿润平整的创面上，上皮组织呢可以贴着表皮直接爬出去，阻力小，速度快。在干痂底下呢，痂呢是一层硬壳，上皮细胞的爬行呢就会受到阻碍，修复速度呢也会变慢。干痂呀，不是愈合的勋章啊，而是上皮细胞面前的一道物理路障了。不过呢，其实在感染风险方面啊，如果说创面本身它处理的不干净呢，痂就会像一层不透气的锅盖一样，细菌就在里面拼命的繁殖。外面看结痂了挺好，里面其实已经发生了糜烂，这就是所谓的假性愈合。而敷料呢，本身其实也是一道物理屏障，可以把细菌呢挡在外边。用封闭敷料的创面感染率呢，大约是2.6%；传统干燥换药呢，大约是7.1%。湿性愈合呢，可以通过缩短愈合时间，间接的降低斑痕的风险。那平时啊，大家会看到那个痘痘贴儿啊。痘痘贴其实就是湿性愈合原理的一次消费级应用。为什么要贴那个痘贴呢？首先它是一个水胶体，它呢就是一可以吸收多余的渗液，维持适当的湿润，不干燥结痂。第二呢就是物理隔绝外部的污染物，因为你像痘痘它可能要好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破口嘛，所以这时候呢它就对破口的痘痘的炎症还有外观呢有改善的作用，可以辅助呢痘痘愈合。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那种啊，还是得去医院就诊比较好啊，不能光靠着贴痘贴来愈合啊。那如果真的想做湿性愈合的话呢，其实其中有一步很重要啊，就是冲洗和消毒一定是要很到位的，因为去医院的话医生肯定是比较专业啊，做的就会比较好了啊，一定是要冲洗，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把泥沙和脏东西带走，然后要消毒，分清楚啊，这个黏膜消毒剂和皮肤消毒剂，可别往伤口里倒酒精和双氧水啊，它们杀菌但是也杀修复细胞，会拖慢愈合。然后呢，处理伤口处理好之后呢，保持伤口的湿润，居家呢用凡士林是常用的湿性愈合方法之一，它的感染率呢不输抗生素染膏，过敏还更少。第四步啊，就是用干净的敷料盖好，给伤口呢保住那层刚好的湿润啊。所以呢，结痂愈合是写在身体里的自我保护程序，湿性愈合呢是现代科学给这套程序做的升级。如果有条件就可以考虑啊，优先的考虑湿性愈合。但是更重要的是先看清伤口的情况，再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宣传，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下一个环节是资讯速递。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调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谢谢。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早安，我是唐宁，
4: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9: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早间呢，带您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0: 资讯速递，
2: 来到资讯速递的环节，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恰逢创办70周年，共有30000余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来到会采购。多地建立重大政策健康影响评估机制。国内多地出台新规，政府制定重大公共策略、产业规划、工程项目方案前，增加健康影响评估环节，预判政策对公众健康的正负影响，从源头防范公共健康风险。
10: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155款应用拒绝接入豆包手机助手，覆盖腾讯、阿里、快手、美团系。近期有统计显示，合计155款主流 APP 暂不支持接入豆包手机助手，涵盖腾讯、阿里、快手、美团等互联网大厂旗下产品。应用厂商出于数据安全、业务边界等考量，未开放相关接口，也反映出 AI 手机助手在跨应用生态适配层面仍存在较多壁垒待突破。深圳宝安机场可案例购买布洛芬被赞。近日，一女子在深圳机场候机时生理期腹痛，花2元买一粒散装布洛芬。工作人员表示，考虑到该药一盒24粒，近40元，特别推出案例拆分销售便民服务。对此，网友纷纷点赞，建议全国推广。 四川天府新区开启汽车消费补贴申领。10月15号10时起，四川天府新区第八轮汽车消费奖励开放申领，个人购置新车最高可申领10000元补贴，补贴以云闪付红包发放，政策不可与当地同类购车补贴叠加。吉林中小学冰雪假期制度落地，吉林省落实中小学生雪假制度，每年12月安排3个工作日冰雪假期，联动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假期不布置书面作业，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冰雪体验项目。
10: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放眼国际。沙特与胡塞武装持续互袭能源设施，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双方相互打击炼油厂、机场等能源与交通设施。美国暂不直接军事介入，拟推动土耳其参与地区斡旋。德国拟开征含糖饮料税，德国计划推进含糖饮料征税法案，针对高糖分汽水、甜饮料征收专项税，政策初衷是减少国民糖分摄入，降低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率。税收资金将投入公共健康领域，该提案仍在议会讨论阶段，饮料行业对此存在不少争议。IMF 发布全球 GDP 排名预测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或将在2027年先后被印度、英国超越，全球经济体排名从当前第4位降至第6位。
10: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9月国内 CPI、PPI 数据发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5%，生产端价格持续回暖。
10: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科研方面的消息。朱雀2号改进型火箭一箭十星发射成功。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升空，将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轨卫星将搭建分布式太空算力集群。
10: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0: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国乒收获多项冠军。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收官，王曼玉4-0战胜左藤桐，卫冕女单项目冠军。国乒在本次赛事斩获多个单项金牌。金球奖开启历史最佳球员付费投票，金球奖发起历史最伟大金球奖线上投票，1欧元可投一票，支持重复投票。目前2008赛季 C 罗得票处于领先位置，本次投票仅为大众趣味投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关注到的所有的新闻资讯的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一个8点整的报时啊，然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搜。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交通情报站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翠峰路啊，从齐峰路到 S256 东向南堵车有600多米啊，多花一点时间。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呢也是有堵车的，具体的堵车车龙呢是有815米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小心留意啊。我们再来看看望红路北向南这边堵车呢是有车龙646米哈。港口大道在东引运河桥附近南向东啊，这边堵车距离有600米。高雄路呢在东向西松水路附近堵车554米。丹东线呢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堵车有800米了哈，要多花31分钟。东城中路从东城路到齐峰路堵车有1.14米，北向南啊，多花一点时间，多给点耐心，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享